0: 木瓜有哪些药用价值？
1: 我们霜降季节的养生应该怎么注意呢？一个调字，调整的调。那这是为什么呢？霜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八个节气，天气寒冷，气温早晚温差，有的地区可以到十度左右。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实际在草地上已经见到白色的霜了，气温下降是比较明显了。所以在这个季节，虽然是满山红叶还可以观赏，但是早晚你要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温差温度对人体的影响。季节之交，情绪有一个波动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季节养好心情是最主要的。所以霜降的时候养生做到四点。第一个，调好心情防悲秋，精神情志方面的养生很重要。而《黄帝内经·四气调身大论》中是这样写的：秋三月，此为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段话什么意思？秋三月，此为荣平，荣平是一种收纳之意，在这个季节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就不要睡懒觉，而且使志安宁。这就是谈到了精神养生的内容。以缓秋行，秋天是个肃杀的季节，所以古代有一个秋后问斩，实际就指着这个季节有肃杀之气。我们就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精神，无外其志，情志方面的养生做好了，这是秋天养生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所以精神上在这个季节要注意保护自己，遇见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多与人交流，而且从现代来说我们要有好奇心，多样培养自己的爱好，防止秋天的肃杀之气对你的影响，也防止悲秋对人体精神的摧残。悲秋一定跟环境有关，树叶凋零，万物冬眠的季节即将到来了。对我们周边人，抑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内心不太愉快的患者，或者说一些身边的情绪容易波动的人们，要给予关爱。这也就是说，精神养生，我们做到这样，就可以把悲秋的这个季节平安健康的度过。调养精神在霜降的季节非常之重要。在霜降的时候，第二点要调好皮肤防秋燥。实际防秋燥最主要，我们说适当多吃一些酸味的，少吃一些辛味的。酸可以入肝，这样呢辛味可以入肺，肺气过旺就可以抑制肝气。所以在这时候我们适当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食物，酸味的食物就可以了。当然说最好的防秋燥保护皮肤，我们把肺脏养好。再一个，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煮的梨水还有百合水，都是防秋燥的最主要的饮食的一种方法。第三，调整饮食补肺气。调整饮食刚才说了一点，这个季节是干燥的季节，我们在这季节里适当的多吃一些酸味的，少吃一些辛味的食物，可以平肝气。也就是说秋天要减辛味的药以平肝气，而增酸味的药可以助肝气，防止肺气太过而伤了肝。那多吃酸味的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山楂、柠檬。

还有柚子、杨桃、葡萄、苹果等，少吃一些辛味的，也就是说生葱、生姜、生蒜，还有一些辣椒等等。这些饮食的原则还要根据每个地区的差异和个体的差异，所以对于秋燥比较明显的季节选择这样，对于南方根据降雨量多少饮食的调整是不一样的。那第四点，霜降的季节一定考虑季节性养生的转换到来了，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秋养肺即将结束，迎接了冬的到来，也就是说增强体质迎冬季，这是在霜降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季节转换往往是季节发病的高峰期，预防疾病尤为重要，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预防疾病，呼吸道疾病和肾病，这是在季节转换中我们要考虑的，因为秋天是呼吸道疾病高发，而冬天肾脏疾病就可以出现了，所以在这个季节两个系统疾病我们都要注意。第二个是从秋养肺过渡到冬养肾，秋养肺，冬养肾，养肺的季节即将结束，养肾的季节即将开启。第三个是外感溜云邪气，因为春天是防风邪，夏天要防暑湿，秋天要防燥火，而冬天要防寒邪了。从养肺到养肾，从防秋燥跟火到防寒邪的开启，应该说是一种转换的季节。而从养生来说，第四点就是从秋收到了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要注意冬藏的季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所以霜降时节是一个季节转换的一个时间段，又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又是秋凉的最严重的时间段，马上就到了冬寒。所以我们保证季节的转换，预防疾病，养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总之秋天多风多燥，养阴润燥是关键，饮食要适当的多吃酸的少吃辛的，只有这样才能安度秋天。而药食同源，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木瓜。说到木瓜，很多人说了我经常吃，其实你们吃的那木瓜跟入药的木瓜还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很多人把这个木瓜作为水果来吃，在临床上祛风湿通经络效果非常好，在营养成分中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所以从这点来说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当然一个是番木瓜，一个是宣木瓜，宣木瓜是我们入药的，而番木瓜是我们水果中的。国家药典中对木瓜是这样论述的：木瓜性味与归经，酸温归肝跟脾经，功能于主治舒筋活络，和胃化湿，用于湿痹拘挛、腰膝关节酸重疼痛、暑湿吐泻、转筋挛痛、脚气水肿。实际上木瓜我在临床上经常治疗下肢的一些关节的疾病，还有祛风湿的作用，尤其那个抽筋儿，中医认为跟湿、跟风邪、跟寒邪都有关系，所以用木瓜治疗下肢的那种拘挛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木瓜在临床上是常用的中药，木瓜的药用价值非常之高。我们今天推荐的食疗的方法是银耳炖木瓜。银耳实际上有一种滋阴的作用、润燥的作用，木瓜又可以祛风湿，

0: 两个在一块儿熬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润燥是银耳，针对的是秋天的秋养肺，而开启的下一步的冬养肾，用木瓜去风湿去寒，治疗拘挛，在冬季更为重要。所以这个食疗起到了秋养肺冬养肾的双向调节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讲的内容。总结一下，我们霜降的养生，霜降秋结束，养生防悲秋。霜降秋天将结束，季节之交要关注，树叶凋零防悲秋，养好心情掌握度。药食同源是木瓜，滋润养颜护皮肤。
1: 立冬冬天到，调养重精神。立冬节气的到来会对人们的情绪产生怎样的影响？冬季又应该如何进行精神调养呢？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立冬。

0: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它的到来标志着冬天的开始。立冬过后，白天的时间持续缩短，夜晚的时间持续延长，而伴随着冷空气的南下，气温也在不断走低，寒风渐起，寒意渐浓。为了应对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人们往往会选择在这个时期开始冬季进补。俗话说，立冬补冬，补嘴空。那么多吃大鱼大肉就是进补吗？究竟如何进补才是符合养生规律的呢？冬天的来临同时还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甚至加剧产生失眠、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那么这种情绪波动与节气更替有着怎样的联系？人们又应该如何利用节气的变化规律来调整身体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立冬。
1: 立冬，冬天到，调养重精神。立冬，冬天的第一个节气，在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边怎么去解释这个立冬呢？他说是冬中也，万物收藏也，就是解释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和环境到了立冬的时候是万物收藏的时候。他是说农作物在秋天收晒完毕，收藏入库了，所以到了立冬，农作物是收割完毕了，自然界动物也进入了冬眠的时期，那我们人呢也得要进入收藏的时期。所以古人认为人的养生要顺应自然，自然界收藏了，那我们人也应该收藏啊。那怎么收藏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进入我们的冬季养生的时候。那到了立冬，我们大家听说过民间的一种传说吗？立冬补冬，补嘴空。这句话在我们民间流传了很久了，但是现实版的这个立冬补冬补嘴空应该怎么补呢？我门诊中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他呢来看什么病呢？口腔溃疡。他一进门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年轻、体力非常好而且偏胖的一个人，二十多岁，不到三十，体力这么好的人上点火是正常。但是他怎么上的火呢？他平时吃肉就比

0: 经常是跟朋友涮个火锅，吃个麻辣烫，这是常态。年轻人嘛，爱吃刺激性的东西，这也符合现代人的都市生活。但是他呢，是因为吃的平时就多，又听说父母说了，到了冬天可以进补了，你们中医说的，多补点好吃的，所以找借口呢，最近就吃的更多了。两天一小聚，三天一大聚，天天吃辛辣的食物，所以吃的呢满嘴长溃疡，所以不得已来看中医。那从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补嘴空要有现实的意义。古代到了立冬以后，进入冬闲了，那大地都封藏了，农活都干完了，农闲了。农闲以后是什么？开始犒劳自己。犒劳什么？那多吃点肉呗。所以民间有立冬补冬补嘴空。但是我们现实呢，城市发展越来越快，现在都市里边吃的越来越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平时吃肉吃鱼是常态，过去一年只有到冬天以后可能才吃上肉。所以这一点来看，我们现代人饮食脂肪和蛋白质摄入过多的时候占多数，到了冬天你本来平时就吃的已经挺好的了，到冬天你再补，那不上火才怪呢。从这点来说，我们民间的传说其实慢慢要和现实生活去结合，有些东西我们要传承，有些东西我们要改良，有些东西要淡化。那补嘴空，我们很多人到了立冬的时候就不要补得过分了，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民间的谚语到了我们生活中要结合现实去理解和传承。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春养肝，夏养心。
1: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秋养肺，冬养肾。我是王国伟，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养生奥秘。
2: 一到冬天，有的人就容易精神焦虑，情绪紧张，有的人丢三落四，爱忘事的毛病更加严重。这些症状其实都与节气变化有关。那么为什么立冬节气的到来会引起人们较大的情绪波动？中医认为，人们的情志疏泄与人体的哪个脏腑有关呢？
0: 咱们说了民间谚语了，再说说什么呢？说这个立冬跟我们的疾病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中医讲天人相应。什么叫天人相应啊？天地之间站着个人，我们的发病，我们身体的状况，我们的养生都跟自然界气候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季节可以诱发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中医讲的冬天、夏天、秋天、春天都跟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那冬天的发病应该一条主线跟寒有关系。那寒冷其实带来的是什么？有的是身体的不适应，有的是什么？人的精神方面出点问题。因为大地封藏了，植物都凋零了，有些动物也开始冬眠了，所以环境给人种阴冷的感觉，对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影响。那今天跟大家谈什么呢？情绪、精神方面。门诊来了一个将近40岁的女患者，她怎么了呢？她来了以后，她首先跟我说：“王大夫，我最近肝疼，

肝区不适。我们中医讲，其实肝跟现代医学的肝还是有区别的。中医是个虚拟的概念，现代医学更多是解剖学的概念，但是肝区大概这个部位有相似之处。那我说你做了什么检查了没有？他说我都做了。我一听这都做了，那你给我叙述叙述你做什么了。他说我首先做了 B 超。 B 超说没事儿，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乙肝患者，怕什么呀？肝癌啊，肝硬化呀，这是肝病的下一步的发展的趋势，所以他就查了 B 超，没事儿。那这时候他说，有人建议我做 CT， 我也做了 ，CT 也没事儿。他又有人说了，核磁跟 CT 可不一样，核磁更准确，核磁也做了，三个结果拿来全都没事儿。我看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了？他说从深秋的时候，快到了冬天，我开始症状加重，我这肝区疼也出来了，我浑身没劲儿也来了。他觉得这肯定是跟病情恶化有关呀。我看了看他所有的结果，又跟我们中医讲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怎么叫四诊合参？那就是说整个在中医的诊疗体系来说，通过望诊、问诊、闻诊和切脉四个方面，发现他什么没什么变化。我就跟他说，你是我的老病人，其实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变化，你可以为什么这么焦虑呢？他说我就控制不住啊，每天晚上都得想，越想这点越疼。所以老百姓有时候说一句话，想能想出病，当然这没有科学道理，但是确实说的是什么精神对疾病的影响。那说完他了，那影响我那还一个呢，又一个病人也是女士，找我看什么病呢？也是说乙肝，她的表现跟这个不一样。一来了，首先把手机打开，我说你看病看什么手机呀？她说不能不看，王大夫，我记不住啊。我一看她电脑上的显示，她年龄才多少？40岁，40岁你就记不住了。他说我真记不住，他说我说实在的，我这个每跟您看病，我知道您比较忙，病人比较多，没时间听我慢慢道来，所以我一定要把功课做好，把手机上储存一下自己想跟大夫说的还有一些症状。他拿来以后说一个症状看一下手机，说一个症状看一下手机。后来我在想，我说你才40岁，你到50、60怎么办呢？什么都记不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跟他说的是什么？你以为我们大夫都是听你说啊？我们通过望闻问切，我们来判断，我们现代医学的很多理化检查我们也作为参考，那不是说你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所以说从这点来看，我们到了冬季，可能这种焦虑的病人会随着季节的改变，寒冷的刺激，大地的封藏会逐渐加重。有一篇报道对我们的在校大学生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什么呢？到了立冬，情绪容易波动，情绪容易低落，占了54.9%。那你说这么多人为什么呢？现代医学认为它跟季节有关，它跟那个立冬以后的环境气候的变化也有关。所以这些病人的表现是什么？口干、乏力、没有劲儿，而且觉着呢头部不适，进而会出现什么？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会减退，对什么事情兴趣不高。其实这些都是精神方面的波动，我们现代医学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季节性情感障碍，英文缩写 SAD。 我在临床这么多年发现，情绪容易波动或者说焦虑的这些病人，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精神需求高，

第二个特点，情绪波动大。怎么叫情绪波动大？三分钟前还高兴呢，三分钟以后就不高兴了。有一个外界的刺激，或者说遇见一个不愉快的事情，

配合治疗，只要这样做，我觉得对疾病也有好处啊。但是他永远是想最坏的，所以你看那大大咧咧心态比较好的，那病就好治；心态不好的，老琢磨着自己病情有可能加重的，那治疗起来难度就大。从这点来说，季节性情感障碍这个现代医学的名词，其实我们中医也是认可。那中医认为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怎么解释呢？跟中医的郁症有关，一个有，一个耳刀。这个字跟哪个脏有关呢？肝脏。实际我们认为情感障碍这个是跟肝郁脾虚有关。那肝是管什么的？中医讲的肝第一个功能叫疏泄功能，管什么疏泄啊？更多的是包括了饮食的消化吸收，胆汁的代谢，第三个就是情志的疏泄。所以生气了往往可以伤肝，那肝有病容易欺负到脾，这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所以肝病的病人一定会有脾的症状出现。脾管什么呀？管人家消化吸收，中医称为后天之本。后天之本的脾胃，如果他受了肝的欺负，就会出现食欲不振，我们中医讲纳呆，还有什么腹胀、腹泻、浑身没劲儿、容易疲劳，这些都是脾虚造成的症状。所以我们综合起来说，生气了伤肝，还有一个想得过多伤心。为什么呀？因为中医讲的心主神明，心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当你想的过多，你说我想的好事想过多行吗？也不行。中医讲任何事物都要掌握一个度，所以想的过多伤心，而思虑过多又伤脾。所以生气了伤肝，想的过多伤心，思虑过度伤脾。那中医讲这情志跟这个三个脏关系相对的密切一些，所以容易出现气郁啊、气虚啊等等症状。那我们中医治疗可能更多的采取健脾疏肝、疏肝理气等等的方法，这个病人可能自然而然就好。健康人那在这个里边那有也应该适当的注意，而注意好了，那我们这疾病就可以预防，我们的情绪波动就不会很大。那你说了，这中青年都这样了，老年会不会也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呢？我门诊中来一个老者，75岁老太太，往我那儿一坐，我一打量这老太太，慈眉善目的，精神非常好，哎，面色也不错，往那儿一坐，我就问他了呀，您看什么病啊？老太太说，我呀这个一入冬我就不愿意回家。我为什么回家不愿意回呢？他说我每天锻炼，锻炼的精疲力尽才回家，天黑的早啊，我回家就赶紧睡觉。我在想这跟发病有什么关系？我问您得什么病看什么病，老人看病我们一定要耐心细致，等他慢慢叙述，因为老人说话比较慢，思维也不能像年轻人那么敏捷，所以你要有耐心。我听他说，我说您这不锻炼挺好的吗？他不是啊，我一回家就觉着有人要杀我。哎，这是病根出来了。他说我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睡觉。后来上了医院一检查，人说他有点老年性的焦虑症，跟那两个中年妇女一样焦虑。那这种情况到了冬天为什么发病增加呢？是冬天呢有寒邪，第二个冬天最主要环境南方潮湿北方阴冷，大风降温，再一个又没有花啊，又没有草了，天阴沉沉的，天黑的又早，白天时间又短，太阳又特别吝啬，有时候阴天的时候多，那你想想人的情绪一定会有波动。

0: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春养肝，夏养心。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秋养肺，冬养肾。我是王国伟，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养生奥秘。
2: 冬季的阴冷萧瑟容易引发不少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人们要特别注意对精神的调养与疏导。那么人们应该如何通过掌握季节变化规律来调节情绪？运用中医的知识，我们还可以从生活的哪些方面去做科学的养护呢？
1: 刚才咱们看到了这三例病人都是女性，都从精神上有所波动，也就是说有焦虑。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第一个，老觉着自己病情恶化的这个患者，其实我更多的强调了一些，我们要尊重科学，尊重咱们的检查结果。实际季节变化是我们中医认为跟很多慢性患者都要交代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性病患者到了一年四季的节气变化的时候，可能会有症状的加重或自我感觉的不舒服。有些是根据比如说环境变了，自然界到了立冬以后，很多植物啊动物啊都进入冬眠了，有些变化对你的影响不见得你病情加重。所以给他讲开了以后，他又觉着我做了那么多化验，也相信咱们的检查的结果是正确的。第二个患者其实更多是记忆力减退。我给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大脑的内存太多了，要学会删除。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尤其城市的人，其实需要记得的事儿特别多，尤其咱们现在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很多现代的东西对于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有些学起来比较困难，但是记得东西越多，它往往就容易记混记乱。所以我跟他说，有些症状你需要记住，就是有一段时间这症状老出现的你要记住，偶尔出现的可以不记。最主要你要相信你的大夫，他们有医学的知识和对你的了解。那这一点我们大夫会了解病情的发展的一些规律，我们出一些正确的治疗手段和方案。所以这些你只要你认为最痛苦的几件事儿说了就行了，偶尔出现的就不需要说了，大脑不要记得事情太多。第三个老人，其实我更多的要从心里开导他，那我跟他讲故事啊，我说您是不是看收藏节目太多呀，家里您是不是有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元青花呀名人字画啊？老太说我没有啊。我说那您是不是年轻时候欠过人钱啊？他说没有啊。我说这些都没有，那您怎么能理解有人要杀您呢？所以心理上你没有任何你觉得愧对于别人的事情，那我们从心理上要安定。我们黄帝内经也说了，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气存在了，那我们怎么能会有邪气干扰你呢？生活中你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没有一些自己觉着放心不下的事情，那怎么会有人杀你呢？这个老太太跟我的沟通非常畅快，也就是说她很能理解大夫心理治疗她的配合应该是什么，所以这一点沟通的非常好，再加上药物的治疗，我们叫养心安神，所以这个病人后来也痊愈了。能从这几点我们说，我们到这个立冬时节的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都很重要。那说到了咱们发病跟精神有关，那咱们怎么办啊？也就是说咱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啊？所以说我们开头说了一下，立冬节气到，调养重精神。

0: 那怎么调养？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冬季养生首先说一个藏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藏在立冬怎么做呢？其实我们《黄帝内经》说过一段话，冬三月此为闭藏，水冰地彻，勿扰呼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到了冬天，是闭藏的季节到来了，也就是说你不要天天加班，天天熬夜，这些在古人认为都是不对的。勿扰呼阳，在冬季阳气逐渐闭藏，阴气逐渐上升了，也就是说阳气下降，阴气上升，阴阳的一种交替。阳其实在生活中代表着你的劳作，也就是工作学习，而阴代表了什么？休息状态，睡眠状态。勿扰呼阳，就是你别老夜里干活，老加班，老熬夜，这种就扰了咱们这个闭藏的阳气了。因为冬天闭藏的阳气我们需要维护它，养护它。早卧晚起，其实大家不知道，黄帝内经只有到了冬天才说了叫早卧晚起，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是睡懒觉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冬天如果说古人没有工作状态上，他是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再去起床，再去干活，因为冬天他也没什么活可干了，所以要养护我们的阳气，要多睡点觉，保证充足睡眠，但是并不代表睡懒觉。必待日光，到了冬天我们尽量多晒点太阳，因为实际上晒太阳也是养护阳气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所以说精神养生到了咱们立冬的时候，最主要让精神安定下来。所以围绕藏立冬的时候藏什么？藏精神，精神要安定。那通俗说，第一，什么事情要尽量往好处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你多想好的地方，那你精神就会愉快。第二个，保证睡眠很重要。为什么？收藏季节你睡眠不好，你就耐受力就差，你抵抗力就容易下降，你可能精神就出现问题，有的人焦躁，有的人焦虑，有的人抑郁。所以说保证良好的睡眠很重要。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应该把这个中医的养生的最主要的理论顺应自然做好。在立冬节气到来的时候，顺应自然就是要多静少动。那这方面做好了，那我们这个藏就做好了。
1: 天气日渐寒冷，万物都进入了休眠状态，为了抵御严寒，人体自然也需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那么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给身体保暖？在中医看来，冬季食疗的关键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中医化节气立冬。
0: 那我们说冬天的藏字做好了，那你还得有什么防寒保暖很重要。冬天来了，从立冬以后早晚温差就比较大了，北方这时候可能都到了零上5度到10度之间了，甚至1度都可以出现了，南方相对高一点，因为南方这时候降雨也是阴冷的降雨，所以这时候保暖相对而言就别犯懒了。早晚温差大，这衣服要常换，那3到5度你就得换啊。有的人不注意保暖，所以冬天对应人体的肾，

我们养肾防寒保暖最重要。那比如说我们应该注意哪方面保暖呢？第一个，关节的保暖。因为关节其实大家都知道，手关节、膝盖、髋关节，其实关节里边就是一层皮包着，没有脂肪或脂肪很少，它不可能保暖效果很好。所以我们注意啊，要是关节的保暖。第二个，要注意下肢的保暖。下肢为什么要保暖呢？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寒从足底生，下肢属阴，冬天的寒冷加上寒从足底生，三阴合治，下肢保暖最重要。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注意这点。那咱们说到这儿，我想说第三个方面就出来了，是什么呀？饮食养生要养肾。那为什么要养肾呢？是因为阳气根源于肾，而冬天的寒冷季节，寒字是要侵犯或伤害到我们的肾阳的，所以我们要养肾。当然养肾的方法很多，食疗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大家千万记住，不是说只要是养，只要是补，大鱼大肉就是补，错的。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讲究叫营养的均衡。中医讲的很多东西，阴阳的要平衡。所以说饮食，不是说只吃肉，牛羊肉吃的多了就叫养肾，蔬菜不吃还也可以，这是不对的。我们讲叫辩证施善，因人而异。对于本身就热性体质的，你可能多吃蔬菜多吃水果也是食疗，而对于本身体质比较弱的，弱到虚不受补的情况下，大鱼大肉也许是负担。所以我们说养肾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情况选择不同的食疗的方法，这才是我们中医要达到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各方面的食物和精神的调养的一致性，达到我们一个安度冬天的目的。养肾从饮食上，咱们应该多吃温热的食物。养肾的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牛羊肉啊、坚果呀、紫菜呀、海蜇呀，这些都可以，还有海带，冬天都可以多吃。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食物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今天可能更多的要给大家讲一个什么药呢？丁香。说到丁香，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太多。这丁香啊，其实还有一些故事。在汉代有一个大臣向皇帝禀奏事务的时候，皇帝老皱眉。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大臣他有口臭，我们医学上经常说叫口中异味，跟消化有关。但这个人口臭什么原因造成呢？那是汉代的事儿，咱不太了解，但是他口臭是存在。这是传说中他向皇帝来禀奏事务的时候，皇帝第一次忍了，第二次又忍了，第三次说你这个口臭怎么老不好呢？这皇帝一想，我得想个招，就想起了一味中药，就把这个东西赐给这个大臣，说你呀，把它含在嘴里别吐了。这大臣哪敢说不字儿啊，那既然给了我，那我就含在嘴里吧。含在这嘴里禀告了事物，这心里可是在打鼓。这皇帝是为什么呀？是怎么就心情不好了？他也不知道皇帝是嫌他口臭啊。退朝以后回家

0: 心里的七上八下。一个同僚来了，这同僚呢就跟他说，说您这个嘴里含着什么呀，您跟我说话也乌了乌涂，说您给我吐出来吧。他一想，反正离开皇帝了，回到家里咱吐出来就吐出来吧，吐出来，吐出来一瞬间，屋里弥漫着清香，他口臭自然就没了。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叫鸡舌香。为什么是鸡舌香呢？其实这丁香有公丁香和母丁香，而这鸡舌香呢其实就是母丁香。当然这是个传说，那说明什么？我们丁香既可以做香料，又可以治疗口臭，这在古代有这么传说。所以后来他这种情况出现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偏方这个情况介绍给其他的同僚，就形成一种风气，口衔丁香可以治疗口臭，而且跟人在交往中口衔丁香也是一种礼仪，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还一种生活的方式。跟人交往了以后，那你这说话时候口中散发着清香，那谁都愿意跟你聊天啊。那我们今天说的药食同源说到它们是为什么呢？冬天别忘了，一个寒字影响了人体很多健康。那我们这丁香有什么作用呢？按中医说，有温中散寒、降逆止呕、温肾助阳的作用。冬天是什么？第一要防寒邪，第二呢什么？要补肾。其实民间也有传说，立冬煲汤，常备丁香。这丁香煲汤，那当然效果好了。所以说，临床上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它可以治疗呢肠胃的一些受凉的，还有什么？它还有可以止呕的作用。就比如恶心，经常可以用丁香。总之，丁香是我们立冬向大家介绍的一种中药，药食同源。而这种药食同源的作用，其实对身体非常有好处。我们介绍的食疗呢，叫丁香瘦肉汤，用这种方法驱散寒邪。有一点需要注意，你本身就热性体质，胃有实热，正上火呢，比如前面那个口腔溃疡那个立冬补冬补嘴空的人，那你千万不要用这个食疗了，因为用这个食疗会让他热象加重。所以有胃热的、实症的、没有寒症的，最好还是少用，甚至不用。那说到这些，我们总结一下，立冬，立冬冬天到，调养重精神。立冬节气天渐冷，养生药房情绪病，保暖御寒重在藏，先天之本肾藏精，药食同源是丁香，冬季进补必于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黄土梁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毛兰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平北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柳溪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王土房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戚家寨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辽河源雷阵雨，最高气温22度。榆树林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卧龙镇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台头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杨树岭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清河镇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小四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稻虎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七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党坝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博罗树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

0: 案。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权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权全市，音频广告、平权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脚。

0: 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春节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界面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出海的影视剧哈，出海了会更精彩，会更出彩。今年年初历史正剧《太平年》在海外多家平台播出，收获大量关注。这部以五十年代的这个国剧哈，纳土归宋的历史事件为核心剧集，在北美他们的媒体平台上获得了9.3的高分，并登顶越南 TV360 海外剧集榜。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海外观众自发分享观剧感受，最近彻底着迷了。为了更好地理解剧中人物，甚至研究剧中的每一个真实人物，还有观众将自己的观看心得整理成帖，与其他的剧迷交流讨论。不只是太平年，从长剧《家业》《逐玉》到微短剧，再到综艺，今年以来，不同类型的国产视听产品正以更加丰富的内容形态融入全球观众的观看日常。

0: 位圈粉世界，精品长剧一直是华语内容出海的重要力量，其中古装历史题材依托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成为国产视听内容打开国际市场的亮眼名片。国产古装剧出海的核心优势在于高文化辨识度与强情感共鸣的结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梦迪看来，一方面呢，服饰、古建筑、传统礼仪、非遗技艺、山水意境等等元素建构出来的这个视听世界，能够带给海外观众全新的文化体验，助力国产古装剧在全球影视市场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力。那另外一方面呢，亲情、守护、家国情怀等主题是跨越文明的共通情感，易于海外观众理解和接受。
1: 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
0: 那咱们就来拿《竹玉》分析哈，这《竹玉》之前播出的时候也是很火的。它是将家国大义与个体成长深度交融，在跌宕起伏的剧情当中刻画平凡人物的坚守本心、守护家国的赤子情怀。2026年3月，该剧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奈飞等平台同步推出，登顶爱奇艺国际版全品类内容

以及华语剧集全球热播榜，并成为2025年以来全球古装陆剧搜索热度最高的作品。

说完家业，咱们再说另外一部剧哈。啊，不对，说完厨艺再说家业哈。其实现在就要说家业的哈。家业聚焦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并将其与家族奋斗故事巧妙的交织，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开播之后，该剧登顶爱奇艺国际版13个国家和地区的热播榜。还有提前出题材影视剧要真正的打动海外观众，不能只展示工艺之美，还要讲清楚手艺背后的人为什么坚守，失去它意味着什么，传承它又需要付出什么。家业没有刻意的说教，而是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让这一故事值得让人回味。然后这就是它的价值，慢慢的深入人心。

这种先由情感进入再由文化深入的模式正成为优秀古装剧出海的有效形式。白日提灯开播之后哈，连续登顶了新加坡、韩国、日本等 TV 站内部热榜，莫离播出全周期稳居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TV 榜首，吸引众多海外博主在社交媒体进行推荐。乔楚在奈飞优酷国际版同步上线，开播当日就进入了37个国家和地区的奈飞日榜 TOP 10。海外观众对独特的色彩、明暗运用、人物与棋盘构成的意象等创新表达印象深刻。刚刚说到的这几部剧哈，都是在播出的时候，在咱们中国播出的时候就是火剧哈，火剧速度很快，中国速度。除了古装剧呢，海外观众都对都市的爱情、现实成长等这些元素题材的作品关注度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啊，比如说《蜜语记》啊、《骄阳似我》呀等等作品啊，聚焦当代生活，全是奋斗、成长、温暖等共通情感，这些剧中呈现的都市街巷、职场日常与人间烟火，为海外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

走出去，迈向融进去。国产视听内容要真正的实现全球多市场的精准抵达，不仅需要优质内容，也需要注重传播渠道建设和精细化的本地运营。语言适配是打通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

伴随逐玉上线，爱奇艺国际版同步提供14种语言字幕及5种语种的配音哈，帮助海外观众理解剧情，获得更加顺畅的追剧体验。骄阳似我全球播放语言超过14

继续我们的国产视听内容出海更出彩的事儿哈，线下活动规则深化了华语内容与海外用户的情感连接。自2024年推出以来，爱奇艺星舰计划先后携淮水竹亭、双轨、成河体统、樊龙等作品主演来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与当地观众见面交流，助力作品在当地热播。这个 VTV 通过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举办莫离线下观影会，并在核心地段进行了大屏宣传推广，吸引当地观众前来打卡，实现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跨越，需要行业在四大环节持续深耕。其一，摒弃以国内热度预判海外市场的思维，结合完播数据、本土观众访谈，精准寻找中国故事与海外受众的情感契合点。第二点，意志与应被视为第二次创作，称谓、礼仪、典故、笑点和社会关系都需要结合当地语境重新组织，片名、海报、配音、预告片和上线节奏也应实行区域化设计。第三，构建长期在地运营与联合创作体系，依托本土团队运营粉丝社群，推动中外创作者联合选题、协同制作，实现从单一向内容输出到人才、产业资源双向互通。好专业啊。第四点就是夯实版权、支付、内容分级、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

0: 境，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有 C 演唱的再让我为你醉一回，户外007演唱的梦中的额吉。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权广播，或者是在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权，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我们来听的听友歌曲是 C 演唱的再让我为你醉一回。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首孝悌，次谨信，
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哈！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生活超给力，
8: 快乐来接力。
7: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8: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7: 让烦恼一键清零，
8: 让好运天天爆棚。
7: 生活超给力，
8: 幸福新定义。感觉特别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温差相对较小。从目前开始啊，到12点左右，在中午的12点左右，预计会有雨。
1: 已经在下。
2: 那这个预报啊，
1: 现在这个雨已经在下。
2: 反正早晨8点多它就一直在下雨。它这个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6米每秒。所以大家今天呢还是得带着这个雨伞出门，而且最近这几天温度基本上上下大差不差，也都会有雨，温度也差不多，所以呢咱们也基本上这个衣物啊就这样，也不用增减。还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是这种小雨的话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对这个农作物会不会不太友好。那同时呢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那不知道大家，哎，你先来。
0: 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咱们发现这个网上对这个美团外卖平台的这个讨论越来越多了啊，也是讲到它因为这个抽点过高，以及就是对这个，可以说是对这个商家、骑手以及对咱们这个用户，就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三头吃，都是讨论的比较多。然后就是目前也导致啊，咱们自己最近其实生活中已经开始受影响了，就是好吃的店感觉好像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每天打开外卖软件一看，就都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哦，我现在就是在这儿看，因为你像我们平时在这儿就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每天只能靠吃外卖过活。然后你这吃什么呀？就打开这个外卖，每天你看到的就是固定的这几家。想吃的呢，也基本上天天吃，你再好吃也会吃腻了。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特神奇的点，就是只要我们发现哪家店好吃了，连着去吃一阵之后，它好像就要倒闭，
0: 很快就会关张。
1: 我都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魔咒。我小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的店，哎，它就用不了个，比如说你多说，在我发现它好吃之后，可能一年多它就会倒闭，也不知道为啥，有什么魔法。但人家做的确实是比很多店好吃。你就像上次咱们去那个平时老吃锅包肉那块儿，他隔壁那店那么难吃都能挺着。
0: 我可怜的尔滨
1: 啊，那他就做的很好吃，但是就倒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客流量好像一直也挺稳定的，就是人也不少。但我估计可能就是因为，你如果想做的好吃，那肯定要真材实料，
0: 而且再加上房租、人力的各种成本摊派起来变高之后，就容易做不下去。
1: 对，你想，就是我印象特深的是那次咱们点的那个是，就是是什么糖醋里脊，它上的是鸡米花外边裹的那个糖醋糊，那是什么东西啊？它这成本肯定低呀、啊！你想，你正常片了猪肉，然后炸完了之后再做这个糖醋汁儿，再浇汁儿，再裹糊，和你拿现成的那一大麻袋鸡米花往锅里直接一裹糊，那肯定成本和人工上都要差好大一截。所以你说白了，你好吃可能相对来讲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它可能持续的这个能够苟活的时间就会短。哎，你要说到苟活，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事儿，就这两天好像还挺火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到底是应该这个叫苟着赢，还是应该潇洒的输？就是，哎呀，感觉好像，你像这种就是挺好吃的饭店吧，它真不如就是说，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要求人家在这个价格上降一点儿，因为他如果降了的话，他成本就肯定，人家成本是固定的嘛，他利益要是固定的嘛，那他肯定就相对来讲在这个原料上就会进行一部分的
0: 压缩成本。
1: 对，压缩就是

0: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1: 但
0: 你吃就不会好吃了。
1: 咱们目前很多地方目前面临的困境就是，你像包括的，尤其是咱这边可能还好，像咱们在市区，
0: 嗯，
1: 好多店这种关张，包括现在之前很多那种很热门地段的门头，现在依然处在一个招租的状态。其实原因都在哪儿，就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可以说咱们现在算不，我觉得咱们就现在算处于一个算是有点经济下行期的这个阶段。
0: 对，
1: 嗯，就是说大家这个怎么说，消费能力有所下降的同时，然后就是这些房东好像是并不太愿意说这个出让一些这个
0: 租金，
1: 出让一些这个租金去给这些商户，然后就是以达到一个就是最起码它不会空置，好像就是咱们这边反倒很喜欢这种，就是我为了维持高价，宁可就为了维持我的高租金，宁可就是长时间
0: 空着，
1: 对，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的空置。
0: 嗯，
1: 总反正就是像咱们这个问题也是值得讨论吧。
0: 但是你想，就是咱们算一笔经济账，你空个三年两年的，和你稍微便宜点租出去，我觉得还是适当的让出一些租金好像收益会更多。但是作为人家这个租这个叫什么呀，就是你叫房主来讲，人家可能觉得我一旦从这个比如说一年租金从十万块钱，我突然嘎巴给你降到八万，那往后年年我都得租八万，五年我就出来一年，人肯定会这样想。或者是说，但你可其实话说回来，你后期可以涨租啊。你看，比如说像我们家往外租房子也是，有的时候不太好租啊。打比方，有的人他可能租一年半，他赶上他说我再多租半年，你这多租半年吧，就赶上取暖期。大家也都知道，取暖期这房子它就不是很好租。
1: 对，因为交有可能赶上交
0: 一半
1: 的。对
0: 啊，交取暖费，哎，对，
1: 就是占不全的，就谁交多少都亏。
0: 对啊，所以像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可以他。接下来这个人再租这半年，比如说他租两年半，或者他也租一年半，或者他就租半年，那这半年为了我让他不空着，我只有这半年会给你降点价，那第二年来年我还会给你按正常的房租去收。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吧，没有必要非得压着这个店铺空着，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亏。再一个就是咱又讨论回来说吃的这个东西啊，就我感觉现在每天你不管是打开这个美团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叫什么闪购、闪送、闪购，就是你能刷到的就每次都是这么有数的几家，就是永远都是这几家，而且你想吃的也永远就是这几家。那你想每天我们至少一天，你像我一天要至少有一餐是要在这点外卖，然后像你可能一天要两餐，中餐中午和晚上可能都涉及，你就是有二十家好吃的店，十天就吃遍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挠头的事儿。你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在这边长期生活，你像我可能早晨来晚上回，然后你就周一来周五回这种，就对我们其实哎怎么说呢，也是一件挺棘手的事儿。哎，那听友朋友们，如果今天有觉得想去分享的觉得很好吃的哪家店啊，那欢迎听友朋友们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也刚好能够解了我们中午不知道吃啥的
1: 吃点什么，
0: 对，这个燃眉之急啊。那我们也会在这个FM1002 去静候听友朋友们的建议。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继续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0: 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咱们也是聊到了，就是平时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来推荐一下？就是刚才我又在这搜了半天，我看就之前也有我朋友去给我推荐过，说有一个那个炒疙瘩还挺好吃，但是，就是。咱们在选择中午吃什么的时候吧，你就要考虑很多综合元素，比如说它这种糖油混合，或者是这个叫高碳水，你这又没有办法完全去，就是一顿饭你就全摄入的都是这种米呀、面呀，就感觉好像身体有点负荷不了。你要说想吃点什么，米饭啊、炒菜呀、又感觉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能点得出来的。就是，像刚才我们俩说之前吃的这个，还挺好吃的店，但是呢，就吃就倒闭了，以至于后来我们好像都没有兴趣再去开发一些觉得还挺不错的好吃的这种饭店，就觉得你吃一阵你也吃习惯了，但是好像咱们每次去也基本上都是会固定的点那几道菜，就其实说实话也会吃腻，只不过相对来讲它要比外卖。一个是刚做上刚端上来它可能味道会更好一些，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也没有变得凉，它吃着口感上也会更好，只是说到店里面体验度会更高。但其实你想，像夏天天气要不下雨要么天又热，其实再去到这个地方吃饭的地方也是一件挺考验的事情。像打车吧觉得好像也没有多远，

0: 要是不打车呢，走起来又觉得不是很方便。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这边可能吃饭吃的相对较少啊，就是我回家里面，就有的时候你会因为某几个这个让你觉得很难以接受的这种服务员，你会对一家很好吃的店祛魅。就比如说昨天我跟你说我在某某某家吃饭的时候，就是出来那个鱼需要打包啊，他那个服务员问我说你是用袋儿还是用盒儿，然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常识吧，打包鱼你用袋儿不扎漏了吗？然后呢他又问我，那你是用大盒大圆盒还是用小方盒？我就想说这一个鱼你要打包的话，你用小方盒你得用几个，你也装不下。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被这种眼神很清澈的服务员折服，所以其实我感觉好像能吃一顿好吃的饭，同时呢又有这种很好的体验，也是需要
1: 挺不容易的，
0: 天时地利人和，
1: 对，三样东西匹配到一起才、
0: 哎、好像少一个你都不能有这种体验的感觉，你都没有办法酣畅淋漓。但是其实说实话，如果真的是很好吃的东西，你像昨天我跟你说特好吃那个炒饭，我们俩就有的时候会特意开车跑到这个地方，让那个他是一个摆摊师傅，让他给你炒一份，就是并不是因为大家去嫌走的路远或者不好停车或者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大部分时候还真的是这种体验感相对较差，会导致有一些饭店可能去开着开着就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了。但当然这个体验感它就是不是说只有味道，它可能还包括其他的很多东西啊。那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想跟我们来分享的，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1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21名，实到会215名，符合法定人数。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李健、张艳华、秦涛、王丽、武文娟、赵东峰、李海峰、岳树民、刘德文、柳嘉兴、杨正杰、傅占利、唐丽君。张艳华宣布，
5: 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4: 全体起立奏国歌。

秦涛做平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为过去五年工作回顾、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奋力实现新一届政府工作良好开局、全面加强新一届政府自身建设四部分。秦涛说，

过去五年是平权发展史上极其不易、富有成效的五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实现了“十四五”圆满收官。这五年，我们牢记嘱托，忠诚履职，政治建设全面加强。这五年，狠抓项目，力促增长，经济发展态势向优向好。这五年，做强产业，加速转型，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这五年，以城带乡融合共进，城乡面貌发生明显变化。这五年，优化生态，涵养水源，绿色发展底色更加厚重。这五年，锐意改革，创新前行，内生动力，活力充分释放。这五年，践行宗旨，保障民生，群众福祉更加可感可及。这五年，防范风险，护航发展，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秦涛说，今后五年是平权抢抓战略机遇与全国同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是平权厚植产业优势、充分激活发展动能的攻坚五年，更是平权增进群众福祉、推进共同富裕的奋进五年。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有力推动省委、承德市委、平泉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三区一城发展定位，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抓招商上项目作为主战场、主赛道，聚力打造一集群、两示范、四高地，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今后五年主要目标是经济综合实力稳步跃升，创新驱动能力显著增强，美丽平权建设提质增效，城乡融合水平再创新高，人民生活品质全面改善。为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将重点抓好八方面工作：一、持之以恒建强现代产业体系，素优做强平权特色主导产业；二、持之以恒攻坚高质量发展，争先跑出平权速度；三、持之以恒提升城市品质，奋力绘就平权新貌；四、持之以恒推进乡村振兴，描摹河美平权乡韵；五、持之以恒守牢生态屏障，深度厚植平权底色；六、持之以恒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激活平权动能；七、持之以恒厚植民生福祉，用心彰显平权温度；八、持之以恒统筹发展安全，坚守护航平权平安。秦涛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着力开好局、起好步，要在抓招商、上项目方面攻坚发力，在建强现代产业体系方面攻坚发力，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攻坚发力，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攻坚发力，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方面攻坚发力，在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方面攻坚发力，在规范政府履职尽责方面攻坚发力。新一届政府班子肩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强基固本，
从严淬炼政府班子队伍。

以新作风、新气象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根基，恪守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强化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厚植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秦涛最后说，使命凝聚力量，实干成就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凝心聚力，把平权的事情办得更好，奋力开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强势美丽平权新局面。会议表决通过《平权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表决办法》，表决通过设立平权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河北承德航空护林站党政主要负责人、不是市第三届人大代表的原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不再继续提名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领导、退出县处级实职岗位的未退休领导、市武装部领导、市委各部门、各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乡镇党委书记应邀参加会议。不是市第三届人大代表的市政府领导、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全体政协委员、河北省承德市驻平单位主要负责人、乡镇长、乡镇人大主席、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委室主任、副主任列席会议。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侠义豪杰，
2: 玉仙来到太古山石这儿，往北边这么一看，只见北边呢有五间上房，这就是西书房。从那个窗户那儿啊，里边的灯光映出来包的人坐在那儿看书的身影。玉仙心中暗想啊，姑奶奶此时不下手更在何时。他哪知道啊，就他这个一举一动啊，早已经让人家发觉了。谁呀？赶紧在这个西书房的外边这儿坐着两个人呢。谁呢？一个是白云盛，一个是爱虎。他们两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这都是蒋平安排的。蒋平心想啊，有人想结发场没有结成，恐怕呀今天夜里边就会有人来前来刺杀包相爷，所以把这个小哥几个呀分成前半夜后半夜。这会儿在这个西书房外边值班的是谁呀？就是白云生跟爱虎。这哥俩坐在这儿还正聊着天呢。哎，大哥啊，老兄弟，你看刘世杰这个人呐，我看甭管是人品还是武艺全都不错，我想呢咱们哥几个是不是可以跟他连这么一盟，把兄弟呀。白云生也乐了，咱们俩呀想到一块儿去了。俩人这一边说着话，白云生的眼睛可没闲着，一看啊，从那个墙上跳过来一个人来，来到太古山石这儿了。他呀告诉爱虎，老兄弟，我到那边方便方便啊。他也没有惊动爱虎，悄悄地起身就来到了太古山石的后边。也就是玉仙呐，手持钢刀刚要往前进，这个功夫白云生这么一抖手，一块飞黄石不偏不歪整打在他的手。

官什么啊，他赶快转身要跑，啪，又是一块飞黄石整打在他左边的肩膀头上边，可把于谦吓坏了，这才知道感觉开封府里边是早有埋伏，噌往起这么一纵身，他呀立刻就上了墙了，然后顺着抄手油狼冲冲冲冲冲，立刻就来到大门这儿，到了大门这儿高声喝喊：风锦扯货！这是干什么呀？他是告诉纪晓泉咱们得赶快跑。喊完这一嗓子，他这么一转身，蹭蹭蹭蹭蹭蹭蹭奔着开封府这个西墙这儿就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来到西墙这儿就觉得一点寒星冲着自己就打过来了，感情是这么一只飞镖，赶快往旁边这么一展身，这飞镖没打着他，他往起这么一纵身，也就刚刚窜上墙头，下边唰的就是一刀，好悬呐！把这个玉仙给吓得呀，赶快就从墙上边往外这么一窜，到了外边，他路夫鹤行，脚上使劲，噌噌噌噌，奔往城墙而去。艾虎呢？这时候早就追过来了，玉仙在前边跑，艾虎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呐。玉仙也就是来到城墙马道这儿，赶快上城墙，艾虎也追上了城墙。等艾虎也追上城墙，再一找啊，哎，他上哪儿去了？忽然间就觉得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冲着自己打过来了，艾虎赶快这么一低头，啪，让过这个东西，低头这么一看，什么东西啊？感情玉仙呐，抄起一块砖头来。等艾虎抬起头来再一看，啊，玉仙这会儿已经是踪迹皆无。艾虎心想啊，这个刺客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个城墙上边，他能够到哪儿去呢？为什么直到现在看不见踪影了呢？就听见后边有人呼唤他：老兄弟，老兄弟。艾虎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大哥白云生。啊，哥，老兄弟，人呢？不知道啊，怎么不见踪影了？算了，咱们得赶快回去啊，还得保护相爷要紧。对对对，两个人呢这才赶快转身从这个城墙上面下来，又回到了开封府。他们不是走了吗？玉仙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呢？玉仙呢也就是两只手紧紧的打住了城墙的城砖，他这个身子呀就耷拉在城墙外边这儿这坠着呢，黑灯瞎火的，艾虎那哪看得见呢？玉仙一看他们两个人全都走了，使劲的一摁着城墙蹭，这才上来。玉仙为什么还不赶快逃跑？不成啊，他不是跟纪晓泉约好了吗？甭管是怎么打散喽，两个人仍然要在城墙上边相会。等了一会儿啊，心想，难道说我喊那一嗓子风锦扯话小泉没有听见吗？他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来呢？还是他遇到什么风险不成吗？啊，他正着急呢，眼瞅着从那边过来一条黑影，看这个身影他看出来了是纪晓泉，赶快的啪啪连击二掌，那边也回应了双掌，两个人见面，哎呦，小泉，你可真把我吓坏了，你怎么这会儿才来呀？我还以为你让人生擒活捉了呢。小泉冲他微微一笑，呵呵，我怎么能够被他们生擒活捉呢？我早就料到了开封府里边会有埋伏，应当想一想啊，那儿的能人有多少呢？不过呀，我也听见你喊那嗓子了，风锦扯货，那个时节我正在干一件重要的事情。玉仙这么一听，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难道说

0: 你刺杀成功了吗？
1: 嗨，
0: 你没有成功，我怎么能够成功呢？不过呀，我做的这件事情就等于刺杀了包黑子一样。玉贤一听，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等于刺杀

一个穿堂，黑洞洞的。我赶快从百宝囊里边取出来，牵火筒这么一晃，我才知道两边啊都有不少的房间。有一个房间的门口还挂着木牌，上面写着两个字，是印锁。哦，我赶快拿出来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把这个印锁的锁给开开了，随着一推门进去以后，用千里火筒这么一照，哎呦，感情那里边啊有不少的宝贝呢。这个柜子上下放的全都是公事，唯独柜子里边有这么一个黄云龙套的包袱。我把这黄云龙套的包袱打开以后，里边是个印匣子，我把印匣子打开这么一看，嘿嘿，感情啊就是开封府的正印。哦，你看，说着话纪晓泉从怀里边就把这颗红灯灯的金印给掏出来了。你瞅一瞅吧，这就是包黑的那个开封府的金印。你想啊，他虽然身为宰相，又是开封府的府尹，现在他当官把印给丢了，这不是跟要他的性命一样吗？啊！玉仙听到这儿，把这颗金印看了看，瞧了瞧，你赶快把它收起来吧。玉仙呐，就把这颗金印往怀中这么一揣，咱们俩就这么走吗？嗯，我可是真不甘心呐。嗨，有什么不甘心的？我还告诉你，感情进了葵花门以后，过了那个穿堂后边还有这么一道门，那个院子里边啊，那都是开封府的女眷在那儿居住。如果说真想报仇的话，哼哼，不如把那包黑子的妻室这么一杀，不是同样解去我们的心头之恨了吗？玉仙这么一听，双眉往上这么一挑，银牙这么一咬，好，现在咱们俩就返回去，我一定要替我的兄长报仇雪恨。哎，君的报仇十年不完，何必今天晚上再去一趟呢？今天晚上我看他们戒备森严，不，我今天晚上非去不可。哎，小泉呐，把头一点，如果说你今天晚上非去不可的话，那没有别的，我陪着你一块儿去。我还是那句话，既是夫妻，生死与共。哎，小泉，大事办完了以后，你说我们应当奔往何处呢？哎，我想咱们两个人呐，也要奔往商水县的白鹤寺。到那儿干什么去呀？你姐姐不是在那儿呢吗？啊，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你我的姐姐呀，我们先找到她。如果她不在那个地方呢？不在那个地方，不就是奔往朝天岭吗？咱们俩呀，跟他们一块儿也奔往朝天岭，你看怎么样啊？嗯，也只好如此了。走。两个人商量完了以后啊，这才这么一转身，从这个马道上边下来，又奔开封府而来。来到开封府西墙外边了，两个人仍然是这么一纵身，蹭蹭窜上了墙头。来到墙头这儿，这回直接是飘身而下，就奔那个垂花门而来。进了垂花门了，穿过那个穿堂，前边有这么一段长墙，这儿仍然有这么一个月亮门。两个人一纵身就窜上了长墙，来到长墙上边往下这么一看，东西的配房，北边有上房五间，鸦雀无声啊。两个人在这个墙上边，也就是刚要往下跳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呼喊呐、哪儿来的刺客？就这一嗓子，好嘛，
就如同半空中咔啦打一霹雷一般呐。

眼瞅着有这么一个黑脸大汉，手持冰铁大棍，冲他们就过来了，抡起大棍，就是一棍，把他们俩人给吓得呀，蹭蹭赶快的，就从墙上边往下这么一跳，多亏跳下来了，也就是他们刚刚落地的功夫，这条冰铁大棍打在墙上，一下啊，砖瓦四溅，就这个墙啊，让他给砸塌了这么一块。谁呀？不是别人啊，就是那位韩天锦。就他这一嗓子这么一喊，可了不得了，在里边蹭蹭蹭蹭窜出好几个人来，为首的就是展昭，紧跟着是邢如龙、邢如虎，还有什么于奢、于毅，这些人呼啦全都过来了。这个蒋平啊，跟展昭俩人有分工，蒋平呢带领那小哥几个呀，是为了保护包相爷，那么后宅呢就全都交给展昭了。展昭他们这些人也都加着小心呢，韩天锦手持金铁大棍在这溜达好几回了，一看见有人上墙了，那他还不急呀，他这么一喊，不仅是展昭他们从后边过来了，就连前边的什么爱虎啊、白云生啊、卢真啊，这小哥的还有冯运，冯冯冯全都过来了，唯独徐良没来。怎么？徐良这会儿啊，一听见爱虎跟白云生追起玉仙去了，徐良就一直来到西书房门口这儿，拿着他的大环宝刀往这儿这么一坐，保护好了包相爷。蒋平呢正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见他坐在这儿了，哎，徐志南，你怎么坐在这儿啊？蒋叔叔，你看他们几个人全都追那个刺客去了，如果说来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他们要是人多，谁来保护相爷要紧啊？嘿嘿，蒋平这么一听，还是你小子有心眼，行，你就在这儿保护了相爷吧。所以后边这么一乱呢，别人全都过来了，唯独徐良拿着大环宝刀还在前边这保护着包大人。展昭、邢如龙、邢如虎他们几个人立刻把这个玉仙这么一围，玉仙手持钢刀冲着展昭过来，是抡刀就剁，展昭用他的玉缺宝剑往上这么一趟，当啷一下，玉仙这口刀啊早已经让人削成了两截，一看不好，赶快从腰上解开他的链子锁，唰啦啦，链子锁这么一打。展昭心想呢，甭管你什么东西，只要用我的宝剑往上这么一磕，嘿嘿，你这个链子那还不折成两截吗？哪知道啊，他把宝剑往上这么一伸，这个链子锁的链子唰，往这个宝剑上边这么一绕。展昭傻了，感情人家这个链子呀是特制的，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宝刀宝剑，你绝削不断人家啊。展昭赶快把这宝剑往回这么一收，这会儿您看这玉仙吧，这个链子说唰唰唰唰飞舞的就跟流星一般呢。这么说吧，五尺之内谁也不能够近身啊。他一边抡着链子锁，一边步步的往后退，也就是退到了开封府西墙根这儿，噌往上这么一纵身，他就上了墙了。紧跟着展昭这么一抬手，就是一个笑剑，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笑剑没打着他，玉仙噌噌噌噌喊了这么一嗓子，凤琴撤回来，他呀逃之夭夭，跑了。他是跑了，您再看那个纪晓泉吧，剩下这些人把纪晓泉这么一围，要说纪晓泉的功夫啊还是真不错，就手持手中这口宝剑左打右挡，哎呀，纪晓泉呐，赶快的也来到西墙这儿，从往上这么一窜，这功夫啊，那个白云生一抖手啪一飞黄石，他躲过去了，右手冲黑飞。

0: 也躲过去了，展昭那么一袖箭他也躲过去了，连着躲过三件暗器。纪晓泉呐，如果这会儿见好就收，赶快跑，完全可以跑得了。纪晓泉心中暗想啊，我连着躲过三件暗器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也看看我的暗器吧。纪晓泉转身这么一抖手，一只飞镖打下来了。嘿嘿，他竟顾着打飞镖了，哪知道啊，下边啊上来这么一宗大暗器。什么叫大暗器啊？这东西有一丈多长。什么东西啊？冰铁大棍呢，还是那韩天锦。当时他也急了，一瞅山东暗器都没有打出纪晓泉，他呀把手中的冰铁大棍往起这么一扔，你招家伙呗，咻一下就过来了。你想啊，一丈多长的冰铁大棍，纪晓泉再怎么躲也躲不开了。冰铁大棍整打在他的小腿上边，扑通扑嚓的一下，他就从墙上边给摔下来了。紧跟着冯渊过来，用这个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眼，拿出绳子把这小子就给捆起来了。这个时候了，邢如龙邢如虎这哥俩过来这么一看，到底刺客是什么人，这俩全傻了，万也没有想到是纪晓泉呢。哎呦，感情是师弟呀。您想啊，邢如龙邢如虎他们的师父那是纪强，他们的师叔那是纪来，纪晓泉那是他师叔纪来的儿子呀。虽然说在他父亲身旁边没有待上多少年，到后边又拜师，拜的是梁道兴。嘿嘿，出于呀这么练武之家，这个孩子走了邪道了，入了绿林了。邢如龙邢如虎跟小泉以前见过面，但是呢事隔多年，今天万也没有想到前来行刺包相爷的会是他们的师弟纪晓泉。俩人看到这儿，这会儿蒋平他们全都过来了，邢如龙邢如虎两人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张大人蒋大人你们饶命了，他不是别人呐，他是我们的师弟，他叫纪晓泉，我师叔那也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人呐。啊，两位大人两位大人你们饶命，你们饶他的性命吧。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展昭蒋平这两个人也没有想到啊，感情前来刺杀包相爷的感情是邢如龙邢如虎他们两个人的师弟纪晓泉。就在这功夫，眼瞅着有位京夫急急忙忙地来到他们的面前，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大事不好了啊，又出了什么事情了？您看我们那两个京夫呢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如果有刺客前来问他们，他们应该怎么说都是这么讲的。刚才啊我们打着灯笼这么一巡夜，万也没有想到那个印锁被人家把门给开开了，我们到里边这么一看，哎呦，两位大人大事不好了，感情开封府的那颗金印丢失了。啊，蒋平看看展昭，展昭看看蒋平，嗨，这怎么话说的呢？蒋平啊把这倒八字的胡子往上那么一捋，咱们没回来的时候开封府也没丢过东西，咱们这些人都回到开封府了，怎么单单把大人的金印给丢了？咱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他发了半天脾气那也不管用啊。展昭啊一拽他衣裳襟儿，把他拽旁边去了。蒋爷啊，展爷您说这事儿可怎么办？ 你看，现在抓住刺客了，金印丢失，您想想会不会是？啊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赶快的吩咐人呐，就把这个纪晓泉给带进了校尉所，展昭、蒋平带领这些人审问纪晓泉。纪晓泉心中暗想啊，只要预先怀揣着金印，他奔了朝天岭，哎，我纪晓泉就是死在这儿，我也心甘情愿。甭管怎么审怎么问，纪晓泉呢是一字儿也不说。嗨，这可怎么办呢？蒋平眼珠这么一转一看，哎，旁边不是站着形如龙形如虎这哥俩呢吗？刚才他们跪在地下给他们的师弟求情，立刻冲着形如龙形如虎这哥俩这么一点手，蒋平出去了，这哥俩跟着也出来了。行了，刚才那么哥俩跪在地下给他求了半天情了，现在咱们是怎么审怎么问，他是只字不答啊，没有别的，你们哥俩一块辛苦辛苦，好好劝说劝说他吧，如果说能把金印的下落给问出来，这也是你们哥俩的大功一件。是是，蒋大人蒋大人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哥俩办了。于是呢，蒋平、展昭还有其他的别的人全都退出来了，屋子里边啊就剩下形如龙形如虎跟纪晓泉。形如龙形如虎这哥俩到这个时候，师弟师弟，你好好看看我们哥俩吧，啊，我这个眼睛是瞎了一只，你再看看如虎啊，他那只手的四个手指头全都让人给削了，你知道是谁挑了我的眼睛，是谁削了他的手指头吗？不是别人，就是咱们的师兄燕飞那个淫贼呀。啊，纪晓泉这么一听，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形如龙形如虎就把白菊花怎么来到大内，如何偷到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他们怎么样又奉圣旨捉拿白菊花，又如何的来到了团城的这个地方，又捉拿了东方亮，打死了东方静等等的事情吧，全都跟他讲了这么一遍，那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的劝说纪晓泉。纪晓泉听完了两位师兄的一番话，把头这么一低，心中暗想啊，哎呀，我小泉只知其一，我不知其二啊，我是被儿女情长蒙住了双眼，嗨，我怎么跟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两位师兄，既然你们说到这儿了，我也实言相告吧。纪晓泉呐，就把自己怎么一心一意的想奔往南阳团城的那个地方去找玉仙，没有想到半路途中遇到了玉仙，他和玉仙两人如何的海誓山盟的一般，怎么样在这个石龙沟那个地方写劫囚车，又如何来到京城西门以外想劫这个发场，如何的他跟玉仙来到开封府，他又怎么样到这个印所盗取了金印，现在金印已经在玉仙的手里边呢，形如龙形如虎赶快问呐，那么他拿着金印要奔什么地方呢？小泉告诉他们了，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了许多，我全告诉你们吧，他带着金印恐怕要奔往朝天岭。哦，两个人一听啊，终于把这个实话都问出来了，赶快的出来见到了蒋平跟展昭，就把纪晓泉说的这些话跟这二位这么一讲，这二位听完了以后吩咐人立刻的先把纪晓泉 关押进

0: 开封府的大牢。随着呀，他们马上的就来到西书房面见包大人。进屋以后见着包大人了，展昭、蒋平两个人是双双跪倒请罪。包大人把手这么一摆，两位护卫，你们何罪之有啊？啊，赶快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蒋平就赶快把前后发生的事情如实的禀告一番，而且也说出来了印锁那个地方金印丢失，而且预先怀揣金印，恐怕他要奔往朝天岭。哦，包拯想了想啊，告诉他们此事不可声张，丢失金印事关重大，你们应该想办法到朝天岭把金印追回。是，遵命，遵命。蒋平、展昭两个人立刻领命退出了西书房，来到前面的校尉所，跟大伙儿这么一商议，不管怎么说吧，得赶快的把这个金印给追回来。朝天岭，哎呀，你们这些人谁去过朝天岭啊？谁对朝天岭那儿的地势比较了解呀？问了问，旁边有一个人呢，立刻答言，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刘世杰。刘世杰上前深施一礼，两位大人，世杰我虽然说没有去过朝天岭，但是我在那儿的周围走过，我也听别人议论过朝天岭的事情。哦，那儿到底怎么样啊？要说朝天岭啊，那儿可以说是地势凶险，它的外边十里全都是水面，而且那个水呢一直通向了马尾江。南北两边有两个小岛，一个是连云岛，一个是银汉岛，在两个岛的中间那儿有这么一个中平寨。那儿水里边啊都是这个水轮子，而且还有这个滚龙挡，上边全都是尖刀啊，滚龙挡可以说是不分昼夜的转动。上山那是40里的山路，一直到上边才能够到达朝天岭的大寨。这么说吧，要想破这个朝天岭的话，不仅要会水，还得惯走山路啊。蒋平听完了以后把头一点，看起来这地儿我是非去不可呀。展昭也过来了，不单你得去，我也得去呀，不光是水路啊，还有旱路呢。哎呦，咱们要是全这么一走的话，这开封府谁看家呀？他们这不是正为难呢吗？哎，怎么那么巧，从外边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类，大家抬头观看，太高兴了，不是别人啊，感情是彻地鼠韩章。他呀回家祭祖回来了，他怎么比别人都晚点呢？那是啊，他得先奔这个卧虎沟，韩天锦那不是成亲吗？你想当爹的哪能不在场啊？给韩天锦办完亲事以后，他才急急忙忙的转回自己的家乡前去祭祖，祭完祖这才急急忙忙的转回了京城开封府。蒋平一看二哥回来了，把他给高兴的，行了，二哥您回来的可正是时候，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蒋平啊就赶快从这个白菊花如何偷到了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里说起，又怎么样奔往的南阳，如何抓住的东方亮，又说到了开封府如何丢失印信，前后的事情跟韩章这么一讲，现在事关重大，二哥我们得马上奔往朝天岭，得追回大人的印信去，正发愁没人看家呢。得嘞， 家里边给您留下个人，您负责看家保护的相爷，您看怎么样啊？看长把头一点，行，老四，你们赶快的奔往朝天岭，追回印信士大。不过光你们这些人去可不行啊！啊，我们这些人去难道说还不行吗？不行，这不是上山吗？啊，得找这么一个惯走山路的人。你想一想啊，要想到山上面去惯走山路，那得把谁给找回来呀？蒋平眨巴眨巴眼睛，哎呦，二哥您提醒得好，应当赶快把我三哥给找回来呀。对对对，蒋平啊，怎么一转身把徐良叫到面前。哎，我说侄子啊，四叔叔，您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啊？没别的，你赶快回家把你的爹给请回来吧，这回奔往朝山岭非他不可啊。你呀，赶快回家，立刻把我三哥给找回来。啊，是蒋叔叔，那好吧，马上动身。这个徐良不敢迟慢呢，赶快打点行囊，带上自己的大环宝刀，带好了盘缠，立刻的呀，他就从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了，奔往山西他们的老家而来。书要简短吧，这一天来到家中，这么一看呢，哎，怎么那么巧，感情徐庆没在家。徐良见到母亲，赶快给母亲磕头，问了问我的老爹爹现在奔什么地方去了。母亲告诉他了，说你父亲那个人在家能待得住吗？啊，虽然说是告老还乡了，他不甘寂寞呀，这不是吗？有他这么一个呀从小爱好的老朋友，这个人呢姓严，叫严道和。他说呀，他有这么一个师兄，在陕西那个地面那儿，哎，买了这么一块地，那儿盖了这么一座庙。他那个师兄姓吕，感情是这么一个老道，那个庙的名字呀叫做上清宫。说带着你爹呀上了个上清宫，到那儿住些日子，游山玩水，人家呀玩去了。徐良这么一听，哦，合着我这位老爹爹奔了陕西上清宫了。嗯，娘啊，你还知道那个上清宫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啊，他们那说话呀，我在旁边也听了这么一个耳朵，说这个上清宫啊，感情得出这个潼关，离着马尾江挺近的，就在马尾江旁边啊，那有这么一座大山，山上边呢有这么三道梁，说有这么一道青。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石梁，还有这么一道红石梁，最上边是白石梁，过了这三道山梁以后，就能够看见这个上清宫了。哦，那好，娘啊，你看我是有要紧的事情，不能够在家久留，我这就向您老人家告辞，我去找我的天伦，马上要奔往这个马尾江朝天岭那个地方，我们有要紧的事情要办呢。行了行了，我也知道你在家待不住啊，就赶快找你爹去吧。徐良急急忙忙的给母亲磕了个头，从家里出来啊，他一直就奔往陕西潼关这方面，他过来了。徐良心里边着急呀，他知道啊，得赶快找回自己的爹爹，已经临出来的时候，蒋平跟他安排好了，说在哪儿见面呢？就在这个潼关这个地方见面。蒋平一再嘱咐他，说叫上你爹呀，你们就奔往这个潼关，到潼关那儿打听打听，如果说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过了潼关了，那么你们呢赶快追我们去， 如果说我们还没

0: 你们爷儿俩呀就在潼关那个地方等着我们，这就行了。所以徐良急急忙忙的就奔往潼关这个方向走下来了，小型夜宿吧，饥餐渴饮。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马尾江这个地方，一看，嘿，那边确实是有这么一座高山，山这个高这个大，而且山连着山，山连着岭，是山岭相连。哎呀，上边绿阴阴的，这到底应该怎么走啊？这个山道在什么地方呢？哎，恰巧那边啊过来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徐良赶快过来跟人家深施一礼啊，这位大哥请了，我这下给你行礼了。这位樵夫呢赶快的把肩上的担子啊往旁边这么一放，是一礼相还。哎呦，这位壮士，您施礼为何呀？我跟您打听打听道路啊，您知道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上清宫应当是怎么走啊？这个山道在什么地方？哦，您问这上清宫啊，我告诉您吧，您看您从这儿往西边走，西边那儿呢有这么一条街，过了这条街以后啊，那儿有这么一个山道，您得往上走啊，一直得过三道山梁，过了这三道山梁以后，您就看见呢那个上清宫了。哦，啊，你老人家，谢谢你啊，赶快走了，谢谢你啊。这个樵夫啊赶快担起担子来，人家呢自己走自己的了。徐良打听明白道了，赶快往西边走下来了。这儿有这么一条街，也有买的也有卖的，显得特别的繁华。徐良肚子也饿了，一想待会儿还得上山，先找个地儿打打尖吧。一看旁边啊有这么一个小酒馆小饭铺，他进去了，伙计立刻迎上来，哟，客官您请坐啊，您是用点什么呀？您喝什么酒？要什么菜呀？徐良看了看人家，我不喝酒啊，你这儿有没有这个大饼啊？大饼有啊。有没有牛肉？牛肉有啊。你给我呀来这么一大碗牛肉，来那么二斤大饼，另外呢再来这么半碗醋。这伙计这么一听，人家都喝酒，您怎么喝醋啊？就是哈醋，你不要管了啊，我是山西人，我就是哈醋啊。是是，伙计一会儿功夫把这个牛肉啊把饼都给他端上来，外搭这么半碗醋。徐良吃大饼就着牛肉，哎，时不时的还端起碗来，哎，来这么一口醋，吃的这个美，吃这个香啊。他也吃好了，一看呢天还不算太黑，心里着急，心想我就赶快往山上走吧，不就是三道梁，三道梁啊，嘿嘿，这个山路跟平常的道路可不一样，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望山累死人呐，慢慢走吧。徐良啊顺这个山道往这个山上边他就走上去了。他呢走在山上边，山风这么一吹，觉得浑身有点发冷，猛然间就听见大吼一声啊，就这一声吼叫把徐良给吓得呀，紧接着唰一阵腥风就刮过来了。徐良定睛仔细这么一看，哈，眼瞅着有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啊从这个山上边就扑下来了。这只虎头颅麦斗，尾似钢鞭呐，两只眼睛就跟灯笼一样，张着血盆大口，张牙舞爪的就奔徐良扑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

0: 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

0: 播书场，欢迎收听。
1: 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徐良走在这个山上边，天也黑了，猛然间呐，就听着吼一声吼叫啊，紧跟着一股腥风就刮过来了。徐良抬头这么一看啊，可把徐良吓坏了。怎么，眼瞅着呀，有这么一只斑斓大虎啊，冲着他就扑过来了。这只虎头如麦斗，尾似钢鞭，两只眼睛就跟灯笼一样，睁着血盆大口，张牙舞爪的窜山跳涧呐，冲着徐良扑过来了。徐良一看就知道这虎啊，哎，指不定多少天没吃食了呢，要不然怎么这么凶猛，见着人他就扑过来了。徐良当时不敢怠慢呐，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别看武艺这么高强，碰见猛虎这是第一回。当时赶快的就把这镖掏出来了，这虎窜不过来以后，徐良这么一刀手，啪，这只镖不偏不歪，整打在这个老虎啊这脖子底下这儿，啊呜、哦！这老虎带着镖冲他这么一扑，徐良说时迟那时快，嚓楞一下拽出了大环宝刀，把这宝刀往上这么一举，虎往上边这么一窜，他呢举着宝刀，哇，迎着虎这么一跑，就这一下，噗！大环宝刀啊，整捅在这个老虎的肚子这儿。唰的一下，虎往前扑，他往老虎后边这么一跑，整个给老虎来了个大开膛，他算是跑过去了，沿着老虎扑通趴在地下了。紧跟着老虎噌，感情又往起这么一窜呐，就带着虎血冲他呼又扑过来了。徐良赶快这么一闪身，就往大树后边这么一躲，眼瞅这只虎啊，别看让他已经开了膛了，噌窜起来扑通趴地下，噌窜起来扑通趴地下，就这样连着窜起了四回，倒是啊一回比一回劲儿小啊，一回窜的比一回矮，最后扑通趴在那儿，老虎脑袋这么一耷了，我动魂了。徐良在大树后边看着呢，心想这老虎是不是死了，他呀小心翼翼的蹑足潜踪来到虎的旁边，先用这个大环宝刀啊捅了捅，然后呢又用这个脚踢了踢，认准了这虎啊确实是死了。哎呦，徐良这一屁股呀也就坐在地下了。正这会儿呢，就听见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看看去看看去，哎，这虎到底怎么样了，瞅瞅，哎呦，你看，哎，老虎趴那儿了，旁边有个人，这个人把老虎给打死了，是吗？咱们过去看看去看看去。徐良一听有人过着层子站起来了，瞪着眼睛这么一瞅，过来这几个人呢，感情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个穿装打扮都是附近的猎户，手里边也有拿着虎叉的，也有拿着弓箭的，也有拿着刀的，也有拿着枪的。大伙儿过来在这个老虎旁边这么一围，又瞅瞅徐良，哎呦，这位壮士，您可是立了大功了，您把这只虎给打死了啊，那么这里边感情有老虎啊，可不有老虎吗？跟您说吧，前些日子我们抓住了一只虎，这不是吗？就因为这个县太爷呀要这个虎皮，我们包这虎皮来的，一包这虎皮可不要紧，哪知道啊，那只虎是个雌虎，您看把这只公虎给招来了，哎呦，到处的伤人呐，县太爷已经啊发出告示来了。

说，如果说我们要能够打死这只虎的话，抓住这只虎，县太爷赏银50两；如果说要能够把这个虎皮剥下来献给县太爷的话，县太爷再赏银50两。先后这是100两银子。得嘞，这回啊，让您把这只虎给打死了，您该着发财，100两银子是您的啊！您跟着我们，咱们一块抬着虎上那个县衙门领赏去，领赏去啊！我不要这个银子。什么？您不要银子？那么我们先问问吧，您到底怎么把这虎给打死的？徐良这么一听啊，既然你们没看见，那就好办了。我就往大了说吧，徐良也是啊，爱开玩笑，就告诉这么些人啊，你看这个虎过来以后啊，啊，他冲着我扑过来，我这么一抬手，左边给他一个嘴巴，然后呢，右边又给他这么一个嘴巴，我这么一抬手，来了这么一个掌心雷，这一下掌心雷就给他来个大开膛，你们看一看，这个老虎趴在地下，他就死了。这些猎户们他们一听，再一看徐良这模样，紫黑的脸庞，两道长长的白眉毛往下这么一耷了，扑通扑通扑通，这帮猎户全都跪地下给他磕头，怎么把他当神仙了？多神呐，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来这么一个掌心雷，就把这老虎给打死了。这位是神人呐！哎呦，那么您不要银子没关系，您得跟我们走。说什么，也得上这个严家店呐，见一见我们严家店的掌柜的啊。到那儿怎么着，也得互相见个面啊，是不是？来到我们这地方了，大家不容分说，立刻有人呐，就拿出这个绳子来，把这老虎捆了捆；也有人呢，拿着个大扁担。甭管怎么说吧，就把这老虎啊这么一抬，有人拽着徐良就从这个山道上边又往下走。哎呦，这一下您要知道啊，这个山里边如果有什么事情，那比打电话传的还快。这一下山下这些老百姓都听说了，山上那只虎有这么一个神人给打死了，而且打的这个旋呢，是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最后这么一个掌心雷，这老虎就给打死了。徐良啊，让这些猎户领着往街上这么一走，看热闹的人可太多了，左三层右三层围着都看这个打虎的英雄，打虎的好汉，打虎的神人，一直把这个徐良领到了一个店铺的门前，紧跟着从里边走出了有伙计有掌柜的。赶快的，猎户过来，您看看，这就是我们两位店主啊，哎，见没得见礼，这位就是打虎的英雄，就是两个嘴巴一掌心雷把这老虎给打死的，您看老虎我们已经抬下来了。这两位店东啊立刻过来跟徐良见礼，徐良一看这两个人年岁都在30上下，一问姓名，一位啊姓这个严勇，一位叫严猛，人家一位徐良，徐良告诉人家，我姓仁，我姓仁，哦，仁壮士，您里边请，里边请。赶快的就把这个徐良让到里边的上房，接着吩咐伙计们打来洗脸水漱口水，让徐良呢洗漱了一番，立刻吩咐就酒宴摆下呀。这一下把这个山下的人都给轰动开了，门口这儿来了不少人都观看这只死虎，都知道啊里边吃饭的那位不是别人，就是打虎的英雄，全都嚷嚷动了。徐良一看把这整桌的酒席，我跟你们说吧，我这个人啊是从来不饮酒。严勇严猛的哥俩那哪成啊，您不喝酒可不成，您看您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为我们这老百姓除了这么遗憾，说什么我们这酒您也得尝一尝。您知道我们这酒叫什么名字吗？我们这个酒啊叫做透瓶香。
甭打盖，接着瓶子都能闻见这酒的香味儿。您今天说什么也得尝一尝。人家左这么一让啊，右这么一劝，徐良当时也挺美的，大伙儿这么一恭维他，打虎的英雄为此地出了这么遗憾啊，那哈点那就哈点吧。他喝上酒了，一喝这透瓶香啊，哎呦，确实特别的香，这个绵软，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连着喝了这么好几碗，您想啊，不单是严猛严勇这哥俩劝酒，还有这么多猎户呢，轮番这么一敬酒，徐良这个酒可就有点过量了。哪知道啊，喝的时候这个透瓶香没什么感觉，喝完了以后怎么支点往上撞啊，我这个酒今天是喝多了啊，我现在脑袋可是有点晕乎乎的，我是不能够再喝了，我得找地个地方，我要阿歇阿歇。严猛严勇这哥俩，那行行行，到后边啊，安排您好好的歇息歇息。这哥俩搀着他，伙计头里打着灯笼，上哪儿啊，上人家后院。来到后院这么一看，东西的配房，那儿有三间上房，前后的窗户，山风这么一吹，这个透凉劲儿那就甭提了。而且屋子里边有这么一张竹床，那儿还有这么一个竹桌子，上边摆着有茶壶茶碗，还有这么一盏灯。徐良到这个地方啊，我就在这里安歇，哎，您在这儿安歇，您放心，您痛痛快快的，这绝对安全，您可以睡这么一宿踏实觉啊。我是问一问你们，你们这个后边有没有女眷？没有女眷呢，您问这个女眷干什么？如果要是没有女眷的话，我今天可就要撒野了。撒野？您要怎么撒野啊？也不是绑的，我就把这个衣服脱了，我就好好痛痛快快的睡上这么一觉。那有什么呀，您就在这随便睡啊，一会儿呢我就让伙计给您沏壶茶来，就往桌上这么一放，睡醒了您就喝茶，等您酒醒了一高兴，您就喊我们哥俩咱们接茬再吃再喝啊。您歇着您歇着，我们回去了我们回去了。严猛严勇这哥俩带着家人人家就走了。徐良在这看了看，嘿，前后的窗户，山风这么一吹，透着这个凉快呀，他也确实老乏了，再加上喝了这么多酒，把身上啊这些零件，什么零件啊，后边这个锦被花装弩，还有这个镖囊，还有飞黄石的袋子，还有绣箭的袋子，这些暗器袋子吧，全都给解下来了，大环宝刀也摘了，把自己的衣服这么一脱，就剩下下边啊贴身的衣服了。他呢拿这个长大的衣服，把自己大环宝刀还有这些袋子们这么一裹，往竹床上边这么一放当枕头。他呀躺在竹床上边，他想睡觉，你想那能睡得着吗？怎么喝那么多酒啊，这酒劲儿是一劲儿的往上撞。嘿嘿，凡是喝醉酒的人，说马上让他老老实实睡觉，他睡不了，显得特别的兴奋呢。徐良躺了一会儿，坐起来了，坐着还不成闹腾，要站起来了。他从这个屋里边啊往外这么一溜达，他这么越想越美。嗯，这传说出去，我多大的本事啊！俩嘴巴一掌心雷把老虎就给打死了，他嘴里还叨了呢，还哼哼唧唧的，两个嘴巴一个掌心雷把老虎打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嘿，他是连叨着带唱啊。然后啊小风这么一吹，抬头这么一看啊，他吓得一激灵，怎么眼瞅从西墙那儿有这么一条黑影。徐良打了这么一个冷战，这么一瞅，哎，黑影怎么又没了？徐良一想，哇，
那准是我这个酒今天喝多了啊，有点过量。刚才这个眼睛有点花，我是看离了眼里，哈哈，我还是回去困觉去吧。他呢，又走到屋子里边，他呀，立刻就往这个竹床上边这么一躺。他这一躺可不要紧呐，嘿嘿，感情有这么两个刺客已经等候多时了。这刺客是谁呀？不是别人，就是在这个白沙滩打擂让徐良他们给打跑了的梅花沟，也就是朝天岭上边的四寨主、五寨主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这哥俩从南阳回来之后，立刻到了朝天岭山上边见他们的大寨主王继先、王继祖。两位大寨主一看他们回来了，问了问你们哥俩这上哪儿去了，好些日子听说你们不在寨中啊。这哥俩立刻回禀，没有别的，我们哥俩呀去了一趟南阳团城子，本来呢想上这个藏真楼去盗取东方亮的那个鱼肠剑，没有想到踩在翻板上边了，让人生擒活捉。东方亮又怎么够朋友，原来打算这个擂台摆完之后呢，要拿着鱼肠剑来到咱们朝天岭，让二位兄长看一看这个鱼肠剑到底什么模样。他还说呢，如果说二位兄长真的喜欢这口剑，愿意奉送给大哥。哦，原来如此，你们二位也辛苦了。万也没有想到打猎的时候就让官府的人，尤其有个白眉毛老七的徐良，把我们全都打散了，我们这才回来。嗯，多加小心，你们赶快回到梅花沟你们的金家店，到那儿去歇息歇息去吧。这哥俩呀这才回到了金家店。回来以后立刻打发他们手下喽啰兵四处打探官府的情况啊。这不是这一天吗，喽啰兵回来向两位寨主禀告说，山底下出现这么一件怪事儿，来了这么一位打虎的英雄，把那只斑斓大虎啊给打死了。据说这位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是一位神人呐，两个嘴巴一掌心雷，把那老虎就给打死了。金永福、金永禄这么一听，能有这样的事情吗？那么说你们没有看一看这个打虎的英雄长什么模样？看了，我们在街上这么一看，这个人长得好威武，紫红的脸膛，有这么两道啊长长的白眉毛往下这么一搭。什么？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这么一听，他说话没有？他说了，满口的山西口音啊。这哥俩这么一听，这可是冤家路窄啊。哦，感情是白眉毛老七的徐良啊。嗯，他来到这个地方了，肯定的，有人得请他喝酒，他晚上得睡在严家店。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哥俩此时不报仇更在何时呢，也为咱们陆林除去遗憾。这哥俩这么一商量，立刻到了晚上二更时分，换上了夜行衣，靠带上百宝囊，背后插刀，这哥俩呀就从梅花沟这个地方来到了严家店。到了严家店外边，蹭蹭俩人上房，来到西房后坡这儿，两个人呢也就是刚往房上这么一趴，就看见那个严猛、严勇这哥俩搀着徐良从前边来到了后院，头喽还有这么一个伙计给打着灯笼。一看徐良喝的是酩酊大醉，这哥俩心里边暗自高兴，这小子喝多了，老虎也有打盹的功夫。嗯，
等他沉睡之时，咱们两个人手起刀落，就结果。

0: 我他的性命为咱们绿林除去遗憾。
1: 俩人主意是打好了，
0: 眼瞅着徐良进了上房，严猛严勇这哥俩带着家人走了。这哥俩呀

0: 从这个屋子里边哼哼唧唧，哎，连哼哼带唱的，他出来风凉风凉，把这哥俩吓得立刻又退回了后坡。这哥俩还犯嘀咕呢，哟，咱们俩前来行刺是不是被他发现了？好像不是，不对，要不然怎么恰恰在这个功夫他从屋里边出来了呢？咱们俩可得多加小心，就这个白眉毛老蝎子徐良，他可是诡计多端，嗯，沉一沉再说吧。徐良呢也哼哼完了，也唱完了，他又回到了屋子里边，就枕着他那包袱啊，在这个竹床上边吃呼吃呼这么一睡。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听见打鼾之声了，俩人把头这么一点，这才从后坡越过了屋脊，来到前坡，飘身而下，手持钢刀，一步一步来到上房，他要刺杀徐良。
1: 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金永福金永禄这两个人呐，从房上往下这么一窜，手持钢刀要到上房去刺杀徐良。也就是两个人从房上，也就是刚翻下来，从前边那门那儿啊，打着灯笼进了一人，把他们俩给吓得赶快在旁边引住了身形。一瞅是什么人呢，感情是店里边的伙计，提了着壶进来了。怎么刚才那个严猛啊严勇交代好了，让这伙计一会儿啊来给徐良沏茶来。伙计提着壶到这个房里边给沏茶来了，一看徐良躺在竹床上边吃呼吃呼睡得这个香啊，这伙计也乐了。给沏完茶了，转身呢也就刚从上房这儿出来，哎，把这伙计吓一大跳。怎么屋里边那灯灭了？这伙计当时打一冷着呢，心想屋里没别人啊，就是这位英雄在那儿睡觉，我给沏完茶往外走，这灯怎么会灭了？这伙计一想，哎呦，这后院会不会闹鬼或者闹黄二郎啊，我赶快走吧。这伙计提了壶立刻又出去了。伙计走了，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这才定了定神，手持钢刀一步一步的就奔这个上房这儿走下来了。他们两个人呢也就是刚刚来到台阶这儿，抬腿刚要进屋这个功夫，徐良躺这儿正睡着觉呢，就觉得床底下有人呢往起掀这个床，紧跟着还喊了这么一嗓子，有刺客。就这一嗓子，徐良蹭着一下从这个竹床上边一窜就起来了，腾腾腾，他也没穿鞋，光着脚啊，就往外边跑。就这么一跑，把这个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给吓得呀，蹭蹭往房上这么一窜，立刻就逃之夭夭，把这俩刺客给吓跑了。徐良站在院子里边啊，什么人什么人啊，感情是有刺客。一想没办法呀，赤手空拳，上身没穿衣裳，光着两只脚，就是有刺客你也追不了啊。赶快的一转身回到屋子里边，伸手就在这个竹床上边摸。摸什么呀？摸他那大环宝刀啊。头睡觉以前他不是把自己身上这些东西，什么锦被花装弩、镖囊，还有什么飞黄石袋子，还有袖箭袋子、大环宝刀都用自己脱下成大衣服这么一裹，不是当枕头枕着的吗？他伸手这么一摸，徐良这冷汗立刻就下来了。怎么东西没了？哎呦，徐良在这个竹床上边所有全都摸到了，也不见这堆东西了，把徐良给急的呀，赶快高声叫喊，来人来人，那么倒是来人啊，赶快来人。他在后院这么一喊，严猛严勇这哥俩立刻让家人打着

0: 后急急忙忙的从前边进来了，说这哥俩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啊，徐良是喝醉酒了，回到后边睡觉，人家哥俩到前边那还接着喝酒呢。越琢磨今天这事儿啊，越有意思，啊，居然的会来这么一位神人，姓任，你听听，他会俩嘴巴一个掌心雷把这老虎给打死了，这人那很了得呀。等他酒醒之后啊，咱们得留着他，得好好的跟他学点本事，还这么正议论着呢。猛然间听见后院高声叫喊，哎呦，出什么事情了？赶快的，就让这个伙计打灯笼，急急忙忙来到后院，这么一看，立刻把灯也给点着了。出什么事？出什么事？徐良指着他们鼻子，你们这些人啊，你们是下好了圈套，蒙我老西子呀，这可是不行啊！哦，用酒把我灌醉。怎么把我的大环宝刀，把我的东西全都给偷走了？明天你们不还我的大环宝刀，我是跟你们没有啊！严勇、严猛这哥俩一听，全都愣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您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徐良就赶快把他在这儿怎么睡觉，如何的，这个竹床底下有人掀这个竹床，还大喊了一声有刺客。他跑出去一看，有两个人影窜上房跑了，回来以后再一摸床上的东西，是踪迹皆无。严猛、严勇哥俩听完了以后也愣了，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嘿，这可怎么办呢？这么问问您吧，您有什么仇人没有啊？我老西的家在山西，我在你们这地方有什么仇人啊？没有仇人，谁会给您下这样的圈套呢？跟您这么说啊，我们严家店开了这么好几十年了，从来没丢过东西，而且我们这一片住的都是我们本家本户，跟您说绝没有这样的贼人啊。那么我一问一问吧，你们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是个什么地方啊？哈哈，您要问我们这个地方，跟您说，那不是马尾江吗？哎，这高山那是朝天岭，这儿啊还有断头峪、三千户、五平林、隐贤山、老狼沟、八宝村、梅花岭、梅花沟啊。徐良这么一听，怎么着？梅花沟啊，我知道了，我在这里确实是有仇人，还真有仇人。我跟你们打听打听，有两个人，一个叫做金永福，一个叫做金永禄，你们知道不知道？嗨，你要说这两个人我们哪能不知道啊，那是朝天岭上边的四寨主、五寨主，他们就在这个梅花沟啊那儿有这么一个金家店，说是那儿的掌柜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山上的贼寇，只是这样离着我们也近呢，他们也不敢到这儿叨扰我们，我们也不管他们的事儿，各不相干，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啊。啊，我知道了，他们两个人那是我的仇人，他们两个人怎么会是您的仇人？等把事情办完了以后，我一跟你们说，你们就知道了，现在没有旁的事情啊。你们这里边能不能够借给我衣裳，能不能够有这个趁手的兵器，借给我这么一把钢刀啊，这都现成，您等着，您等着。于是这个严勇啊立刻让家人把他们自己的衣服给取来了，让这徐良呢先穿上，这个个头啊肥瘦啊还基本差不多，穿上还比较合适，随着又给他拿来这么一口腰刀。徐良接过刀来抡了抡，耍了耍，也算是趁手吧，然后把这口刀呢往这个身上这么一带。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我再问一问吧，要上这个梅花沟，到底这个道路应该是怎么走啊？啊，这道路我跟您说吧，您要上这个梅花沟啊，从这个马尾江这儿，您是一直往北，过了断头峪了，往西那是三千户，然后再往西呢，那是银汉岛，靠着银汉岛，那下边那儿就是梅花岭、梅花沟。哦，那行，我天一亮我就走，我到那里去看一看，去寻找我的仇人。等把东西找来以后呢，我再还给你们这些东西。嗨，您还不还的都没关系啊。徐良等到天刚这么一亮，他呀立刻的辞别了严家兄弟，就从这个严家店这儿出来了，按照人家指引的方向奔这个马尾江啊，然后一直往北，过了断头峪了。哦，他一看这儿的房子可真够怪的，怎么这么整齐呀，一层一层的，一户挨着一户。他由这个后街呀一直往西走到这个顶西头了，哎，发现前边呢有这么一段长墙，那个墙里边啊有这么一棵小桃树，那个桃树杈子上边挂着一样东西。徐良龙眼神定睛这么一看，嗯，什么东西呀？是这么一个镖囊，不是别人的。徐良看得特别清楚，这不就是自己的镖囊吗？怎么在这儿挂着呢？徐良心想啊，备不住，这儿就是金永福、金永禄他们的家，好大的胆子呀，偷了我的刀，偷了我的镖囊，还把我的镖囊往外这么一挂，哼哼，我就是那么好惹的吗？徐良啊就从这儿他是一直的往西走，然后往南这么一拐，然后到了南头向东这么一看，这儿有这么一个广亮大门呢，大门紧紧关闭，门口这儿呢有这么两条板凳，凳子上边坐这么十来个小伙子，一个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哦，显得这个精神就甭提了。徐良心想啊，嘿嘿，到了仇人的门前了，我还能客气吗？他呢就往人家门前叉腰这么一站，有个伙计站起来了，嘿嘿嘿嘿，站这干嘛呢？你是干什么的？我要找人。找人？你找谁呀？这不是大王家吗？我找这个大王。这伙计这么一听，哪来这么一个野小子，张嘴出口不逊，谁是大王啊？你怎么骂人？我就是骂人。你叫什么？我姓祖。姓祖？你叫什么？我叫祖宗。嗨，这诚心找茬打架。这伙计立刻窜过来，伸手就这一拳，那徐良啊就拿着胳膊这么一扒拉，他扑通就趴那儿了。那几个伙计一看不好，哗啦十来个小伙子呀一块上前，就把徐良这么一围，也有拽胳膊的，也有摁肩膀的，也有抱腿的。徐良大喊了一声，那么我把球子就这么一帐篷，嘿嘿，那儿躺下四五个。这帮小伙子们一看，这黑的好的呀，立刻上前，也有进去把门开开，到里边报信儿的。徐良紧跟这么一矮身来，这么一扫堂嘴，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外边这些人呢，这乐大了，全都在地下躺着呢。这会儿功夫，猛然间从这个大门里边蹭窜出一个人来，大喊了一声：“什么人来此搅闹？”徐良抬头这么一看，只见窜出这个人，年岁不大，也就是20左右，脑袋上边戴着白缎的武生公子巾，身穿白缎的箭袖袍子，五色的丝鸾带，薄底的靴子，葱心绿的衬衫，面赛粉团，五官清秀。呵，好漂亮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来到这儿用手指点，你哪儿来的野汉到这儿撒野呀？难道说你就不怕打吗？小伙子不容分说呀，过来，冲着徐良就是一拳。徐良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伸手叼住他的手腕，那只手一抠他肩膀头，一抬脚，一踹他脚，扑通一声就把这小白脸啊给摔地下了。让你们大王出来，你算什么东西？就你这个武艺还得好好练一练再来交手。这个小伙子立刻起身，你等着我的。小伙子一转身捡起来，随着呀，从里边就拿出这么一杆长枪来，窜出来以后见徐良一顺大枪头，扑噜就是一枪。徐良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伸手扑腾就把这枪杆给攥住了，往怀里头一拽，刚要抬脚踢他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门口那儿有人高声喝喊：什么人在此搅闹？徐良一听这个声音，立刻打了个冷战，也撒手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怎么，这个声音太熟了？抬头一看呢，不是别人，就是他的老爹爹徐庆。穿山鼠徐庆，徐三爷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看上文书咱不是说了吗，他跟他那位朋友严道和一块儿到的上清宫去拜会那位吕老道。到了上清宫，吕道长自然是非常的款待呀，这山上的空气也好啊，风景也好，无奈一劫过了没有几天，徐庆啊又烦了，觉得有点憋闷得慌。这严道和也看出来了，行，既然这样的话，我陪着您咱们到马尾江江边怎么转悠转悠。徐庆一听这好啊，走走走，到那儿去看看去。来到马尾江这儿转悠了一番，这严道和用手一指，您看那边三千户啊，我呀有位哥哥在那儿住着呢。徐庆这么一听，你怎么会有哥哥在这儿啊？您看我有哥哥姓严，名叫严正方，过去呢那也是朝廷的一位官员，就因为奸臣当道，我的这位哥哥呀告老还乡，在这儿住着呢，您跟着我一块儿去聊会子去。我这哥哥特别的好客。徐庆这么一听，那好啊，咱们拜会拜会。跟着严道和呢就来到了严家门前，啪啪啪这么一叫门，严正方一听说兄弟来了，立刻把他们领到里边这么一引荐。严正方一听，感情这位也是告老还乡的一位官员，赫赫有名啊，悬空岛上的三爷穿山鼠徐庆。两个人啊是越聊越投机，这个话呀扯不断拉不断了。严正方呢就把这个徐庆留在他们家要盘桓几日，严道和一看这倒合适，他呢自己又转回了上清宫。这一天呢，也就是严正方的儿子这小伙子名叫严奇来拜见徐庆。徐庆一看小伙子这么精神，问了问孩子，你会什么武艺呀？啊，我学了一些，但是学的不精，你打打拳我看看吧。小伙子这么一打拳，徐庆把手摆了摆，你这个武艺可确实不成，这样吧，我呀交给你啊。这严正方这么一听，有徐庆教给自己儿子练武，求之不得呀，赶快让孩子跪地拜师傅。那么徐庆在这儿啊还收了这么一个徒弟，他这个徒弟就是刚才跟徐良交手的那位，外号叫做玉面小哪吒严奇。您想啊，严奇正在跟徐庆在家里边练武呢，一听外边吵吵闹闹什么事情，出来一看有这么一位白眉毛的在这出口不逊还打人，所以他这么一交手回去。

0: 枪，又跟师傅这么一讲，徐庆跟着也出来了。他也没想到会是自己儿子，出来就喊这么一嗓子：“什么人在此搅闹？”徐良这么一听，哎呦呵，这不是我老爹爹的声音吗？抬头这么一看啊，真是我的天伦呐、啊！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啊，爹啊，孩儿这地给你老人家磕头。”严正方从里边也出来了。徐庆纳闷啊：“起来，你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来来来，拜见你家严伯父。”徐庆赶快过来给严正方磕头。严正方赶快叫自己儿子：“赶快给你师兄磕头。”严琦过来啊，跪在地下那头便拜：“不知师兄到了，多有得罪，小弟给您磕头了。”徐良赶快过来，用手相搀，一礼相还：“啊，你看看，我们这是自家人打开自家人了，兄弟啊，刚才哥哥我出手啊，你看看，你可千万千万不要怪罪哥哥。”“哥，这说哪里话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吧。”于是把徐良啊带到了里边，也就是进这个游廊啊，过了垂花门，进了亭房以后，他们又重新见礼，分别落座，家人献上茶来。徐庆这才问了问：“孩子呀，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徐良赶快的就把朝廷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白菊花怎么偷到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他们怎么捉拿白菊花，又如何到了南阳团城的，怎么捉拿的东方亮，预先又怎么盗走了包大人的金印，现在他们要奔往朝天岭，他的四叔怎么让他回家去请他爹爹，说好了要在潼关相见，前后的事情这么一说。徐庆那是什么性格呀，一听说有这么多事发生了，现在是让徐良来找他来了，徐庆啊立刻就站起来了。“哎，行行翁，没别的啊，我得赶快走，这可是要紧的事情。”严正方把手这么一摆：“慢着啊，不是到潼关吗？我跟你说，潼关那位总兵啊，那是我的好朋友，我派人打探打探，如果说蒋大人要是还没到呢，或者是到了潼关了，立刻让他们把人给带到我这儿来，我这儿不是离朝天岭更近吗？你们在这儿等着吧。”徐庆说：“不行，那我也得走。”徐良在旁边眨巴眨巴眼睛：“爹啊，我不能走啊。”“为什么不能走啊？”“我的东西全都丢了。”“什么？”徐良啊就把自己怎么丢失大环宝刀以及这些暗器的事情这么一说。严正方把眼睛这么一瞪：“孩子，是不是你拿了你师兄的东西了？”严琦赶快过来：“爹，这不是我，恐怕是他。”“啊？”严琦啊来到老爹爹耳朵旁边这么一嘀咕，只见严正方把眉头这么一皱：“难道说真是他？”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麦德达，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3: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4: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3: 我的。
14: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5: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6: 鬼剑江永富，剑刺少元。江永富这一剑来得快，招数诡秘，使得少元这样的大行家也难以躲闪。不过少元还是往旁边闪了一下，本来这一剑是要刺中他小腹，这要顺这儿扎进去，后边要再出来，他这人就完了。可是他往旁边一躲，这一剑划到左面来了，可是左面也不轻，就听他噗，前边扎进去，后边露出来，扑通，少元是倒在当场，血流如注，疼得他脸色惨白，险些昏倒。就在这时，领侍卫内大臣府的那些血滴子唰唰唰唰全都跳过来了，排成一排挡在少元的前边，把他保护起来， 怒目瞪着江永富。江永富低着头，顺着这些人的空隙观察着少元，心想，我这一剑杀没杀了他？如果要杀了他的话，我不想再杀别人。我女儿是他杀死的，这叫一命抵一命也就罢了，如果说他要没死，我就是喝出我这条命不要，我也得和这些人一拼，最终我得结果他的性命。少元这一拜一杀，把他的主子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是一惊飞晓。来人，快将少侍卫抬走。那少侍卫少元乃是御前的二品侍卫，还是皇族，那地位是相当高，那赶紧抢救。申公太一拱手，满大人，您不必担忧，我府上有最好的医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冲着总管葛志彪小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谁也没听到。然后他又大声说，你亲自过去将少元侍卫扶起，赶快抢救。阿扎，葛志彪答应一句，还没等别人过去呢，他先来到了少元的跟前。少元是靠左面这个大胯边和小肚子边这个地方中箭穿透了。如果说他要没伤着肾，没伤着五脏要害的部位，这人还能得救。瞧他现在没昏过去，只是疼得搁那呲牙咧嘴，估计着及时抢救能过来。葛志彪用左手轻轻一抬他的脖子和后背处，把这手就伸进去了，然后他这个右手一抄他的屁股，把这人轻轻抱起，然后转身。他这个意思是转身走，顺大门出去，然后办后院抢救。可是就在一转身的时候，只听这少元啊这么一声，绝气身亡。原来葛志彪给他做手脚。葛志彪他用自己的这个左手掌按在了少元的后心上。葛志彪过去也是宫中侍卫，他是退休以后才到统领府当总管，他这一掌也有千斤大力，他练过金刚掌。少元病情这么严重，那心脏本来就经受不了，他后边这一按把少元给震死了。当然他可没有这么大胆量把御前侍卫给打死，这都是他的主子统领申公泰刚才小声吩咐了一句。申公泰已经盘算好了，本来这个曲英会是我操纵召开的，只要这次曲英会我搞得成功，我在皇上面前我就露了脸儿，我会青云直上。但是满都拉作为朝臣，你不协助我，你反而借我儿子有危险之际，你胁迫我，让我在皇上面前举荐你，把这曲英会拱手交给你操纵，你倒成了群英会的主人。这回好，少元死了，谁杀死的？那就这江永富杀的。你手下的人连连失利，这件事一笔一宗我都给你记着，到时候我跟皇上说去，看看是你办事不利还是我办事不利。最后我申公泰不得好，你满都拉也休想坐稳当你的领侍卫内大臣。这就叫狗咬狗一嘴毛，他们俩现在暗中还较着劲呢。葛志彪一看少元死了，这还急匆匆往后边跑，还找大夫去治，那还能治得了吗？这就算死了。就这一场争斗，江永富 是危

阵匪寇，为女儿报仇雪恨。过了一会儿传来少元死的消息，他就松了一口气，这就给女儿报仇了。可是他也就考虑到自己在大庭广众当中，在这群英会会场里边杀了仇人二品侍卫，人家能够善罢甘休吗？他们肯定得找机会来报复。可我江永富也不是好惹的，我既然出手要杀了这个少元，我就有把握来对付你们。这一场凶杀恶斗前前后后又是一天，这是群英会召开的第二天，天已经晚了。申公泰和那满都两人合计，今天这一场争斗是有胜有负。少元用血滴子杀了武当派的周永芳，但是人家那面把少元也结果了，看来对方势力很盛，咱们需要缓一缓。就这样，他们宣布今天暂时休息，明天比武不迟。呼唤和胡雪松父子都邀请江永富到他们下榻的那个店房去做客，好好的攀谈攀谈，但是江永富是婉言谢绝。武当派的无名道长少林的净虚大师又跟胡氏父子说，说我们有事要跟你商量。这爷俩一听说好吧，那么就请随我们到店房里去。现在许多练武术的四下散去，有的就住在这个铜陵府了，有的呢找店房去。如果就在富裕街店房住，所有的开销都铜陵府负责。但有一些人不愿意在这儿住，想找个远地方僻静地方，那就是自己花钱了。单说鬼见江永富出了铜陵府，迎面来了两个家人。这两个家人一个是上年岁的，有60多岁，有一个年轻的30多岁，这是亲爷俩。这个当爹的在西域的时候就是老江家的家人，他随江姓，就是奴随主姓，也姓江。他的儿子是在北京城就随着江永富多年了，娶妻生子，日子过得都不错。这爷俩堪称江永富的心腹家人。江永富一看他们俩迎过来了，冲他们点点头，主仆三人是一语未发，他在前面走，两个家人在后面跟着。江永富就来到了他预先定好的一个店房，他包了个跨院。您看这江永富在比武的时候那真是凛凛神威，宝剑出众。但是他一进这店房往这一坐，还是富翁的那种气态。这多少年来就在金银堆里边啊待着来的，手下这些家人那把他伺候的无微不至。反正你这么说吧，除了他练武功要自己去练之外，剩下其他的事情那都是家人们给他料理的好好的。现在他坐这儿呢，下边的木桶就准备好，香汤都是在本府里边拎来的，只需要店房里边烧点开水兑上就行。让这老爷坐在这个浴桶里边去，爷儿两个是连给按摩再给搓澡，说成天洗那身上也不脏，哎，打斗一场出了不少汗，泡一泡搓吧搓吧呀，能够恢复身体。不用说人家爷儿俩呀那就伺候得好。过了一会儿，浴巾一围扶着主人上床休息，他们爷儿俩就下去安排饭。那说这店房里边人有厨子，他们根本就不用，人家主人吃饭是既简单还特殊，就那两个菜儿，别人炒的就不是味儿，就得这仆人炒。如果说你店里要不愿意的话，我给你钱

0: 你只要让我使使灶就行。颠上了两个菜，然后把酒泡上来，江永富喝着酒眼泪上来，自己妻子早丧，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爱若掌上明珠，说偌大的家财就是为女儿挣的，可是女儿却忽然逝去，怎能不使做父亲的肝肠寸断。唉，借酒浇愁，愁更愁啊。把这杯酒喝了，看一看菜，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擦把眼泪再喝杯酒，最后菜没吃，酒喝没了，上酒。这俩家人一听，哎，老爷，我们给您倒酒。到外边又起开一坛酒，把这酒给斟上。书中交代可坏了，这家人和江永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酒里边现在有毒。刚才那酒没毒，就是出去又另开了这一坛儿，这坛里边刚刚被人下了毒。那说是什么毒？这种毒有个特殊的名字，叫满堂红。只要一喝进去，这人那五脏六腑就全烂了，就满堂红就死了。这毒可太霸道了，喝进去后世上没有解药，那只能等死。那说这毒是谁的？这种毒乃是陕西申家的，是申梅梅身上带着的。原来今天群英会议结束，申公泰和那满都拉客气几句，把满都拉送出了统领府，回归领事卫内大臣府。然后申公泰跟他的总管又密议了一番，这就把司徒志、司徒烈、申梅梅这一家人请来，是边吃边谈。说来说去就说到江永富身上。本来他们以为他们的对头最多也不过就是胡雪松、胡欢父子，说那个魏华雄这还是个半敌半友，利用好了还能使他打那胡氏父子，说利用不好他可能要坏我们点事儿。但是这都是预料之中的，就唯有这个江永富神龙见首不见尾，是刚刚一见尾，神剑惊人，剑条雪地死，是力废少元。看来这江永富是这一次群英会上的一个大绊脚石，要让他在群英会上和这胡家人要联手，对我们不利呀。怎么办呢？他就合计，申梅梅说冯强志取玉绕活禽，那就给他点儿我的东西吃吧。申公泰就明白了，这申梅梅说的是什么啊？即使这样，你可以把东西拿出来，我安排人去做。就这样，申梅梅将一包烈毒药满堂红交给了申公泰，申公泰给了葛志彪，葛志彪派了一个精细的人跟踪江永富到了这家店房，一切都查明白了，把店掌柜的叫出来，在一个单间相谈。先是亮出统领府的腰牌，那统领府打腰啊，尤其是开店房做小买卖的，一见着官府衙门人他就腿软，先磕头后说话。这人把他拉起来了，告诉你，现在有一个反叛就住在你店房，开始认为你是窝主。一说这话，把掌柜的又吓趴下了。你这，现在查明，你跟他并不相识，但是毕竟他在店房里边住着，跟你就有关联。有一件事情你要办好了，你就可以洗脱干系，不然的话，恐怕你全家就得被掐尖入狱。这几句话把这掌柜的吓哭了。大老爷，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哎，话说到这儿，这位 把满堂红拿出来了，这是一包药，你要找机会等着那位吃饭或者喝酒什么时候，你给他下到里边去，只要把这个东西下到里边去，你看这是200两白银，是我家大人和总管让我带给你的，你只要把这毒给他放进去，使得我们能够铲除反叛，不单你无罪，反而有功，要赏赐你。掌柜的当时就懵了，一面是要掐尖坐玉，另一面是白花花银子，那当时他就决定了下毒。这掌柜的瞅眼不见，把这满堂红就给放到封的这个坛子里边去了。按说这坛子封着呢，你一揭开不就露馅了吗？这掌柜的提前他做了手脚了，他拿着东西准备再沾上，然后啊烤一下子干了。那说这个过程啊，他不是说3分钟5分钟，里边喝酒就喝了有2-3刻钟的时间，将近1个小时，他外边的手脚就做完了。等到再端进来这个酒已经有毒了。只见江永富把这酒端过来，泪水还在脸上挂着呢，他张嘴咕嘟就往里面喝，可是他是一声惨叫，啊噗，口喷鲜血，扑通一下子就倒在床上。你说这毒劲儿该有多么大，喝进去就喷血。他倒在床上，眼了根子就往上翻了，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哎呀，东家，你这怎么的了？你这怎么的了？
0: 两家人吓糊涂了，过来搬主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店掌柜的在外边听到了，心中欢喜，心想，哎呀，我家这官司算完了，200两银子我挣着了，我太高兴了。掌柜的赶紧转身走。就在此时来了二人，乃是大侠胡雪松和浪子胡欢父子。原来他们父子二人早就过来看看江永富，人家女儿为自己死了，现在这江永富杀了少元报了仇了，那得跟他谈一谈以后有什么打算。可是他们住的店房里边来了武当派的无名道长和少林的净居大师，与他们商量群英会的事儿。开始二位高人就准备让群英会解散，但是听胡雪松一说，需要在群英会上战败司徒志，抢来武林金杯，这才能够使得绿林道太平，他们也就同意了。现在这爷儿俩才赶到店房来看江永富。这爷儿俩是一进店房就听着这个跨院里边有人惨叫，啊啊，一听这声音他们就情志不好。院里边有伙计，胡雪松就问江永富，江先生住在哪儿？
2: 他就在那跨院里。
0: 哎呦，胡雪松是推门而入。等爷儿俩进来了，就看江永富靠在这床边是奄奄一息。胡雪松抢步到床前，一俯身把他手拉住了。江剑客，你这是怎么地了？胡欢也跑过来看着他浑身是血，胡欢眼泪淌下来了。
1: 叔叔，这是谁给您下毒了吧？
0: 俩家人跪下了，
2: 都是我们没有照顾好老爷，让老爷呀中了别人的计策。
0: 江永富嘎巴着嘴，他想说什么好像没有力气说不出来。胡雪松用内力按他的手掌，只是让他呀稳稳心神，就即使死，死前把要说的话讲明。这一按起了作用了，江永富倒了一口气儿，

侠，刚才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现在我能看到，我死也高兴了。这是有人给我下了毒了，不用仔细猜测就知道是谁下的毒。可是我死得不屈呀，因为我为我女儿报仇，我已经给我女儿报了仇了，我可以去到九泉下和我女儿和我的妻子见面了，我高兴啊。胡大侠，你听我跟你说，我一一不许你为我报仇，这个事儿不许查。第二，我不希望你给我料理丧事，我这家人他会送我回我的老家西域。说完这话，把眼一闭，是绝气身亡。胡氏父子痛不欲生，就这几天来是惊遭惨变，死的都是亲人近人呐。家人哭了一会儿，爬起来：“胡大侠，我知道我们老爷和你有交情，但是老爷刚才说的话我们也听清楚了，我们老爷后事就不用你管了，我们送他走。”啊，本来江永富早都做好准备，把家产是典当一空，现在他一死了，俩家人也没有别的牵挂了，准备棺椁，雇了一辆车，棺材往上一抬，拉着主人出北京城，够奔老家。本来群英会这边那多么紧急呀，那么爷儿两个还需要养精蓄锐，等到群英会开始的时候好跟对头赌斗，但是他们不能不送江永富。胡氏父子送这灵车出北京城，送出20里，天已经大黑了，两个家人与他们爷儿俩失礼：“胡大侠，您请回吧。我想我们东家在天之灵知道你这份情谊了，我们走了。”这爷儿俩这才站住脚步，目送两个家人赶着这辆灵车是越走越远，他们爷儿俩才回一身够奔北京城。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转身走的时候，这灵车去了不远，唰唰在树林当中窜出4人，拦住这辌灵车。再看4人肋下都带着兵刃，是眼露凶光。二家人护送主人江永富的灵车要离开京城够奔西域，可是出了北京城，这天已经黑了，也就走出有10几里地，突然间就在树林丛中唰唰唰跳出4人，各擎利刃把路途拦住。啊，这两个家人是父子，他们俩一点武术都不懂，当时吓得腿若筛糠：“谁干什么的？”借着星斗月光一看，这4人年岁都不太大，都在30左右，都是眼露凶光，手擎家伙，不是拿刀就是拎剑。再看他们的腰中都鼓鼓囊囊有个大圆球。书中交代，这4位乃是领侍卫内大臣府的血滴子，他们是奉领侍卫之命前来追杀江永富，说江永富已经被下了毒毒死，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怕江永富是诈死，就是死了也得在死尸上戳几个透明的窟窿，那这才放心。现在这4位把路挡住，冲着这两个家

看着一瞪眼，你们听着，这江永富杀死了我们的首领二品侍卫少元，现在我们是给侍卫报仇来，要毁尸。你俩知趣，马上滚开，不然的话就让你们和主人一并死去。扑通，这俩家人全都跪下了，痛哭流涕。四位大人听明，我家主人就是有罪，他有得罪过您的地方，不过他人已经死了，人死不必再结仇。我们两个是伺候我主人要回西域的，我们从此再不踏进中原一步，您就让我主人能够胡了个的回到他的家乡吧。哎呀，你还敢啰嗦！说话的这位是个小头目，他冲手下那三位一使眼色，这三位唰，同时把刀剑拽出来，向前一逼，这叫杀死这爷俩。那这爷俩还扛他们杀吗？也就举手之间就得性命丧去。可突然间就听着咵嚓，咵嚓一响，是灵车上边那个棺材盖被踹开了，噗噗声，那是宝剑刺到人身上的声音。再看四个血滴子是倒在地下，已经一命呜呼。啊，这两个家人当时更是惊诧万分，扭转头一看，就见在月光下站了一人，不高不矮，胖的喝的，手中擎着一把宝剑，这把剑是软头大宝剑，二目如电，正在扫视着地下的几具死尸。他们一看认出来了，这正是主人江永富，不已经被人下毒毒死了，怎么又活了？哎呀，这是主人显灵救我们了。这俩家人平常还信那一套，现在还就琢磨是主人显灵了。他们俩帮帮帮给主人磕头，只见江永富叹口气一摆手，你们别害怕，我没死，我是诈死，现在没有危险了，不要哭了。呵，这么一说这爷俩更哭上了。哎呀，董家呀，我们以为您那真没了呢，我们还琢磨把您送回去给您安葬好了，我们就自杀，我们得死在您坟前，主人呐。俩家人虽说是伺候人的，是下人，但是他们发自内情，就这么一哭一说，江永富也不由得心中发热，热泪盈眶。哎，你们爷两个为我费了不少心，真是我江家的忠仆，以后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好了，咱们不用管这几具死尸，上车走。哎哎哎，他们刚要走，后边传来脚步声，这三位扭头一看，开始以为乃是死者的帮凶，但是仔细一瞧是朋友，原来是胡家父子去而复返。本来这爷儿两个，也就是胡雪松和胡欢，将灵车送出一定的路程，这就不再送了，准备回去休息休息，赴第二天的群英会。可是还没等进城的，就听着这面啊嘁哩咔嚓有人打斗的声音，这个距离比较远，声音不清晰，但是由于是夜晚，这一打斗声音传出去很远。胡欢就说，爹，那边好像有人在过招，咱去看看。
胡雪松一听，这心也就不稳当了，怕两个家人出事儿。他们没想到这江有富还活着，这才转身往回跑。离着还有20步远，他们就看着了，江有富正往腰中缠。

江剑客，江叔叔。他们上前了一打招呼，江永富面露惭愧，哎呀，胡大侠，贤侄，你们爷两个又回来了。本来我还琢磨，等过个几年着，我再跟你们通消息。那么这一次，我之所以说要借此机会诈死埋名，就是因为我已经报了我女儿的仇，我也得罪了官府，那说得罪了他们，我就没有个消停之日了。他们可能四处追杀我，那么我发现有人在我酒里边下了毒之后，我假装喝一口，然后我把这舌头咬破了，我使劲吐了一口，好像是血，然后我就诈死。我想这个消息要传出去，他们认为我死了，也就不追杀我了。可没想到这半路就劫杀我，要杀我家人，要毁我的尸，我这万般无奈才又活了，将他们废掉。那么说，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心中的一个秘密，当时我没有告诉胡大侠你们父子，让你们父子为我担忧痛苦，我感觉很过意不去，还万望担待。胡雪松一听连连摆手，哎，哪里话来，江剑客，只要您还活着，那我内心就十分的喜悦，但不知你这一去有何打算呢？听着这一问，江永富想起死去的女儿的心中酸楚，唉，有什么打算？现在是孤苦一人，四处为家呀。我不想再在京城待，我要归隐我的西域，落叶归根。一是我夫人还埋在那儿，我祖上都埋在那儿，那么我女儿已经被送回去了，我也要回去为他们守灵。至于说我回到家还干什么，我不清楚。吴大侠，我现在倒非常想劝你们父子急流勇退，可是我又不想劝你们，因为人各有志。你就拿我来说，我只是一个练剑的人，如果人家要捧我一句，管我叫剑客，我不是侠客，我练武一世，可以说剑上的造诣很深，但是我从来没有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江湖上没我这一号。而胡大侠您呢，是一位侠客。我现在之所以诈死埋名一走，是因为我私仇报完，至于说绿林道会出现什么乱子，官府衙门怎么以威势欺压练武人，这我就不想管了，我也管不了。但是胡大侠你呢，却跟我不一样，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点是使我十分敬佩。绿林道上可以没有我，但是不可以没有你。现在我只希望你能凭你的武功和人品，使得江湖人折服，能够敌住统领府那些走狗。我们就此告辞了，但愿您多加小心。说着话，他抱了抱拳，呼唤医疗一介都跪下了，眼泪刷刷淌下来。叔叔，本来我想送您和妹妹一起回西域，可是曲英会还在继续，我不能离开京师。如果小侄我能够全身离开京师，以后我一定到西域去看望你老，看望妹妹。哎呀，江永富一听呼唤这么言语，当时他那心使劲的一抽搐，他把头扭在一边，禁不住眼泪淌下来，只见他手发抖，往怀里摸，摸来摸去，他摸出了一张纸，他把这张纸摸出

0: 来了，擦干泪水，对着月光的看了看上边三个字，说上边什么字呢？是他亲笔所写，江永富，就这仨字。他颤抖着双手把这张纸递给胡欢，胡欢也不知道是什么呢，伸手接过来了，一看上边是江叔叔的名字，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先知，本来我想这次我炸死了，得过一年半载我再托付别人把这个字条转交给你，可是既然咱们爷们儿在此处又相见，我就不如直接把它给你吧。说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我给你和玉流星魏小姐的一份贺礼。魏小姐现在说被贼人拿住，早早晚晚会被你救出，到你们地界良缘之日，你就到北京城内城前门里一家最大的珠宝行，你见那个江掌柜，把这个条递给他，他会给你个大盒子，你不必多说什么，你将那盒子接过来，那个里边是一个新娘子从头上到脚下的饰物，就算我的一番心意吧。胡欢哪里知道人家这是给自己女儿江大小姐准备的，就那一身饰物是价值连城，你就几十万两银子都买不来。可是现在女儿已经死了，说女儿不能嫁给胡欢了，但是他知道胡欢和玉流星那是一对儿，现在他把这条子拿出来交给胡欢，让他到时候把这个礼物取出来。虽说江永富没有明讲说自己女儿啊怎么相中你胡欢呐，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夫妻，可是胡氏父子能感觉到这江家妇女对胡欢的感情，尤其是江小姐活着的时候，胡欢轰过去了，人家嘴对嘴的救你，你胡欢差点死了，人家拿胸膛往前顶，最终还为你胡欢死了。说一个小姐跟你不单亲不挂故，人为什么这样？不就是男女之间的相亲相爱吗？可是小姐一死，人家父亲不必再谈这段恋情。胡欢把这个条子接在手里想推却，说这么重的礼物自己怎么好收呢？可是他就开不了口，说不出来这个话，因为人家女儿都为你死了，人家最珍贵的就是女儿。说如果你还嫌我这份礼物多，那人家女儿也不应该为你死。胡欢是接受也不是，推却也不是，他拿这个条子捂着脸是失声痛哭。江永富一看，哎，告辞，上车走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车走得挺快。江永富坐在车上，开始他是背对着胡欢父子这面，车越走越远，他慢慢把身子转过来了，恍恍惚惚还能看着爷俩的身影，心想，哎，胡大侠呀，你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就凭你这个人，无论是武还是德，都是我平生仅见的，但是我不免还有几分担忧，这次群英会上你父子二人是凶多吉少。他这么想着，马车已经绝尘远去。胡欢在这哭了半天，他父亲慢慢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欢儿不要哭了，人死不能复活，你好好干，要成为一代英豪，这也就算报答你江叔叔了， 江小姐在天得知，她也会欢喜。
1: 爹爹，你说这么好的人，他怎么能死了呢？
0: 唉，胡雪松没法安慰儿子，一挽胡欢的胳膊把他往起拉。
2: 好，爷俩也站起来了。
0: 就见四周围已经站满了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把爷儿俩是圈在当阳，前后左右全是青衣人，而且都戴着面罩，只露着两个眼睛，腰中带什么兵刃的都有。看着他们的目光，能够感觉出来他们的杀机。胡雪松就拿眼睛这么一扫，看对方少说也得有百人。他小声告诉儿子：“欢儿，不要惊慌，看爹爹我的。”是。胡欢摸着肋下的宝剑，他把那个条子也掖到怀里边，站在他爹的身后，注视着左右。胡雪松一抱拳：“诸位，辛苦了，看样大家都是练武人。咱们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还亲。都是一个武圣人的门下，在下不才，铁剑追魂胡雪松，与大家有礼。不知道你们是要与我交友呢，还是有一些什么误会，现在要向我解释，请您说明。”胡雪松还想用这话探听一下，想摸摸对方的底细，可是其中有一个人故意哑着嗓子喊了一句：“杀！”就这一声，这百十多号人同时往前动手。哗，胡雪松和胡欢同时亮剑，爷俩背靠背是力敌群后。开始胡雪松还想找个机会冲出去，就是打不过他们，我们爷儿俩跑还是能跑得了。可是杀来杀去，他感觉到现在围上来的这些蒙面客一个个武术都相当的到家，不管是刀剑斧钺特有火候，而且他们动起手来好像还都挺招数相合，似乎在一起练过。他这才明白，人家把他们围住了，好像是一个阵，你来我往，将父子二人圈住，他们二人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四周围没有缺口，即使你能伤着一个，第二个马上补过来。你想顺着冲出去，前边却有几十号人等着你，说你回过头来，后边人更多。就这样一来，爷儿两个虽然凭借着绝顶的剑术，但是冲不开这个包围圈，打来打去是疲惫不堪。再看东方已经发亮，这时候爷俩累得什么程度了呢，就往起抬剑想刺一下，这个胳膊都木了，抬不起来了。胡欢这么了不得的一位年轻大侠，自己腿不好使，栽了两个跟头。当然对方损失也惨重，半夜的决战使得这些蒙面客死伤十几位，伤了二三十位，说死的就不用说了，拖到旁边往道边一扔就不管了，说伤的那个立刻裹吧止住血，甚至有的血还没止住又重新扑来。看来这些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将胡氏父子杀死。胡雪松和胡欢这爷两个身上没有挨一刀一剑，但是现在累的却要吐血。胡欢一声低叫：“爹爹，我断后路，我保你出去。”欢儿：“爹爹我出不去了，现在爹爹我拼一下，看看能不能杀开一条路，不管爹爹我怎么样，只要我把路一杀开，你赶紧出去。”“

0: 俺们家就你这一条后，爹爹我得保住你，爹。他们爷俩一边打斗着一边对话，周围这些人听得是清清楚楚。暗中那个领头的又用嘶哑的嗓音指挥，
1: 顶住，不要闪开道，他们要跑得截住他，他们马上就累死了。
0: 就这样，胡雪松仗剑往外冲杀，又刺倒了十几位，可是这一条路还是没冲开，他的宝剑嘡啷啷被人轻轻一拨就落在地上，脚跟一软扑通栽倒。胡欢一看，爹，他向前一根身，两条腿不好使了，扑通一下子跪在他爹前边了。周围这些人哗一下涌上来，胡雪松把眼一闭，嗨，想我父子也是盖世之豪侠，没有想到就今夜竟命丧此地，死的是不明不白。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 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麦德堡，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0: 胡家父子遇险，打半夜开始，他们就被100多名身穿青衣、面罩青纱的蒙面客围住。就这几个时辰的相斗，胡家父子被累得精疲力竭。虽说他们刺杀死有20来号蒙面客，也伤了几十人，但是人家人太多，最终把爷儿俩累的是倒在地下，宝剑全都扔了。爷儿俩就想，凭我们父子也算盖世豪侠，没想到今天竟死的是不明不白，是死也不甘心呐。突然间，就在这些蒙面人之中窜过来一人，手中擎着宝剑，直刺胡雪松的咽喉。按说胡雪松已经躲不了了，但他这把剑呢，就一偏，顺着脖子边刷划过去了。这个蒙面人就一刺一划，向前一抢身，他那个声音极小，说了一句话：捉那个大个的。就这么一句话，告诉捉那个大个的。然后他一飘身，好像被胡雪松用脚蹬一下，他一个趔趄就栽旁边去了。吼！已经绝望的胡家父子就听到这个蒙面人的提醒，说什么捉大个的，不由得内心就一动。要不说人就怕没有信心，如果人有信心的话，就可能活下去，就能获得成功。那么说这个蒙面人是谁，在这种紧关紧要的时候来帮胡家父子？虽说这个蒙面人蒙着脸儿，他过来仅仅是这么说了一句，才有10几个字的话，但是就这一句话使得胡雪松猜着他是谁了。一猜着这个是谁，胡雪松当时那个心就忽悠一下子，心的话是他吗？那真要是他的话，我却觉得我有些对不住他呀。那说胡大侠猜着是谁了呢？那就是曾经与他为仇、跟他动过手、被他战败了的闪电剑古婉成。您还记着前文书，群英会是刚刚召开，就跳出了一个人来质问胡大侠，说听说你拐骗人家的媳妇儿，你好色成性，你如何如何，使得胡大侠是特别的气愤，当众和他动手，最后把这人给胜了，把这人告饶了，说对不起，胡雪松一脚踢开的穴道把他放了。哎，这个人就是闪电剑顾万成。

雪松把他放了以后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可是现在突然间这个蒙面人过来说这么一句话，从他那个嗓音和语气就极像古万成。尤其是刚才两个人离得很近，现在天已亮，看那个眼神也是古万成，因此胡大侠才这么猜的。但是不管他是不是那位闪电剑古万成，既然他提醒说让捉那个大个的，这肯定是善意的提醒，那就得按人家的话办，或许还能有一条生路。想到此处，就见胡雪松脚尖一点，啪啪地下这把剑就弹起来了，伸手抓在手中。胡欢和他的父亲双双在地下爬起，爷儿两个同时就往周围这些人群里边看。他看什么呢？看哪个是大个的。哎，果然有一位啊，身材比较高，两肩也挺宽，脑袋也挺大，蒙着脸露着眼睛，眼珠子也挺大。哎，这就是那大个的。胡雪松回头看看胡欢，胡欢一点头，大叫一声，这胡欢就奔后面冲来了。按说那大个在前边呢，哎，他奔后面冲。胡欢虽然说现在已经累得精疲力竭，自己都摔跟头，可是现在他孤独一掷，拼命这一击，他的招数力道还是极强啊！咔嚓咔嚓嚓，谁都以为他要顺着后边冲出重围，哗一下子，有很多人都集中到后面这一侧来拦截他，前边就空虚了。胡雪松闪目一看，这大个的距离他有十来步远，在他们俩当中还有三四个蒙面人手擎宝剑。胡雪松是不失时机的，脚底板一跺地儿，这身子就跟利剑一样直接向前扑去。前面那几个使剑的刚要拦挡，胡雪松是狂喝一声，撒手，他三四把剑是同时飞出呀。这几个蒙面客被惊得往两边一闪，胡雪松宝剑直取这个大个的。这个大个的手中拿着的是一把刀，他也没想到胡雪松就已经累得趴下了，现在还能爬起来冲到他跟前。他就一愣神，用宝剑一隔胡雪松的剑，可是胡雪松的剑飘忽不定，好像奔上边一挑，忽然间奔下盘来了。他一看不妙，剑削双腿还不给他削断喽，他赶紧向后那么一侧身，胡雪松下边是勾挂腿，把他脚跟给他勾住了，趴下扑通。这位大头冲下在那儿，别人刚要过来救胡雪松，剑已经给他顶在胸口，伸手刺啦把面罩摘下来了。一接下这位的面罩，胡雪松也就恍然大悟了。那说这位是谁呀？他乃是统领府的大总管葛志彪。这葛志彪六多岁，大个挺魁梧，满面红光的。看来是他指挥着这些人来杀我们父子二人。那么这些人也就是统领府或者是被统领府拉拢过去的那些侠剑客。那么既然这葛志彪是头，把他拿住就有利于我父子脱逃。胡雪松拼着一点点的力气，他伸手把葛志彪的脖领子抓住了，往起一提，宝剑还顶在他胸口上。姓葛的，你下令告诉手下人全都住手，然后退下，不然的话我让你立刻来个透心凉。哎，胡大侠，知人一福，不知人一死，请高抬贵手，少啰嗦，快闪道。哎，快闪道。你看这老家伙他也怕死，胡雪松要走。

不了，还不真的给他来一下子。就这样，胡氏父子才侥幸的冲出重围，回到京城。他爷俩还猜呢，给我们报信让我们捉那个葛志彪的人是谁呀？我们猜着是古婉成，可是我们得认准他，以后好报答人家的恩德呀。书中交代，还真是古婉成帮了他们爷俩的大忙。原来这古婉成在铜陵府被胡雪松放了以后，他找个没人的地方是痛哭了一场，说也五六十岁了，这才明白应该怎样做人。那么这一次铜陵府召集一些侠剑客要围杀胡氏父子，他也参加了，他就是要找机会救胡雪松。现在他给出的这个招，这就枪打出头鸟，把葛志彪拿住，这太高了。胡婉成这才感觉到心理平衡，不然的话他这一辈子感觉过意不去。咱们单说胡氏父子来到北京城内，就已经累得爷两个走在道上就要摔跤，要是靠在一起拉着手还能往前走，他们现在就想找个地方倒在那儿睡个三天三夜什么都不干。可是又一想，现在早饭时间已过，铜陵府内群英会是继续召开，那么铜陵府内虽然说有许许多多侠剑客，可是铜陵那面势力极强，我胡雪松如果不到场，恐怕绿林道的英雄们要被人家所钳制，就算我胡雪松到了那儿没有能力跟谁动手，可是我坐在那里也会给我们绿林道是站脚助威。想到这儿，他跟胡欢商量，爷两个哪里都没去，直接奔铜陵府而来。那他们爷儿俩也来晚了一步，现在许许多多的侠剑客，还有那领侍卫内大臣蛮都拉和申公太申统领全都到了，武当的掌门人无名道长、少林的净虚大师孔老侠他们都在座。现在一看这爷儿俩进来，众人的眼睛就都定在他们身上。怎么这爷俩浑身是血，衣服破烂不堪，这怎么搞的？这是好像遇着什么危险了。再看爷俩那脸色很不正，爷俩累的都有轻度的内伤，脸色发黄，眼圈发青。看着他俩这个样子，孔老侠孔子道先过来：胡大侠，您受伤了吗？听他小声这么一问，胡雪松摇摇头：承蒙老人家过问，我没伤着，就是有些累。来，快快坐下，歇会儿，歇会儿。群英会这个地方，那桌上都摆着点心啊茶水，说饿了吃，这很方便。胡雪松被让坐下了，无名道长和净虚大师都往他这边看一眼，胡雪松冲他们点点头，他们一看胡雪松就是疲劳，没有他的问题，这也就放心了。魏华雄坐在角落之处，他始终低着头不动，说不管谁看他，甚至谁跟他打招呼，他都不言不语不理。但是胡雪松进来以后，他抬头看了一眼，他看了一眼他就看明白了，这胡氏父子肯定是夜间跟人争斗，少说也得打斗一两个时辰，不然的话不会累到这种程度。要说我现在跳过去和他们二人动手是最好的机会，可是我不去。现在我已经拿定主意了，我要先收拾那个老怪司徒志，我要夺取他的什么武林盟主的金杯，我要成武林盟主，然后我再杀死胡氏父子。或许

不用我出手，胡氏父子就得死在别人手，那我也就省事了。魏华雄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他坐在这个地方是自斟自饮，他慢慢吃喝。这个时候葛志彪已经回府换了一身衣服，又来到群英会会场，他看着胡雪松后就好像没发生昨天晚上的事一样，来到他家大人申公泰的跟前，小声嘀咕了几句。申公泰那脸色十分阴沉。申公泰一听，什么倾尽府上侠剑客之力杀了半夜没杀得了胡欢父子，真是饭桶。可是这场合他也不好说这些事儿，也不好训斥奴才。他一摆手，葛志彪很知趣，就退在一边去了。在这儿啊，咱们得交代一件事儿。今天早朝的时候，这申公泰换好了官服，他上朝面君了。这是他早安排好的一件事情。说他为什么见皇上去呢？他给那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告了一状，满都拉办事不力，手下二品侍卫爱新觉罗绍元如何死去。由于满都拉指挥不当，手下血滴子是连丧四名。满都拉是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最后皇上一时激怒，把满都拉操纵群英会之职给免去了，还让申公泰主持群英会，而满都拉给他做副手。现在满都拉坐在那椅子上，那屁股就好像坐针上一样，他坐不稳。他知道申公泰在皇上面前给他设了个陷阱，但是他已经掉进来了，那就没办法了。现在申公泰是扬眉吐气，他本以为昨天晚上的他安排是胡氏父子也得死去，那么这样一来对付什么老道无名少林和尚那就比较容易了，武林界就成了一盘散沙。没成想胡氏父子回来了，但是凭着申公泰的经验阅历，他一看胡氏父子现在累得不像样，你看坐在那椅子上他就动不了了。他的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回过身子，他就冲着挨着他坐着的老怪司徒志耳语了几句。司徒志边听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等他说完了，司徒志缓缓站起身来。这老家伙呀，长得其貌不扬，好像痨病鬼似的，可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对他不敢轻视。他往起一站身子，弹嗦一声，大家把目光全递过来了。整个大厅几百号人是鸦雀无声，院落里边也有很多剑侠都往里边倾听。诸位朋友，仙长高僧，方方面面的人，我司徒志现在想跟大家说几句话。说群英会到今天已经到了第三日，可以说各路英雄各展身手，各领风骚，有强有弱，有生有死，都使我司徒家里的人极为钦佩。那么说当今圣上赏赐我一面金杯，上有四个大字叫武林盟主，可是看到各路英雄们，我是暗叫惭愧，因为我觉着比我高的人是大有人在。我接受万岁的赏赐金杯，我是受之有愧呀。那么现在我最佩服的一位大侠是谁呢？就是众人瞩目的铁剑追魂胡大侠。过去要说起胡大侠来，我还认为他是个小年轻的，只不过是出

露锋芒。可是此次一看，胡大侠武功高强，侠义之心，那可真是要武有武，要德有德，堪称武林界的领袖。那么说，我这句金杯应该给谁呢？就应该赏给胡大侠。因此我提议，让我儿现任大鹏山山主司徒烈和胡大侠两个人比武，今天一决高下。如果说我儿要是胜了，当然我家接受皇上这具金杯那是理所当然，如果要败了，那赶紧就把这金杯拱手送于胡大侠。至于说哪个人不服胡大侠还想比试，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他这话语说到此处，引起了一阵骚乱。可是明眼人却都猜到了，这老怪是阴损毒辣。明明看着胡氏父子是急急地赶到此地，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累到了这种程度，刚坐那儿，你这就挑战，这叫乘人之危。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胡大侠要不动手，说我累了我如何如何，也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托辞，就是借故不动手，那还是心里没数，怕斗不过人家。许多人把眼光从老怪的身上又移到了胡雪松的身上。这时就听老怪又说话：司徒烈，爹爹！大鹏山主金毛狮王司徒烈站起身来，他的身材高大，身高近九尺，比别人都高出一头多，上的前来给他爹施礼，不知爹爹有何分派。司徒烈，虽然老父我还被人们尊为什么大鹏山主，其实大鹏山主我已经传给你了，你是掌管大鹏山的人，那么你的武功高低就代表咱们司徒家。现在爹爹我命你过去和胡大侠比武，如果说你三十合之内要胜不了他，你就当着天下群雄的面说明白了，从此以后不再练武，马上带着你的妻儿回归大鹏山改行种地去，你听明白没有？爹爹，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司徒烈答应这么一声，转过身来，冲着几百号人他一躬身：诸位，我父亲命我三十合之内要胜过胡大侠，我想胜胡大侠不用三十招，但是既然我父亲提出来了，三十招就三十招吧，要真胜不了，我是尘土不沾，立刻就走，永不出世。胡大侠请。这爷俩是一唱一和，申公泰暗中一指使，这就把胡大侠逼到了绝崖之上。说在场的还有许多有志之士想扶助胡大侠抗衡于统领府的人，但是现在人家这面明明提出来就跟胡大侠动手，你别人过了人家不算。说胡欢现在想替他父亲动手，胡欢也没把握，胡欢现在累得也不行了，明知道人家这是圈套，可是还得往里钻。就魏华雄坐旁边幸灾乐祸，心想：嘿，胡雪松啊，平日里你就沽名钓誉，你这个大侠那个大侠，这回终于让侠字把你坑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们两边一动手也别说三十合，就你这个状态，司徒烈这个能耐，用不了十合你就得死在他的手下，

0: 还有一些人认为，反正胡大侠只要不动，他也不能硬扯着让去比武。可就见胡雪松缓缓站起身来，他啪用手一扣肋下的宝剑，两眼逼视着司徒烈。姓司徒的，我之所以今日急急赶来，我就是想和你决一雌雄。金毛狮王司徒烈向胡大侠胡雪松挑战。胡雪松是当众应战。胡雪松这一应战，整个群用户会场乱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胡雪松已经累得疲惫不堪，坐在那儿直打晃。在这个时候，那司徒烈过来挑战，无异于乘人之危。胡雪松有100个理由退却，为何就得应这个战呢？这不是要自己飞蛾投火吗？就在这时候，儒侠客孔自道老侠站起来，他绕过当中几个桌子，来到了申公泰和满都拉这两个官员跟前。二位大人，草民有几句话要说。申公泰看看他，哦，原来是孔老侠，有话尽管讲来，何必客气。大人，大家都看得明白，胡雪松现在特别疲劳，在这个时候哪一位跟他动手，不管是胜是败，都不能显示出来真正的水平。既然叫群英会，说比武的时候就得讲了一个公平合理，那么您能不能够劝阻金毛狮王司徒烈现在入手？想比武，他们可以另改时日，到那时无管是司徒烈胜了还是败了，胡大侠失胜失败，大家都开开眼界，那么现在这么一战，我觉得不能体现他们真正的能为，会使大家有所失望。哈哈哈哈，申公泰仰面一笑，用手捋海下胡须。哎呀，孔老侠呀，我看你这是庸人自扰啊。那么不管是哪一位向胡大侠挑战，那胡大侠人家愿意动手，说觉得体力还行，他自然就动手。说人家不愿意动手，感觉累了，人家歇一歇，也没人过去硬把他拉过来。胡大侠是自己站起来，口口声声说得明白，要在此时此地和司徒烈剑客一决雌雄。那么您却站出来凭空说这么一番话，真使得我不知为何呀。孔老侠，我看您还是坐回原处，我们一观两位大剑客的风采。申公泰这番话说的是冠冕堂皇，孔自道心里明明白白，这就是要把胡大侠往死里推。那即使这样的话，我也不用给你申公泰留什么面子，我也不用顾及其他别的什么人，现在我就想了一点，要凭着我这个老者之力，我要帮胡雪松一把。至于说怎么个帮法，我是有打算。就见孔自道看看申公泰和那满都拉，他点点头，哦，听大人您怎一说，我真是茅塞顿开，看来我刚才是过分忧虑，多此一举。说着话他一转身就来到了群英会会场正当阳，他站在胡雪松和司徒烈两个人当中了。他往四下看了一看，诸位，就是我不报名， 大家也都知道我是谁了。这并不是说我武功高，我是个知名人物，而是我活得年岁大了，接触的人多，自然熟人就多。现在我向大家提议，咱们练武人承蒙申大人不弃，让咱在统领府内召开这曲影会。那么司徒大剑客要跟胡大侠两个人比武，我看我不妨想请另一位下场与我比武。那么最好是哪一位和我对劲儿的，武功还不错的，来指点指点我。那么请问哪位过来呢？他这一说大家都愣那儿了，心中想，当中这空场不太大呀。如果司徒烈跟那胡雪松两个人动手，你再找一个对儿搁这动手，那不打烂套了吗？那谁胜谁败怎么回事，那就看不清楚了。如果说把桌椅再挪出去几个，那周围那人没地方待呀。众人就不明白这孔子道是唱的哪出了。就见孔子道一乐，哎，武当的道长，无名掌门人，我久仰你的武学，虽然咱俩是老相识已经多少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领教过你的剑术，现在我倒很想和你一分高下。哎，我无量啊佛哟。武当掌门人无名道长那是老成赤柱，他跟孔老侠那是老朋友，交往几十年，不管是武学上还是其他事情上都谈得拢。可没想到就当众孔老侠就向他挑战，俩人要比试。无名老道琢磨呀，这孔老侠大概也上点年岁的糊涂，你要真想跟我切磋，咱找个没人地方，不管谁胜谁败他不丢人，你在这儿比划，你是想把我打败你成名啊，你还是想败在我手里你丢人呢？我能站起身和你比试吗？孔老侠一看老道坐着没动，他指着这和尚，哎，高僧，原来我还真不知道你是少林派的净虚大师，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少林派达摩堂堂主，那是高高在上，我想请你指点，真要是我赢个一招半式，我还能够露露脸儿，老来成名。不，这几句话可更不着边际了，这有点老来狂。他这么一说不打紧的，就跟他孔老侠过去的所行所言格格不入，使得很多人想来想去轰一下都乐了，就连那申公泰和满都拉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可瞧他这样也不由得发笑，心想这个人呢大概有点疯了。可是却有一个人在暗暗地感激孔子道，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铁剑追魂胡雪松。说别人不明白，胡雪松可切身地感受到。孔子道站出来一说话，跟申公泰说了几句，就拖延了一下时间，然后又站在当场，就这么一说一唠，眨眼间已经两三刻钟过去了。这两三刻钟对于胡雪松是极为珍贵。刚才胡雪松是勉强地站起身来，就是用这个精气神撑着这个身子要跟对方动手，可是孔老侠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他一说，胡雪松是暗调内气，慢慢身上的汗出来了。你看他在这站着，但是身体恢复了大半。胡雪松他怕孔老侠越说越多，最后真是多的让人不可理解不可收拾，老人家就丢人了。想到此处他赶紧近身， 老侠客，现在我要跟司徒剑客比武，我们已经定出来，说要30招分上下，请您归回原座，不管您要跟谁比试，等我比完了，然后您再说。请。孔子道一听就明白了，胡雪松缓过劲来了。
1: 哎哎哎，即使这样，那我也得自爱一点儿。那好，我先坐下吧。
0: 他坐那儿。再看胡雪松，脸色红润，虽然脑门有汗珠，但是他疲惫之态是一扫而光。司徒烈，刚才你说30招就要把我拿下，胜不了我的话就回大鹏山种地，这话我们不必当真。不管是30招、50招还是多少招，只要你最终能胜我，我就心服口服，请赐刀。司徒烈伸手亮剑，胡雪松把宝剑也拽出来。司徒烈这家伙天性好斗，力大绝伦，尤其是刚刚吃完他那种神仙丸，他力道又增长了几分。他这把宝剑摆开了，是他们家地地道道的大鹏剑法，而且剑里含掌，他的掌功就是寒冰掌和赤烈掌，一阴一阳，他的掌法和剑术配合到一起，真是妙道豪巅啊！嚓嚓嚓嚓嚓，啪啪啪啪，嚓嚓嚓啪。胡雪松怎敢稍有大意？他知道对手的厉害，这个对手是要当武林盟主的人，这个对手来到中原以后就力胜过少林派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他也使得孔子道孔老侠在30合之内就堪堪败北，因此这个司徒烈是一个应对劲敌。要说司徒烈现在他也怕个人，他怕谁呢？他怕胡欢，因为他几次跟胡欢动手，他都被胡欢给拖的，他那个毒瘾犯了，最终败北，这也成了他的心病。当然现在胡氏父子鏖战了半夜，一直到现在天亮，累得不行了。那么说他不怕胡氏父子跟他动手时候再拖着他打，因为真要是拖长打，首先被拖垮的得是胡家人，因此如今他是胸有成竹，这把宝剑越来越猛。再看胡雪松，他的招数就相对比较要松散发软，胡雪松只是手，人家对方的那个剑时时的逼向他的要害处，似乎哪一招都能给他刺中，可是到最后还是让他给躲出去了。但是这样守的话太被动了，你打来打去，真让人一招给你逼上，给你刺上，那不就一败涂地了吗？浪子呼唤为父亲担心，武当派的当家的无名道长还有少林派的净虚也都捏了一把汗，胡雪松的仇家魏华雄这是把头也扬起来了。你看一般人比武他连看都不看，他觉得那些人不算练武术的，他瞧不起人，但是胡雪松跟司徒烈这一动手，使得他不能不抬起眼皮来瞧瞧。他搭眼这么一看，不由得摇摇头，很失望。说他怎么失望呢？他对司徒烈失望，本以为那司徒烈养精蓄锐，长剑齐发，不用30合也就10合8合就可以杀死胡雪松，可现在一看，司徒烈那剑法表面极猛，但是哪一招都是苦。

雪松守得极强，那简直是滴水不漏。现在胡雪松他的打法叫以静待乱，以逸待劳，找机会反扑。司徒烈，你有

不，你这个打法，打到最后，你不被刺死，你也得让人累死。看来单论剑法，司徒烈是不及胡雪松。可胡大侠也真不轻松，前后衣襟全都湿透了，脚下那薄底的快靴里边都是水，那可不是一般的水，是汗水，而且他的胸膛也隐隐发热。打斗这么久，他感觉到头昏眼花，但是他内心不着急，因为他的对手太强，对手没有露出破绽，自己现在着急还招，那只是要跟对方硬碰硬。此时两个人就已经打斗到27、28招，要再过2、3招，司徒烈胜不了胡雪松。按照那司徒父子的对话，他们事先的这个说法，他们就认输回大鹏山去种地。这时候那老怪司徒志见他儿子久战不下，你这么个打法还剩2、3招，你怎么能赢得了啊？他急的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虽说他的功夫要高于他的儿子，他有把握胜胡雪松，可他儿子的打斗之时，他也不好过去帮忙啊。说现在他让他儿子下来他打，那他就得承认他儿子败了。就在他着急的这一时间，30招已经到了。胡雪松凭他的武功和他的人品迎来了声誉。本来上大厅很多练武术的，有的巴结人家统领申公泰，还有的惧怕申公泰而不敢胡乱言语，还有一些人呢是到这来凑热闹，或者是图惜自己门派一个名誉。但是现在一看胡雪松威武不能屈，面对强敌以弱而斗强，现在还占了上风，30招一到，大家就都给胡雪松捧场，少说也得有50、60人同时喊30招。就这一喊是震耳欲聋，震撼了整个统领府上厅，统领申公泰和满都拉是大失所望，你可怎么能想到啊，那胡雪松他累的那种程度，怎么30招没把他拿下来。就在众人喊完30招这话音还没等落呢，司徒烈失言了，也不像刚才所说30招赢不了就改行种地去，就见他把眼睛一瞪，狂喝一声，这宝剑乱披风的剑法叉叉叉叉叉叉，也不分什么招数了，一阵乱劈击向胡雪松的要害。可就在众人一喊30招，司徒烈宝剑一乱，你看他虽然凶猛，但是破绽百出，胡雪松把握机会，身形一转，唰就到了他的背后，使出来胡家剑法的一招绝招，叫卧马弯弓回头剑。啊，烫了，扑通，啊，卧马弯弓回头剑是转到对方身背后，自己身子往下那么一搓，卧马弯弓嘛。这一回头，这宝剑正刺司徒烈的后臀，而且胡雪松是打底下往上刺。说这一招毒不毒？太毒了。但是分对什么人使，每逢文王讲礼义，如遇桀纣动干戈，胡雪松就这一招给这司徒烈刺中要害，司徒烈当时就感觉到浑身一软，失去知觉，倒在尘埃。再听整个上庭掌声雷动，呼欢高兴的眼泪刷就淌下来了，就连魏华雄也不由得把酒杯一蹲，啪，小声

0: 说了一句：“
1: 有两下。”这魏化学就这么个人，
0: 他要是说谁有两下，那个人就高得了不得了。这时候魏华雄心里边就掂量，看来早早晚晚还得我亲手收拾这胡雪松。再看胡大侠，虽然用一招绝技把对方给胜了，人家倒了，他差点也倒下。就这两只胳膊和两条腿不像是自己的，儿子过来赶紧将他扶住。再看老怪司徒志，本来就像痨病鬼一样的老脸更阴沉了。
1: 失算失算，我不应该让我这没出息的儿子和这胡雪松动手啊。呵，这老怪在旁边还直后悔。这时候申公泰和满都拉就都看着老怪，看看他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不必再督促这老怪司徒志，司徒志已经按耐不住。这个老怪武功可高，刚到北京城那就显现出来几招绝技。他曾经在荒宅接过魏华雄一掌，不但说没伤，把魏华雄那掌还得震起来，就这一下那就成名，何况他过去的名头又那么大。因此申公泰和满都拉在他身上寄予很高的期望。这时候司徒夫人申梅梅赶紧跑过去扶她丈夫，她丈夫轰过去了，她过去扶，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过来帮忙搀扶司徒烈。可是别人过来是要搀扶这司徒烈，申梅梅过来是要给她倒在地下的丈夫报仇。谁也没看到，就在她手指甲上含着一根毒针，这毒针是她身家的暗器，追魂针。说当初御风儿陈碧清挨了一针，哎，就这针只要给人一打上那立刻中毒，说没有他的解药那恐怕是不中用。他就这么一扶司徒烈的时候，他那个手轻轻一掰，擦，细如牛毛一样的追魂针就打向了胡雪松的咽喉。胡雪松现在像一滩泥似的靠在儿子的身上，那根本没有闪躲之力，而且打斗多时他那个耳骨啊嗡嗡响，这听声音不太灵敏。但是胡欢扶着他的父亲，那个女人一抬手胡欢就注意了，胡欢就见他的肩膀一动，凭着阅历经验就猜测到他的答案去。胡欢伸手擦的一下子把这追魂针就掐住了，但是这一掐住胡欢就感觉到腕子一发木，再一看三个手指的黑了。胡雪松甩头一瞧，欢儿不许动，马上打坐，不许让这毒灌遍全身。胡欢明白他爹这话，赶紧侧身往旁边一闪，就坐在一把椅子上了，用丹田气逼住胳膊上这个毒，再看手掌已经黑了。武当无名道长跨不过来，一语不发，握住胡欢的另一只手。大家一看就都明白了，这是借自己的功力要帮助他驱毒疗伤。可就在这时，就听老怪司徒志一声冷笑：“哈哈哈！胡大侠果然不负众望，力胜我这不肖之子。那么老朽不才，要向您请教，只要你能胜得了我，请看盟主金杯，我是拱手

0: 来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里20%富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里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2: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2: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0: 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战》。
1: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要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安全。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工程，建筑费用全部是由父亲为自己留下的16000大洋遗产。施工队伍每挖一段就换一批工人，关键工程就由自己动手。这个工程在地下5米深处挖了2个窑洞，一个用于印刷文件，一个安放电台，还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存放密码和文件的密室，大小便利用深井，调节空气的天窗设在厨房的烟囱里，传递消息和食品通过后院的水井。地道有3个入口，2个出口，入口都藏在各间屋子的厨壁内，遇到紧急情况拉开活动木板就可以进洞，再关上木板就毫无痕迹。出口设在隔壁的同志家，从炕底钻出就转入另一条巷子。地下通道相当狭窄，只容一人爬行，还有翻板、木盖、石磨，万一敌人发现，尽可抵抗一阵，留出销毁电台和文件的时间。地面之上是三进院落，进入后宅要通过3道大门，万一特务前来搜捕，前院按铃报警，后院的王超北就钻入隐蔽地道。王超北的妻子李天云在外面支应，推说丈夫出外经商了。王超北从这里多次向延安密报胡宗南的动向。1946年1月1日，向中央报告胡宗南动员打延安的内部讲话。5月2日凌晨报告前一天蒋介石到西安督战的情报。6月21日，又报告胡宗南部上将刘戡从南京归来的动向。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装备着美国的先进无线电测向设备，早已发觉这一带有秘密电台讯号，可是几次突袭这个院落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夏季的一天上午，刚有特务进院搜查过，王超北以为下午不会来人，出洞洗澡，正洗着外面人影晃动，几个警察已经闯进来了，不知为何无人报警。王超北来不及进洞，一时无措，李天云灵机一动跳出来大喊，
2: 不准进，我在洗澡。
1: 外面一犹豫，王超北抓空藏身，等到警察进屋，只见李天云正在穿衣，孩子还泡在澡盆里。就在这种危险的境遇之中，西安情报处依然频频发报。11月5日报告胡宗南下令封锁边区，抢修公路，又报胡宗南主力部队整一师、整90师从山西调回宜川到洛川沿线。各个情报渠道都向延安密报胡宗南偷袭囊行地带的计划。驻扎在囊行地带对面的国民党165师埋伏着边保的情报力量陈汝杰和刘良进。边保一科科长余桑到前线的副线情报组直接指挥。陈汝杰、刘良进将165师的编制数字、营以上军官的简历、国民党洛川党政军联席汇报的记录全部密报边保。1946年春，陈汝杰又将国民党军队重新颁发的剿匪首令送到边保。1946年8月，军统洛川组奉命潜入边区侦查军事情报。 化妆成商人的军统组长马如龙赶着急马车步匹出发了，刚刚进入边区就被早已等候的边保情报人员逮捕。胡宗南偷袭南行地带，165师奉命协同，得到消息的陈汝杰、刘良济提前将秘密情报密报边保。毛培春此时正在洛川担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组长，也从军统系统拿到了胡宗南偷袭南行地带的计划，提前报告了边保。兵马未动，谍报先行，提前拿到这种战略性质的军事情报，表明中共的情报系统已经在国共情报战中抢占主动。一条渠道提供的情报有时难免令人犹疑。斯大林接到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时，罗斯福接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情报时，都难以确定真假。可是毛泽东得到的偷袭延安的情报至少来自三条渠道，这就证明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打开局面，布下网络，提升档次。
0: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京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1: 偷袭南行地带没有得手，胡宗南并不甘心。抗战八年没有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打延安正要显示身手，胡宗南屡次向蒋介石请战。1947年2月28

0: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两个人密商作战方案，决心奇袭延安，一举打掉中共的首脑机关。接受过去两次偷袭南行地带都泄密的教训，胡宗南这次决心严加保密，连心腹大将都不通信。不过再保密也要有人干事儿，胡宗南只能倚重能干的熊向晖。熊向晖此时正要登上去美国的轮船。熊向晖是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贤妻冷子，非到关键时刻不轻易拿出来使用。1943年7月，熊向晖向延安密报胡宗南企图偷袭南行地带，仓促之间，为了保卫边区，中共中央断然使用情报材料公开通电予以揭露，这样就是胡宗南将泄密人缩小在很小的范围。严格追查之中，有人检举熊向晖通匪，熊向晖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幸好同时查出有两个国民党机关公开要求中共解散，才转移了胡宗南的注意。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胡宗南又要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中共正要培养美国通，乐得胡宗南帮忙。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请求闪电攻击延安，熊向晖立即通过王时坚密报了延安。正当熊向晖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周恩来不慎将一个小本子遗忘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飞机上，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地址。按照情报工作的惯例，应该立即通知熊向晖转移，可是毛泽东说过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作用顶上几个师。周恩来反复思考，判定马歇尔不会将这个材料报告国民党，就布置熊向晖暂时隐蔽半个月观察动向。半个月后没有任何动静，熊向晖继续办理出国手续。9月底，熊向晖办完手续，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到西安向胡宗南自行。这个顺便的自行，却发现胡宗南正与蒋介石商议突袭延安。熊向晖立即上报延安，毛泽东得知情报，立即起草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由于胡宗南的计划被蒋介石暂缓，毛泽东的指示就没有下发。11月，胡宗南在西安设宴为熊向晖辞行。1947年1月，熊向晖在出国前成婚。对于这个胡宗南的亲信，南京多位高官出面捧场，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亲自担任证婚人，胡宗南也派代表致辞祝贺。好不容易订到3月下旬去美国的船票，熊向晖在上海等待出行。3月1日，保密局突然有人来上海找熊向晖，说是胡宗南有要事找熊向晖去南京。熊向晖判断自己已经暴露身份，匆匆回家与妻子阚小华诀别。到了南京，却见到哈哈大笑的胡宗南。胡宗南说，推迟出国3个月，打下延安咱们再走。原来2月28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下令3月10日攻打延安。那天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召开会议，重新提起中国问题，蒋介石要给国际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得到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胡宗南十分兴奋。胡宗南不是一介武夫，胡宗南是有思想有主张的人物，胡宗南是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攻占共党首府延安，胡宗南要发布 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要写得比共产党还革命。如此大文，非请熊向晖这个大才动笔不可。3月2号晚上，熊向晖拿着胡宗南提供的背景材料，关在密室中起草文件。这个背景材料就是攻略延安方案，上面有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共15个旅14万人，发起进攻的时间是3月10日拂晓，前一日从上海、徐州调集94架飞机轰炸延安，陇东兵团佯攻，左右两个兵团攻击前进，以闪击行动夺取延安，保证歼灭共军主力。面前摆着这样重要的情报，熊向晖当然照抄不误。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乘飞机到西安，当晚将情报转述给王世坚。毛泽东、周恩来见到这份攻略方案的时候，国民党部队的军长、师长、旅长还都不知道，司令官胡宗南这次重视保密呢。3月8日，延安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此时熊向晖正陪同胡宗南在洛川前进指挥所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胡宗南看完朱德、周恩来的演讲记录，兴奋地说，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我出敌不易，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得意之余，胡宗南又想起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席大会，是不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嫌其不嫌，冷子不冷，熊向晖这颗棋子堪称周恩来的手筋，果然在保卫中共首脑机关上派上了大的用场。中共情报工作的部署日渐周密，边保的内线力量也传来情报，毛培春报来胡宗南的作战计划，陈汝杰、刘良计还送来国民党部队内部颁发的地对空联络信号，这正是胡宗南不但计划轰炸延安，而且可能在延安机场空投散兵直袭我军总部。提前得到战略情报的延安立即进行备战部署，备战缺兵，毛泽东用兵一向大胆，陕甘宁边区本来只有七个旅，约3万人，还让延安卫戍司令王震带走两个主力旅东渡黄河支援晋绥作战，就连联防司令部的保安团也跟去，现在急令王震回防也是远水难救近火，胡宗南的飞机一旦降落就会直接进入延安。叶剑英总参谋长命令延安卫戍区派兵到机场警戒并设置障碍，值班干部没有听懂，就派了一个连到机场警戒。指挥员刚吃完早饭出门，叶剑英的吉普车就到了。
1: 怎么搞的？还没有设障，出了问题，你们负责。
0: 卫戍区这才知道敌人叫机降，赶紧设置障碍，很快又奉命破坏机场跑道。可是尽管中共事先得到胡宗南袭击延安的情报，尽管中共事前向全国公开公布国民党背弃和平协议，但是这次已经不能像1943年那样高唱空城计就阻止进攻了。大敌日本已去，国民党了无顾忌，蒋介石此时的兵力优势是 3.37:1，正是图共良机。敌强我弱，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诱敌深入，寻机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7小时后，国民党飞机凌空轰炸，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部指挥作战，西北野战军司令调来一个团守卫机场，防止机降。延安各机关紧张动作分散转移，保安处的工作分外紧张，一方面要按照中央部署保卫延安安全，同时还要转移自己的机关家属。处长周兴此时正在下面搞土改，副处长李启明奉命带领100多个干部支援前线，边保机关只有副处长赵苍弼一个人主持工作。17日，国民党14万大军向北进攻，炸弹掉在毛泽东的院落，气浪冲倒桌上的暖水瓶，延安各机关忙着撤出，就连老百姓也都出城了，毛泽东还是稳坐不动，说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统帅不动，延安的局势就比较稳当，可是下面将领就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18日，王震赶来护驾，毛泽东在王家坪解放军总部与他长谈，还是不肯走，非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延安已经撤成一座空城，胡宗南的部队距离延安只有几十里路了。彭德怀冲进门来：“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兵有什么好看？走走走，部队带你看，你1分钟也不要待了，马上给我走，快给我走！”毛泽东不得不出发了，出门还笑着交代：“把屋子打扫一下，摆放整齐。”登车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回首，大声说：“我们还会回来的。”毛泽东率领的总部机关北出延安，边保处长周兴星夜赶回延安，率领一个排骑兵在后面护卫。中央办公厅的楼房着火，保安团参谋长夏飞一查，不是有人放火。延安市公安局长郝苏最后一遍检查市区，只见每个机关、每个商店、每间房屋、每孔窑洞都是人去屋空，大街当心有只炸死的乌鸦，城里还有些房屋燃烧，多是油灯失火。郝苏不让救火，不管这些坛坛罐罐了，我们上山打游击去。夏飞带人在城里到处埋地雷，郝苏带领一支游击队最后离开延安城，队员有延安市的警察，还有新市场的商贩。队伍刚刚上山，国民党部队就突然降临，左右两路大军围绕延安城外形成前行攻势。距前一合，游击队最后一个战士被俘虏了，胡宗南进入延安，总算有个斩获。夏飞带兵在清凉山上监视，只见敌军登上宝塔山，还是不敢过沟进城，又退回山上警戒，第二天才进城。延安大撤退虽说是预有准备的撤退，还是有着不少乱象。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撤退叫做跑反，从机关到群众都要跑反，都有家属孩子，都有坛坛罐罐，也就都有麻烦。边保机关走了，副处长赵苍弼带着干事马夫、秘书蔡成到处检查，重要的档案都带走了，还有一些文件来不及装运怎么办？三个人把所有的文件都集中到一个窑洞里面，再从崖上挖土，把整个窑洞覆土盖住。保安团接到联防司令部命令，撤退真武洞。团长刘震犹豫：“机关还没有撤完，我们先走。”夏飞骑马到联防司令部询问，
可是联防司令部已经没人。

了，于是派了两个连护送边区政府撤往安塞，自己带人在后面监视敌人。毛主席的汽车路过机场时，道路已经破坏，无法通行。边保接到修路命令。

0: 保安团跑到政府后面30里，杀头。刘震不服，杀头就杀头，看杀谁的头。说完，夏飞拿出撤退命令，正是王维洲签发的。王维洲记不清了，是我写的，还是秘书写的？周恩来在场，拿过命令看看，确实让撤到真武洞。周恩来没有发火，也没有批评。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周南，港澳回归那唇枪舌剑的背后。周南档案盘点。周南，原名庆敛、庆从，山东曲阜人，著名外交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有诗人外交家之誉。1927年11月出生于吉林长春，1948年肄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历任中央外事学校教员，北京外语学院剧妙联脱口而出。这些经历、功底以至爱好，造就了周南独特的谈判风格，使他的对手既佩服又生怵。周南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中英香港问题从第8轮到第22轮的谈判，并且参与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作为一个亲历者，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其实真正的首席谈判代表不是别人，应是小平同志。2月22日、23日进行第9轮会谈，3月16日、17日进行第10轮会谈，3月26日、27日进行第11轮会谈，4月11日、12日进行第12轮会谈。周南是营造谈判氛围的高手，海阔天空，纵横千年，看似无心闲聊，实是有意发挥。第12轮会谈开始之前，周南与伊文斯以各自首都的花季足足砍了5分钟。周南说，北京的桃花开得最早，树叶还没有长出来，粉白色的桃花就挂满了枝头，还有白色的桃花，远远望去就好像一束白雪。周南在北京生活了多年，自然备知京城风情地理。伊文斯也不甘示弱，他说，我在伦敦时特别喜欢观赏黄水仙花，它比桃花开得还早，冬季就能开花，花开的时候就像撑开了一把小阳伞。这些话似乎是在与周南较劲。不错，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外交家舌战有时是不分台上或台下的。周南接着说，水仙虽然耐寒，但毕竟只能生长在室内，不像桃花能在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中开放。水仙比不过桃花，伊文斯只好鸣金收兵。他对周南的评说颔首表示赞同。每次会谈一般是英方提

0: 交一至两份文件，然后用半小时至五十分钟阐释文件的内容和含义。接下来是翻译。英方讲完后，周南对英国代表的建议作出评论，或者接着上次会议的文件发表意见。会谈第二天临近结束时，双方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第十轮会谈之后，全班人马突然从北京台机场所在的外交部宾馆迁到钓鱼台国宾馆二号楼。有人传说，此行动意味着会谈格调升高，其实只为工作便利。显而易见的是，谈判已处在关键而敏感的时刻。在这几轮会谈中，英方的基本策略是，在承认97后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争取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和特殊利益的保留，尽可能地争取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的保留。这几轮会谈中，英方前前后后向中国方面提交了14份工作文件，内容包括香港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对外经济关系、货币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与教育、个人权利、公务员制度、防务与治安、限制安排和政府结构、航运、国籍和旅行证件、土地契约等。所有的工作文件的格式都一样，一开始是中国建议，引一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特殊政策的文字。第二步是含义，即英方的理解和主张。这些文件表面上是告诉中方香港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希望中方在重新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文案时考虑到有关情况。文件的重点不仅是如何维持香港的现状，而且是如何在中国收回主权和治权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变动。因此，尽管进入1984年以后，中英会谈的基调是合作，但英方通过上述提交工作文件的方式，提出许多企图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影响和使香港脱离北京政府领导，甚至使香港成为某种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的建议。对此，以周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的灵活处置是，对于英方提出的建议，凡符合或基本上符合12条精神的，就予以肯定或基本肯定；凡违背12条精神的，尤其违背主权原则的，就坚决驳回。凡属于应由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决定，或必须在达成协议后，在过渡期中由中英双方继续探讨解决的细节问题，先挂起来，或只做原则的规定，留待以后解决。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欣，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

0: 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1: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0: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1: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儿，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2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

0: 全体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21名，实到会215名，符合法定人数。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李健、张艳华、秦涛、刘春辉、李欣、楚红尘、王长银、侯娥、南立鹏、叶海英、刘国友、王雪东、张先锋。张艳华受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张艳华说，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精心谋划新思路，探索建立新机制，积极推行新举措，奋力开创新局面，圆满完成了本届人大历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牢记政治机关第一属性，提高站位，紧跟核心，始终做到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秉持监督就是支持导向，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做到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心系群众，增进福祉，树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服务代表，激发活力，始终做到组织到位、管理到位、保障到位，贯彻四个机关建设要求，强基固本，加压奋进，始终做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张艳华说，今后五年是我市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奋力推进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的关键五年。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描绘了平权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奋力建设现代化平权的新征程，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聚力中心大局，聚焦民生关切，聚合代表力量，在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推进平权高质量发展中，展现人大新作为，做出人大新贡献。要以更高站位，坚持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引领上达到新境界。要以更大力度提升监督治效，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作为。要以更优服务支持代表履职，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取得新突破。要以更实作风强化自身建设，在打造四个机关上展现新气象。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担负着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任务，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与全体代表履职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奋斗在一起，锐意进取，勇毅笃行，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做出人大新的更大贡献。张立坤代表平泉市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五年来，平泉市人民法院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锚定讲政治、树形象、提能力、争一流的工作目标， 以司法之力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五年来，共受理各类案件47393件，审执结45330件，结案率95.65%，用实际书写了司法为民的时代答卷。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市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周建成代表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五年来，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在平泉市委和上级院的坚强领导下，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核心要求，围绕我市发展、稳定大局和上级院工作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为加快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贡献检察智慧，立足新起点，迈向新征程。市检察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以更高站位把准方向，以更实举措服务大局，以更强担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奋力开创平泉检察工作新局面，全力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贡献检察力量。本台消息，7月22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大会总监票人宣布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与全体委员见面，审议通过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市政协主席王立致闭幕词。王立指出，新一届市政协常委会一定不辜负市委重托，不辜负全体委员的信任，继承和发扬历届政协的优良传统，紧紧依靠全体委员，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以恪尽职守诠释责任，以接续奋斗回应期许，以守正创新开创新局，不断推动我市政协工作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王立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持续夯实自信自觉的政治根基，要服务大局善履职，持续彰显有为有位的责任担当，要凝聚共识强引领，持续汇集同心同向的磅礴力量，要守正创新树形象，持续写好高质高效的履职答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国歌声中胜利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一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19日 至7月22日举行。2026年7月22日，大会选举产生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席一名，名单如下：王立，现予公告。2026年7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二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19日至7月22日举行。2026年7月22日，大会选举产生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三名，名单如下：傅占星、郭树山、王浩天，现予公告。2026年7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三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19日至7月22日举行。2026年7月22日，大会选举产生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秘书长一名，名单如下：郑文博，现予公告。2026年7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四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19日至7月22日举行。2026年7月22日，大会选举产生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2名，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可欣，女；马长云，满族；王辉、王国强；王婷婷，女，满族；孔祥元、卢艳红，女；傅文平，满族；冯旭超，蒙古族；邢志强，满族；刘占民、刘建东、齐新蒙，女，满族；严宝杰，女；孙玉军，满族；孙国辉、李冰冰，满族；李忠民、李小燕，女；肖新果，女；宋振月，女，满族；张伟、张艳春，女；郝明欣，满族；贾玉红，女，蒙古族；高雷，满族；崔玉平，女；康立新、康国文，满族；梁晓声，满族；蒋晨光，满族；薛志强，现予公告。2026年7月22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 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呢？

0: 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德堂，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9: 爸，你看400块耶。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盼，有规

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根跑

0: 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

0: 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

0: 账率、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

0: 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2: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

0: 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只要有机会，阿飞就绝不会错过。他的剑，你出手。这一剑关系实在太大，阿飞今后一生的命运都将因这一剑的得失而改变。这一剑若得手，阿飞就会从此振作，洗清上一次失败的羞辱。这一剑若失手，他势必从此消沉，甚至堕落。那么他就算还能活着，也会变得如吕奉先说的那样，生不如死。这一剑实在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但这一剑真的能得手吗？剑光一闪，突然又停顿，当啷一声，剑一断，阿飞噔噔噔倒退几步，手里已剩下了半截断剑。 另半截剑被夹在了吕奉先的手指里，但剑尖儿却已刺入了他的肩头。他虽然夹住了阿飞的剑，但出手显然还是慢了些，鲜血正从他肩头流落。这一剑毕竟得手了，阿飞脸上仿佛露出了一种奇异的光辉，那是胜利的光辉。吕奉先的脸上却连一丝表情也没有，只是冷冷地瞧着阿飞，断剑依然在他的肩头上，他也没有拔出来。阿飞也只是静静地站着，并没有再出手的意思。他的机遇和苦闷已因这一剑而发泄，他要的只是胜利，并不是别人的生命。吕奉先似乎还在等着他出手，等了很久，突然说：“好，啊哈哈哈，很好。”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能从他这种人嘴里听到这句话，就已令人觉得振奋，觉得骄傲。但他在临走前却又突然加了句：“李寻欢呐，果然没有说错，也没有看错你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李寻欢曾经对他说过什么呢？吕奉先的身影终于在夜色中消失，李寻欢的笑脸已出现在眼前。他用力拍着阿飞的肩头：“你呀，还是你啊！我早就知道，那点打击绝不会令你泄气的。世上本就没有常胜的将军，连神都有败的时候。阿飞呀，你说，何况人呢？”他笑得更开朗，接着又说：“可是啊，从现在开始，我对你呀更有信心了。”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你认为我从此不会再败？”
8: 我告诉你阿飞啊，吕奉先的武功啊，已绝不在任何人之下。你想啊，若连他也躲不过你的剑，只怕世上就没有别人能躲得过你的剑。
7: 可是，我却觉得这一次胜得有些勉强。勉强，我出手已不如以前快了。
8: 谁说的？
7: 用不着别人说，我自己已经能感觉得到。他目光还停留在吕奉先身影消失处，缓缓地又接着说：“我觉得吕奉先本可胜我的，他出手绝不该比我慢。”
8: 阿飞啊，他武功的确很高，甚至啊，也许比你还高。但你呢，却把握住了最好的机会呀，这才是别人绝对比不上你的地方，所以你才能胜。所以呀，吕奉先虽败了，也并没有不服，连他这种人都对你服了，你自己对自己怎么难道还没有信心？
7: 阿飞终于笑了，对一个受过打击

0: 意的人来说，世上还有什么比朋友的鼓励更珍贵呢？李寻欢继续说道，无论如何啊，这件事都该庆贺庆贺。哎，阿飞，你喜欢用什么来庆贺呀？阿飞笑了，酒当然是酒啊，除了酒还能有什么别的呢？不错，哈哈哈哈，当然是酒啊。庆贺时如果没有酒，那就好像炒菜时不放盐，那简直比炒菜时不放盐还要淡而无味。阿飞睡了，酒的确很奇妙，有时能令人兴奋，有时却又能令人安眠。这几天阿飞几乎完全没有睡过，纵然睡着也很快就醒，他总想不通自己在家时怎么一躺下就睡得像死猪一个样。等阿飞睡着了，李寻欢就走出了这家客栈，转过街还有一家客栈，李寻欢突然飞身纵入了这家客栈的后院。三更半夜，他特地到这家客栈中来做什么呢？已将黎明，后院中却有间屋还在亮着灯。李寻欢轻轻地拍了拍门，屋里立刻有人回应，是小李探花。
1: 是。
0: 门开了，开门的人竟是吕凤仙。他怎么会在这里？李寻欢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为什么来找他？难道他们两个人还有什么秘密的约定？吕凤仙嘴角带着一种冷漠而奇特的微笑，哈哈，李探花果然是信任呐，果然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接着说，我早就说过，只要她答应的就绝不会失信。站在吕凤仙身后的竟是玲玲，玲玲怎么会和吕凤仙在一起？李寻欢究竟答应了什么呢？灯光昏黄，李寻欢的脸却苍白得可怕，他默默地走进了屋子，突然向吕凤仙深深一揖，多谢。你不必谢我，因为啊，咱们根本就是件交易，谁也不必谢谁。这种交易啊，并不是人人都会答应的，我当然要谢你啊。这的确是件很特别的交易啊，啊！哎，李寻欢呐，你要玲玲对我说的时候，我的确吃了一惊，所以啊，我才会要他，解释得清楚些。其实呢，用不着解释，我也了解了。你要我故意败给阿飞，只不过是希望阿飞能因此而振作起来，不要再消沉。是啊，我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的确值得我这样去做。这只因你是阿飞的朋友，但我吕凤仙不是。我呀，简直想不到世上会有人会向我提出如此荒谬的要求来，但你却终于还是答应了。吕凤仙的目光像刀一般的盯着李寻欢。你算准了我会答应？哈哈哈哈，我呀至少有些把握，因为我已看出你不是凡俗的人，也只有你这种非凡的人才会答应这种非凡的事儿。吕凤仙还在盯着他，目光却渐渐的和缓，缓缓地说道，你也算准了他绝不会要我的命。我知道阿飞剩了一分就绝不会再出手了。哎，你果然呢，没有看错阿飞，也没有看错我。哎，我只答应你啊，让他剩一招，那意思就是说他若再出手，我就要了他的命。李寻欢目光闪动，你有这把握？怎么，你不信？两个人

0: 光相视，良久良久，李寻欢突然又一笑，我呀，跟你说呀，现在也许，将来却未必，所以我本就不该答应你的。李寻欢呢，让他活着，对我也是一种威胁呀。但呢，有些人就喜欢有人威胁，因为威胁也是一种刺激，有刺激才有进步。你想啊，一个人若是真的已到四顾无人啊，到了最高的巅峰处，岂非也很寂寞无趣啊？吕凤仙沉默了很久，也许但我答应你却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你当然不是，我答应你只因为你交换的条件很优厚，若没有优厚的条件，怎么能和人谈交易呢？你说只要我答应你这件事儿，你也会答应我一件事儿，对吧？不错，但你却没有指明是什么事儿。不错，所以我可以要你李寻欢做任何事。不错。吕凤仙的目光突然变得冷酷了起来，一字字说道，我若要你去死呢？李寻欢的神色不变，淡淡地说道，以我的一条命换回阿飞的一条命，这也很公道啊。他淡淡地说着，嘴角甚至还带着微笑，就仿佛他的生命本就不属于自己，所以他根本漠不关心。玲玲的身子却已颤抖起来，突然扑倒在吕凤仙的面前，
1: 我知道你绝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也是个好人，是不是？是不是？
0: 吕凤仙的嘴紧紧地闭着，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他只是冷冷地凝视着李寻欢，紧闭着的嘴角显得说不出的冷酷和高傲。这种人本就不会将别人的生死放在心上。玲玲望着他的嘴，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的颤抖越来越激烈。他很了解李寻欢，他知道吕凤仙的这张嘴只要吐出一句话，李寻欢立刻就会去死的。他既然能为别人活着，自然更可以为别人而死。死往往都比活着容易得多，他也很了解吕凤仙，别人的生命在他的眼中本就一文不值。他突然昏了过去，因为玲玲不愿也不敢从他那嘴里听到那句话。昏厥其实也是上天赐给人类的许多种恩惠之一，人们在遇着自己不愿做不愿说不愿听的事儿时，往往就会以昏厥这种方法来逃避。李寻欢从不逃避，他始终面对着吕凤仙，正宛如面对死亡。也不知过了多久，吕凤仙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想不到啊，世上真有你这种人，阿飞能交到你这种朋友真是福气啊。李寻欢笑了笑，你若对他了解的多些，就会知道我能交到这种朋友更有福气，这是何等的真挚，何等伟大的友情啊。吕凤仙冷傲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寂寞之意，一个人觉得寂寞的时候，就表示他正在渴望着友情，怎奈真挚的友情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得到的。他冷冷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能为他死，他也会为你死，是不是？李寻欢点了点头，是。吕凤仙声音更冷酷了，但你已算准了我不会杀他，至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杀你，是不是？李寻欢默然， 沉默通常只代表两种意思，默认和抗议。吕凤仙瞪着他，瞳孔渐渐松散，徒又叹了口气：哎，我呀的确不会杀你啊。你可知道为了什么吗？李寻欢还没有说话，吕凤仙已抢着说道：因为我要你永远欠着我的，永远觉得我对你有恩。他竟也笑了，哈哈，因为我呀若要杀你以后还有机会，但这种机会以后只怕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心里的意思是不是想以此换得李寻欢的友情呢？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也笑了：你呀还有机会。哦，我还要求你做一件事儿。吕凤仙瞪着他，就好像是从没见过这个人似的，过了很久才冷笑地说道：你第一次交易还没付出代价，就想要我做第二件事了？这算是什么交易啊？这不是交易，是我求你。吕凤仙脸色虽很暗，眼睛却在发着光。既然不是交易，我为何要答应？李寻欢微笑着，他的目光是平和、明朗而真诚。他凝视着吕凤仙，微笑着说道：因为这是我求你的。这句话回答的不但很妙，甚至有些狂妄，这本不像李寻欢平时说的话。吕凤仙却没有生气，心里反而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温暖之意，因为他已从李寻欢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丝友情的光辉。这也许就是唯一能驱走人间寂寞与黑暗的光辉，这是永恒的光辉，只要人性不灭，就永远有友情存在。吕凤仙低声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从不求人，今天居然肯来求我，看来啊我的面子倒不小啊。我呀既欠你的了，再多欠一些又何妨啊。吕凤仙又笑了，这次才是真心的笑。他微笑着说道：有人说呀，学做生意最大的学问呢，就是要懂得如何欠账。看来你本该去做生意的，怎么你肯答应了？哎，至少啊我现在还没想出拒绝的法子，你趁此机会赶快说吧。李寻欢咳嗽了几声，神情又变得很沉重，缓缓地说道：你如果在两年前呢遇见阿飞，我纵不求你，你只怕也要败在他的手下。吕凤仙沉默着，也不知是默认还是抗议。他能以沉默表示抗议，也已很不容易了。李寻欢继续说道：你若在两年前见过阿飞，就会发现呢，那时的他和现在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哦，只不过短短的两年，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呢？哎，只因呢，他不幸遇上了一个人。女人自然是女人呐，世上也许只有女人才能改变男人。他不是改变，而是堕落。一个男人为了女人而堕落呀，这种人非但不值得同情，而且愚蠢的可笑。哎，你说的也许不错，只因呢，你还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女人。我吕凤仙遇见了又如何呀？你如果遇见了她，说不定啊，也许变得和阿飞一样。哦， 你以为我也是没有见过女人的小伙子？你也许见过各式各样的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她绝对和别的女人不同。哦，说下去。曾经有个人将她形容得很好，这个女人呢，看来如仙子，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吕凤仙目光闪动着，突然说道：我已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本该猜到的，因为世上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也幸好只有一个，否则呀，只怕大多数的男人都已活不下去了。吕凤仙目光闪动着，突然说道：我已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本该猜到的，因为世上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也幸好只有一个，否则呀，只怕大多数的男人都已活不下去了。有关这位天下第一美人的传说，是啊，我吕凤仙的确也听了不少。李寻欢注视着自己的指尖，缓缓地又说道：现在阿飞总算是已振作起来，我不能啊眼看着他再沉沦下去，所以你要我去杀那个女人，我只希望阿飞永远不要再见到那个女人，因为一见到这个女人，阿飞就不能自拔。吕凤仙又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你本可以自己动手的，可是我不能。为什么？因为阿飞若知道了，必将恨我终生。他应该明白，你李寻欢这是为他好啊。无论多聪明的人，若是陷入情感而不能自拔，就会变成了呆子。吕凤仙用手指轻敲着下巴：你为何不找别人做这件事儿？为何要找我呢？因为啊，别人纵有力量能杀他，见了他之后，只怕也不忍下手。因为……他抬起头凝视着吕凤仙，缓缓地又接着说道：我本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可以去求他的人。两个人的目光相遇，吕凤仙心里突然又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他似已从李寻欢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的寂寞和悲痛，那是英雄未有的寂寞和悲痛，也只有英雄才能了解这种寂寞是多么的凄惨，这种悲痛是多么的沉重。吕凤仙突然说道：这个女人在哪里？玲玲知道她在哪里，只不过玲玲已昏过去了很久，到现在居然还没有醒来。李寻欢瞧了他一眼，缓缓地又接着说道：你如果想要他带你去啊，只怕并不容易。吕凤仙笑了笑：这呀，倒用不着你担心，我自然有办法的。阿飞醒来时，李寻欢已睡着了，在睡梦中他还是不停地在咳嗽着，每当咳得剧烈时，他全身都因痛苦而扭曲。阳光从窗外斜斜照进来，阿飞这才发现李寻欢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都更多了，他只有一双眼睛还是年轻的，每当李寻欢闭上眼睛时，就会显得很憔悴，很苍老，甚至很衰弱。他的衣衫已很陈旧残破，已有多日没有洗涤。又有谁能想到，在如此衰弱的身体里，竟藏着那么坚强的意志，那么高尚的人格，那么伟大的灵魂？阿飞瞧着他，热泪盈眶。李寻欢活着，本就是在忍受着煎熬，各式各样不同的煎熬、折磨和打击，但他却没有倒下去，也并没有觉得生命是冷酷黑暗的。因为只要有他在，就有温暖，就有光明。 他带给别人的永远都是快乐。

却将痛苦留给了自己。阿飞的热泪夺眶而出，流下面颊。李寻欢还是睡得很沉，睡眠在他说来几乎已变成了很奢侈的事。阿飞

傲然屹立。李寻欢起飞也正如这梧桐一样，虽然明知秋已将近，冬已将至，但不到最后关头，他是绝不会屈服的。阿飞长长叹了口气，慢慢地穿过院子。梧桐的叶子已开始凋零，一片片地飘过他的眼前，飘落在他的身上。炉火犹未熄，豆浆慢慢地喝着，他吃得一向不快，慢慢地让这温暖的豆浆自舌流入咽喉，流入胃里。一个人的胃若充实，整个人都仿佛充实了起来。他一向喜欢这种感觉，自半夜就起来忙活的电伙计，到现在才总算有空闲了下来，正坐在炉火旁，在慢慢地喝着酒。下酒的虽只不过是一根很冷的油炸灰，喝的虽只不过是粗劣的烧刀子，但看他的表情，却像是正在享受着世间最丰美的酒食。他显然很快乐，因为他已很满足。世上也唯有能满足的人，才能领略到真正的快乐。阿飞对这种人一向很羡慕，心里实在也想能过去喝上两杯，但他却控制着自己。也许今天我就要见到他了。他不愿意那个女人闻到自己嘴里的酒气。这世上大多数的人本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有些人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也有些是为了自己所恨的人。这两种人都同样痛苦。这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本就不多。风很大，沙子在风中飞舞，路上的行人很寥落。阿飞抬起头，目光移向门外时，正有两个人自门外走过。这两个人走得并不快，行色却是很匆忙，只管低着头往前赶路，连热豆浆的香气都没有吸引他们转头过来瞧一眼。前面走的是个身形佝偻、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手里提着根旱烟管，身上蓝布衫已洗得发白。后面跟的是个小姑娘，眼睛很大，辫子很长。阿飞认得这两个人，正是两年前他曾见过一次的说书先生和他的孙儿。他还记得这两个人姓孙，但他们却完全没有瞧见阿飞，很快地从门口走了过去。他们如果见到了阿飞，所有的一切事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阿飞喝完了豆浆，再抬起了头，又瞧见一个人自门外走过。这个人身材很高，黄袍斗笠，笠沿压得很低，走路的姿势很奇特，也没有转过头来瞧一眼，行色仿佛也很匆忙。阿飞的心突然跳快。金无命，金无命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仿佛正在追踪方才走过的那位说书先生，并没有发觉阿飞就坐在路旁的小店里。阿飞却已看到了金无命，看到他腰带上插的那把剑，却没有看到他那条断臂，用布袋系着的断臂。只要看到这把剑，阿飞的眼睛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就是这把剑令他第一次尝到了失败和屈辱的滋味，就是这把剑令他几乎永远沉沦下去。阿飞的拳已握紧，掌心的伤口又破裂，鲜血流出，疼痛却自掌心传至心底，他全身的肌肉立刻全都紧张了起来。他已忘了金无命的断臂，他一心只盼望能和金无命再决高下，除此之外他再也想不到别的。金无命也很快的就从门口走了过去。阿飞缓缓地站起，手握得更剧烈，痛苦越剧烈，他的感觉就越敏锐。坐在门口的伙计突然感觉到一阵无法形容的寒意袭来，转过头就瞧见了阿飞的眼睛。

0: 一双火焰般炙热的眼睛却令人自心底发冷。伙计手里的酒杯掉了下去，但这酒杯还没有掉到地上，阿飞突然一伸手已抄在了手里，谁也瞧不清他是如何将这酒杯接住的。电火机整个都被吓呆了。阿飞慢慢地把酒杯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倒了杯酒，自己是一饮而尽。他心里突然充满了信心。就在这时，门外又有个人走了过去。这个人也是黄山，斗笠斗檐也压得很低，走路的姿势也很奇怪，苍白的脸在斗笠的阴影下看来就宛如是用石灰雕成的。上官飞。阿飞并不认得上官飞，但一眼就能看得出这个人必定和金无命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显然正在追踪着金无命。上官飞身材虽比金无命矮些，年纪也较轻，但那种冷酷的神情，那种走路的姿势，就好像是金无命的兄弟。他为什么也在暗中追踪金无命呢？这地方本就很荒僻，再转过这条街，四下更看不到人踪。阿飞走得很快，始终和上官飞保持着一段距离。前面走的说书先生早已瞧不见了，金无命也只剩下一条淡黄色的人影，但上官飞也还是走得很慢，并不着急。阿飞发现这个少年也很懂得追踪的诀窍，要追踪一个人而不被发觉，就不能急躁，就要沉得住气。前面有座土山，金无命已转过山坳，上官飞的脚步突然加快，似乎想在山后追上金无命。等他的人也消失在山后，阿飞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土山。他知道在山上一定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事儿。他果然没有失望，金无命从未感觉到恐惧，一个人若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但现在也不知为什么，金无命目光中竟带着一种恐惧之意，他怕的是什么呢？转过山，景色更荒凉，秋风萧杀。金无命的手突然按住了剑把，但这是右手，并不是使剑的手，他的剑在这只手里已不能算杀人的利器。他的手握起又放下，他的脚步已停下，仿佛知道他的路已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上官飞的冷笑。上官飞已到了他身后，冷笑着说道，你已经可以不必再做戏了。金无命缓缓回身，死灰色的眼睛又变得全无表情，默然注视着上官飞。良久良久，才一字字说道，你说我在做戏？
1: 不错，做戏。你故意跟踪孙老头，就是在做戏，因为你根本没有追踪他们的必要。
0: 那么我追踪他们为的是什么呢？
1: 为的是我。你早知道我在盯着你。
0: 那只因为你并不高明。
1: 我虽不高明，现在已是能杀了你，你当然也早知道我要杀你的。
0: 金无命的确早已知道，所以他并没感觉到惊异。惊异的是阿飞，这俩人本是同一门下，为何要自相残杀呢？
1: 上官飞看着金无命一眼，10年前呢，我已想杀死你，你可知道为什么吗？
0: 金无命拒绝回答，他一向只问不答。上官飞突然激动起来，目光中更充满了怨。

万毒之素，厉声说道：这世上若是没有你，我就可以活得更好一些。你不但抢走了我的地位，也抢走了我的父亲。自从你来了之后，本来属于我的一切就突然变成了你的了。那也只怪你自己，你一向比不上我。上官飞咬着牙，你心里也明白，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那只鹰，他虽然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却还是忍不住爆发出来，突然大声地说道：那只鹰为你，是我父亲的私生子，我母亲就是被你的母亲气死的。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突然收缩，变得就像是两滴血，两滴早已干枯变色了的血。在山上的阿飞目光中突然也露出了极强烈的痛苦之色，竟仿佛和金无命有同样的痛苦，而且痛苦的比金无命更深。上官飞继续说道：有些事儿你们一直瞒着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你们指的就是金无命和他的父亲，这两个字自他嘴里说出来，并没有伤害到别人，伤害的只是自己。他更痛苦，所以神情反而显得平静了些，冷笑着说道：其实啊，自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已经知道了。自从那一天，我就在等着机会杀你。你的机会并不多，那时我纵有机会也未必会下手，因为那时你还有利用的价值，但现在却不同了。那时你在我父亲的眼中就像是一把刀，杀人的刀，我若毁了他的刀，他绝不会饶过我。但现在你已只不过是块废铁，你的生死他已不会放在心上。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竟慢慢地点了点头：不错，我的生死连我自己都没放在心上，又何况他。这话你也许能骗得过别人，骗得过你自己，却骗不过我。骗你？你若真的不怕死，为何还要拖延逃避？拖延逃避？你故意做出追踪孙老头的姿态，就是在拖延，就是在逃避。哦，你追踪的若不是孙老头，我一定会让你先追出这个结果来，看你是想追出他的下落，还是在等机会杀他，然后我才会对你下手。只可惜呀，你选错了人呢，因为你根本追不出他的下落，更杀不了他，你根本不配追踪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金无命突然笑了笑：也许。他笑容不但很奇特，而且还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讥讽之意。上官飞并没有看出来，接着说道：所以你的追踪只不过是一种烟幕，要我不能向你出手。他盯着金无命厉声地说道：因为你现在已怕死了。怕死？你以前的确不怕死，但那只不过是因为那时还没有人能威胁到你的生命，所以你根本还无法了解死的恐惧。当的一声，上官飞龙凤双环已出手，他冷冷地接着说：但现在我已随时可杀了你。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看来你好像什么事儿都知道，我至少比你想象中高明得多。只可惜呀，
你还有一件事不知道。

0: 什么事儿？
1: 别的事你全不知道也不要紧，但这件事你若不知道，你就得死。
0: 这件事儿若真的如此重要，我就绝不会不知道。
1: 你绝不会知道，因为这是我的秘密，我从未告诉过别人。
0: 你现在准备告诉我？
1: 不错，我现在准备告诉你，但那也是有交换条件的。
0: 什么条件？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又收缩了起来。
1: 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得死。
0: 你要我死？
1: 我要你死，因为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秘密。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以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里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2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21名，实到会215名，符合法定人数。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李健、张艳华、秦涛、刘春辉、李欣、楚红尘、王长银、侯娥、南立鹏、叶海英、刘国友、王雪东、张先锋。张艳华受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张艳华说，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精心谋划新思路，探索建立新机制，积极推行新举措，奋力开创新局面，圆满完成了本届人大历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牢记政治机关第一属性，提高站位，紧跟核心，始终做到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秉持监督就是支持导向，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做到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精准发力。

0: 持续用力，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心系群众，增进福祉，树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服务代表激发活力，始终做到组织到位，管理到位，保障到位，贯彻四个机关建设要求，强基固本，加压奋进，始终做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张艳华说，今后五年是我市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奋力推进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的关键五年。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描绘了平权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奋力建设现代化平权的新征程，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聚力中心大局，聚焦民生关切，聚合代表力量，在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推进平权高质量发展中，展现人大新作为，做出人大新贡献。要以更高站位坚持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引领上达到新境界，要以更大力度提升监督治效，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作为，要以更优服务支持代表履职，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取得新突破，要以更实作风强化自身建设，在打造四个机关上展现新气象。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担负着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任务，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与全体代表履职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奋斗在一起，锐意进取，勇毅笃行，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做出人大新的更大贡献。张立坤代表平泉市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五年来，平泉市人民法院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锚定讲政治、树形象、提能力、争一流的工作目标，以司法之力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五年来共受理各类案件47393件，审执结45330件，结案率95.65%，用实际书写了司法为民的时代答卷。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市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

0: 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1: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
0: 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今天公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
1: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每众议院通过短期拨款法案，避免中期选举前政府停摆。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近年以来，我省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1: 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概括起来呈现稳、进、优三个特点。稳的特点从经济

0: 运行的基本面来看，首先是经济增势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
1: 从产业供给

0: 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
1: 全省经济运行第二个特点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质，主要体现在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39.3%和82.4%。全省6家企业上榜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周国华。
0: 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1: 经济运行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进的同时，经济发展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321产业格局进一步巩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2.6%。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3.0%、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43.4%和81.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
2: 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6位。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7位，城乡收入更趋协调。
1: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推动优质科创项目落地生根，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在场景会科创园展示体验中心，一套3维交互式人工智能线上展厅格外醒目。这套系统依托自研元宇宙引擎搭建，支持沉浸式观展与 AI 智能导览。而这项技术就来自一家刚刚落地雄安的科创企业维赛克网络科技。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博涛。
3: 我们给重点的企业都打造了三维化、可视化、可步入的立体的展厅，可以展示在现场没有办法展示的企业的设备，而且我们给这线上的展厅也打造了一个 AI 的知识库，作为一个线上的讲解员和引导员的功能，到时候他来线下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参观。
1: 2025年，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参赛团队，参加了第2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比赛。期间，他们感受到雄安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场景等资源上给场景会项目的支持，萌生了落地雄安的想法。温博涛。
3: 我们的科技企业正好也很符合这个未来之城的发展要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落地雄安对于我们业务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1: 以赛引起，以赛促转，落地以来，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场景直通车、供需对接专场等赛事配套活动，快速对接省内多地商务部门与产业园区。元宇宙展厅技术已逐步应用到招商推介、企业数字化展示等多个场景。

0: 景，企业发展渐入佳境。温博涛，
1: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0: 不止维赛克，越来越多参赛企业借赛事平台锚定雄安，布局河北，其中不乏境外科创团队。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2: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技术落地离不开资本扶持，为了新技术更快找到适配场景，加速成果转化，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期间，主办方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社区市、雄安新区等地真实需求单位到场景会洽谈对接，同时构建全链条资本赋能体系，同步推出场景贷、科技易贷等特色信贷产品，破解场景落地中融资难题。唐山市商务局北京联络处主任刘伟峰，
3: 对机器人产业呀，包括低空经济还有应急产业，都是我们唐山的重点支柱，想通过这次大赛跟企业进行交流，争取呢有一些项目合资合作，有一些成果的落地。
0: 北京中投启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钟民伦，
4: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想要落地雄安的企业，看了这6-7个项目里边，有4个项目都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0: 山东朗朗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科学家刘国栋，
5: 4-5家医院吧，直接给咱们对接的，对咱们这个很感兴趣，先从雄安的这个高地辐射全国啊，走向世界。
0: 从单厂技术竞技到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再到综合性产业集聚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早已突破传统赛事的范畴，成为串联技术、场景、资本、产业的核心纽带。目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总投资框算达171.7亿元，覆盖低空经济、智慧医疗、绿色能源等多个核心赛道。这些场景需求已明确标注应用场地、建设内容、资金数额和投资主体，只要匹配到合适的技术供给方，就能启动实施。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6: 我们还推出了场景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场景需求单位可以常态化上传场景需求项目信息，技术供给单位可以随时提交场景解决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对接撮合，推动供需双方达成交易，将场景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雄安未来之城高质量建设、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持久科创动能。
7: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8: 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宽敞的总组装车间里，数字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正在装配的北京地铁22号线试运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试运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9: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第一次，提前第一次探索吧。就是挺感谢带有这次机会的。
8: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研学团队先后来到赵威软件科技、河北邦泰安伦等企业，实地观看自动化生产流程，了解新材料的应用领域与技术优势。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10: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11: 我观察到原来 TPU 材料也可以为我们的鞋子提供一些轻蚀耐磨等特性。我本身的选择方向也是物理大类，希望可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8: 邢台临溪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大运河贡砖博物馆千年。

0: 漕运千种码头开展研学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探寻运河历史，依托文物展品、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同学们详细了解贡砖繁复的古法烧制工艺，聆听临溪贡砖铸故宫的历史典故，切身感悟大运河传承千年的厚重文脉。
1: 没想到故宫竟然是用我们家乡的贡砖修建的，这次研学让我读懂了大运河的故事，我要把贡砖历史讲给身边同学，守护好家乡珍贵的运河文化。
0: 邯郸市复兴区依托园博园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自然探索实践、工艺美育课堂等一系列暑期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假期生活。当地举办的自然探索赛，设置泥潭闯关、涉水挑战、障碍穿越等体验项目，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赛道，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挑战性。孩子们独立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2: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3: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0: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性工艺美育课堂，免费开设舞蹈、书法、美术、搏击等六大类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工艺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培养兴趣、结识伙伴，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
4: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也特别有耐心，我觉得特别开心。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昨天7点至今天7点，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外，省内大部出现降水，铁路、海事、园林等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本轮降水区域平均降水量5.9毫米，全省共有179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5毫米。受降雨影响，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在沧州，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值守，依托智能通航平台，融合电子巡航与现场巡逻管控水上交通，
8: 通过甚高频短信向辖区传播连发安全提醒，紧盯航道、锚地、施工水域，督促船舶加固缆绳，就近安全锚泊，暂停所有休闲渡船营运，应急拖轮全天候待命，严防船舶走锚、搁浅、碰撞险情。
0: 强降雨伴随大风突袭石家庄，市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折断情况。该市园林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应急队伍，开展拉网排查，及时清运险情树木。
9: 优先清理主干道倒伏树木，保证道路通畅，并对倾斜树木进行扶正加固。截止目前，市区主要道路倒伏树木折断枝已基本清理完成。
10: 应对高温降雨天气，我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
0: 邢台南河区切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11: 我这个地方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是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12: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膜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0: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

0: 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1: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心里更没点了。专家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0: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2: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施光伏性的药剂。
0: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3: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及渤海海域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2点至23号12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子矿区、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0点至23号10点，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4: 高招进行时，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向考生公布，今年共有1199所全国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从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总体情况来看，历史科目组合144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603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200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结束后，561个院校专业类出现生源不足现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向考生征集志愿。
3: 雄安新区昨天发布并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将接榜挂帅机制运用到改革创新领域，设立6项改革任务，同时将根据项目创新难度、首创价值、示范效果分档发放奖励，单项奖励最高可达20万元。
4: 日前，2026年河北省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设主会场，各社区市、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省100余个会场上下联动，预计有3200余家拥军企业门店参与。8.1期间，我省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
3: 2026年度石家庄市人才飞地申报日前启动。人才飞地分为研发机构、重创空间、引才工作站3种类型，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支持资金。据了解，人才飞地是指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园区、企事业单位、市属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法人单位，在市域外人才技术聚集、科创资源丰富地区成立的创新服务平台。
4: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我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3: 唐山滦南县方各庄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糯稻特色农业，聚力打造糯米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目前

0: 当地已建成六家规模化糯米加工企业，培育蓟糯、香糯等特色产品系列，注册农产品商标十多个，糯米、糯米粉等系列产品年产量可达10万吨，糯稻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1: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记者在今天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近日，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建团队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项原创研究成果已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
0: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称持续拨款决议，法案通过后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即本财年结束时到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设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

0: 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1号表示，在美国关税宣布后，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卡尼还表示，如果新关税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2: 军体大队管理处隶属于总参谋部管辖，当地的老百姓称它八一射击场。在这里曾培养出打破世界纪录的董相义、李亚敏、李对红等多名优秀射手。八一射击场远离市区，保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团担任。4月22日凌晨1时45分，某团七连哨兵张海峰、郭占平在执勤时，听到军体大队管理处院东有放爆竹的声音，未能辨清是否枪声。2点40分，军体大队公务员靳先国在值班室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男性，从声音上判断大约30到40岁。对方先问过靳先国的姓名，然后说：“大门口出事了，有人被打死了，你赶紧向领导报告，快点带人过来。”靳先国拿着听筒问：“喂，喂。”你是谁呀？对方已把电话挂断。靳先国感到事情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军体大队代理协理员陈彩良、代理军务参谋胡春丽，一字不落地报告了匿名电话的内容。陈彩良、胡春丽立即带人赶到大门口，发现哨兵赵长文遭到枪击，已经死亡。3时25分，军体大队大队长于建忠从宿舍赶到现场，分别向总参军训部值班室和丰台公安分局张各庄派出所报案。4点20分，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公安分局、张各庄派出所的军人警察陆续赶到，连夜对现场进行勘查。哨兵赵长文头朝东，脚朝西，仰卧在大门内侧，子弹分别击中他的头部、胸部和腰部。现场找到步机枪弹壳3枚，地点在大门内一间正修建的空房附近，位置门外1枚，空房内2枚。现场提取弹头1枚，子弹钢芯1枚，哨兵的军帽在尸体头部正前方，距头部约50公分。大门钥匙1串，距哨兵尸体右脚下约100公分。经法医解剖，哨兵赵长文身中2枪，均为枪弹贯通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对现场提取的7.62毫米步机弹进行鉴定，与日前407、408案件出自同一支步枪。哨兵身上携带的手枪枪套连同空弹夹失踪。军体大队大门哨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大门坐西向东，为钢筋水泥平檐式建筑，有4个立柱，中间为正门，两边各有侧门。大门外有执勤岗台，标志明显，是哨兵白天的哨位。夜里大门和南侧门上锁，只留北侧门出入。 哨兵夜间执勤位置在大门内。这是一个砖结构的值班室，室内有床铺，设有电话。此大门内约十米，正在建造一座新大门，搭着脚手架，但门房已经建好，未安装门窗。新大门建好后，原大门将被拆除，大门及院墙将整体内移。4月21日夜，大门哨兵由赵长文和同班战士小莲担任。赵长文，黑龙江人，相貌英武周正。小莲是个新兵，来自陕西，入伍不到四个月。小莲这样描述他所经过的这个可怕的夜晚。连长23:50来查哨，连长走后0点左右，赵长文锁上大门，我在门口台阶上蹲着。这时有一个人从北边过来，从小门朝里走，说是找人的。我说：“你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找谁？”赵长文看了证件让他进去，批评我说：“你怎么又耍态度？怪不得大伙说你老毛病又犯了。”我俩回到值班室，我躺在床上，赵长文泡方便面对我说：“没事，你早睡吧，回头接我的班。”大约1点多，外出的队员回来，赵去开门。凌晨1:30，好像是我们的车回来了，赵长文去开门。再过一会儿，有人敲值班室的窗户，我问：“谁呀？”他说：“你别管，睡你的觉，我到外面转转。”说着，他拿着警棍出去了。大约几分钟的样子，外面传来砰的一声，当时我没在意，接着又是砰砰两声。我想这是不是打枪啊，我害怕起来，没敢出屋，悄悄掀开窗上糊的把纸朝外看。我看见一个人站在新大门门柱的阴影里，这人个头挺高，脸是灰色的，长脸型，衣服什么样的没看清。他朝四周张望一下，见没有动静，就从暗影里走出来，走下台阶，直接向岗亭走过来。我很害怕，立刻回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过了一会儿，我仔细听听外边的声音，好像他走了。我又掀开把纸朝外边看，那个人在院子里，正朝北走，看着走远了，周围也没别的声音。我就掀开被子下床，走到门前喊了两声长文，没人答应。我推开屋门朝外边看，瞧见地上伸着两只脚，我赶紧把门关上，等会儿再一推开，看见赵长文侧身向外躺在地上。我壮着胆子跑到外面朝他喊了几声，我说：“赵长文，你这是怎么了？”赵长文手在发抖，说了句：“里面有人。”我从他手里拿过警棍，打开上面的灯，朝新大门那边照了照，没有人呢。回过头再看赵长文，他已经死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又回到值班室，把警棍塞进抽屉，蒙上被子躺了一阵，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听见外边有卡车启动的声音，就跑出来，从北边的大墙朝外看，正好看见有个人影贴着北墙根朝汽车站的胡同跑。我想这个人可能就是凶手。为了看清面孔，我壮着胆子跑进胡同，胡同里已经没有人了，我又跑回来，仍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又过了几分钟，大约2:30吧，我听见有人推开值班室的门给大队挂电话，挂了几下没挂通，这个人又离开了。后来我听见电话铃响了三声，我接了，是大队胡春礼打过来的。他问：“大门口有情况吗？”我说：“ 没有。

他问：“真的没有？”我说：“真的没有。”他问：“今天谁的岗？”我说：“赵长文的。”他问：“赵长文干什么去了？”我说：“他大概是巡逻去了。”说完，我把电话挂上，把腰带扎好，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这时，连长和协理员就一起跑了过来，他们问我，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刚起来。”小莲是个小兵，才17岁，4个月前还是个老百姓，没接受过正规训练，遇到这样的事，他懵了。给晋先国打匿名电话的是军体大院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凌晨时分，这位职工还没入睡，在宿舍听到外面响枪。他常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是很熟悉的，他不可能听错。判断一下，响枪的地方应该在大门附近。他更睡不着了，思想斗争得很激烈。他知道大门执勤哨兵只背着空枪套，里面并没有枪。那么，这枪是谁打的呢？想出去看看，很可能有危险。不去看看，他又不放心。坐在床边，连着抽了几支烟。他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兜一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果然不出他所料，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被枪打死了。他先在哨兵值班室给大队打电话，没打通，返回宿舍再次打电话，因情况不明，他没透露自己的姓名。几分钟之后，他从宿舍的窗口看到大门处聚拢了许多人，这才熄灯睡觉。第二天，他如实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保卫部。3月31日至4月22日，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高井电厂、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81射击场3处哨兵连续遭到袭击，打死哨兵1人，击伤2人。持枪歹徒于4月7日与我巡逻的警车遭遇，当场击伤我巡警4人后逃匿。这一连串的恶性案件发生在首都北京，犯罪分子直接把目标对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多人，造成极恶劣的影响。这样的案件是建国以来所少见的。331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发生后，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主要领导、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公安部刑侦局的主要领导亲临现场，并做了重要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成立331案件专案组，随即开展工作。因331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物证痕迹不多，行凶的铁棍系现场采集，上边未留指纹，公安人员对电厂内部因素做了广泛的调查，并一一排除。专案组作出此案为外部人员作案的结论，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一，犯罪分子有备而来，犯罪目标明确。二，对作案现场及周围环境熟悉。三，身体强健，有较强的奔跑能力和攀登能力。四，不是初犯，有用铁棍等钝器袭击头部的习惯动作。由于犯罪分子抢走了枪支而没抢到子弹，对于犯罪分子下一步将如何动作，专案组做了多方设想，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

果然，一周后便连续发生了407、408案件。案情一个比一个更严峻，现场也由一处扩大到三处。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现场，周围是低缓的坡地。从射击角度、弹着点分析，确定其射击位置在大门外的小松林。现场收集到弹壳、足迹、弹头皮夹等物。407案与331案在时间上有承接性。331案被抢劫的是50-60步枪，407案出现了50-60步枪。在使用武器上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同时在地理位置上，两案均发生在石景山区，且袭击目标一致，都指向部队的执勤哨兵。408案显然是407案的延续。犯罪分子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后，在撤离途中与警方巡逻车遭遇，双方发生枪战。两案发案时间前后只差一小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相同，案发地点恰在犯罪分子自407现场返回的路上，两案的衔接十分自然。408现场不仅为我们提供子弹等物证线索，现场还出现过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这辆面包车从一开始就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石景山公安分局迅速布置警力，对本地区所有蓝色面包车司机进行调查，寻找车源。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压力下，第三天，面包车司机来到派出所报案，主动交代了当天的事情经过。这位司机曾接受过民警的查询，当时他说了谎话，说4月8日晚上没有出车，也没有借车给他人。晚上他睡不着，影响他去报案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车没有出租牌照，夜里出来是想弄俩钱儿，报案害怕受罚，但不报案显然在袒护一个恶人，而且事情闹得不小，被查到他更是错上加错。夜里他整整抽了3.5包香烟，这才下决心第二天一早来到派出所。司机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驾车在高科技园区附近转悠，遇到一个高个男人拦车，我停下问他：您去哪儿啊？他说去337路汽车总站。我让他上了车，上车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有2尺多长，挺显眼的。我问他：您拿的什么呀？他说打家具的木板。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试探地说：前面戒严了，要查身份证。他立刻改了口说：要不就去古城地铁站吧。我出来就是想多挣俩钱儿，我说去古城地铁站20块。他说行。我看他拿出钱来我才掉头，掉头的时候前面来了辆警车，开始我没太注意，掉过头来刚开到十字路口，警车就追上了我的车。我看见车上坐满了警察，都拿着枪。我后边那人说：你赶紧停。边说边拉右边的车门，我的车门不好使，他拉2-3下才拉开。这时候警察已经下了车，那个人也下车了。他刚下去我就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像放炮一样。接着就看见那些警察都趴在地上，警察那个警车的边门上一下下的直冒火星子。我吓坏了，先是双手抱头扶在方向盘上，听着枪声不那么密了。我抬头看看路面，挂上

就朝西边猛开，后面的车门都没来得及关。我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那个狼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听着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候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毛毯，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在了车外边。又开过一段路，我回过味儿来，拐个弯，顺着311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看了我的驾驶证、行驶证，看车里没有人了，就放我回家了。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1.78米。他解释说，当时他逃跑是因为害怕，逃跑之前看见地上躺着3名警察，他吓坏了，没有及时报案也是出于畏惧心理。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狼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毯提兜。他们印发寻物启事，发到全村的每一户，在丢弃地点拦截访问过往行人车辆，张贴告示，对提供线索者给予重奖。但是这些措施均未收到回音，那块毛毯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408现场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犯罪分子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临危不乱，应变能力强，与我巡警遭遇后首先开枪，在1:6的情况下压制住我方火力，成功逃离了我方的控制。对方有着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422现场再次证明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这四起案件，犯罪分子侵犯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犯罪分子3月31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均为75-81的大量的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任何事件的定位都与周围的大环境、小环境有关联，都有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之所以成为1996-97年全国第一要案，这与当时全国的治安形势，特别是北京的治安形势，是密不可分的。1996年的春天，对北京来说是个多事之春。这一年，北京发生的刑事案件之多，情况之复杂，影响之大，建国以来绝无仅有。2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在家中被杀，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2月8日，北京市发生了首例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犯罪分子陆宪洲及其同伙光天化日之下拦截运钞车。

超车，枪杀两名武装押运员，抢劫人民币数百万元后驾车逃逸，在社会上影响巨大。3月3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发生了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接着又连续发生407、408、422持枪袭军袭警案，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直接指向国家机器，在军界、在党和国家领导层反应强烈。这一年还发生了残害男童案、飞贼入户抢劫案、残杀21名进京女青年案。北京的社会治安始终是稳定的，这是全国政治安定的象征，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而在1996年，恶性暴力案件突然上升，政府机构、人民军队、金融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这一严峻情况惊动了党中央，惊动了中南海，惊动了国务院，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96年3月底和4月初，江泽民总书记两次提出要看案例。当总书记看过包括331案在内的26个典型案例后，十分震惊。打击刑事犯罪被提到不仅关系到社会治安，也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的高度，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96年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这与当时贯彻刑事诉讼法有关，同时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刑事案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对这次严打斗争极为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两次听取严打工作汇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直接领导全国的严打斗争，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亲自挂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打春季攻势。1996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的治安形势普遍好转，重特大案件发案率有所下降，一大批积案被侦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团伙受到重大打击，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但是作为这次严打斗争的重要案例，331系列持枪袭军袭警案却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犯罪分子在严打期间仍然顶风作案，继续袭击我解放军哨兵，这一方面表现出犯罪分子的猖獗，同时也是对我公安机关的严峻挑衅。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上升为严打斗争的头号案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十分关心案件的侦破情况，并针对案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331系列案件成为建国以来领导批示最多、批示层次最高的刑事案件，中央要求公安部门全力破获此案，消除这一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国家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明显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已经到了不破此案无法向中央交代、无法向人民交代、无法向军队交代的地步。北京市公安局331案件专案组是级别最高的刑事案件专案组，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主管副局长阮增义亲自挂帅，直接指挥专案组的各项工作。专案组提出3项果断措施，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几起案件

相聚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100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自1996年4月至1997年9月，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项措施始终没有撤销。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也无论公休日、节假日，一线的刑警队员一天也没有中断过。在重点哨位布网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在突然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增援。这样长的时间，花费这样大的警力进行布控，在北京的刑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心非常大，打现行不动摇。张良基局长、阮增玉副局长始终坚持这一条，只要案件未侦破，这条措施就要持续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卫子弟兵的安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线的民警不畏艰苦，不怕困难，默默无闻地做着守卫工作。他们知道这是侦破331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等待的时间越长，犯罪分子再次出现的几率就越大。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犯罪分子的步枪有来源，但发射的子弹却没有来源。换句话说，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步机弹批号相同，弹底标识都是75-81，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那么调查子弹来源应该是发现犯罪分子的重要途径。为此，他们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是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这是本案件第一次涉及到新疆。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

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专案组请

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四起案件的前三起均发生在北京石景山地区，专案组对首发案件十分重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首发案件中流露的自然情况最多，粉饰的东西最少，而在继发案件中，他们会不断进行某种修补，因此一般认为首发案件最能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情况。首案发生在高井电厂，从犯罪嫌疑人对电厂情况的熟悉程度看，其居住地应该距电厂不远。犯罪嫌疑人在407作案后返回，中途拦截蓝色面包，要去的地方是模式口337路汽车总站。经过专家分析论证，337汽车站应该是他的返回方向。此外，337路汽车总站距高井电厂不远。基于种种分析，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337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了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5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这三项措施应该说对现场人证物证的利用上是合理的，在分析上是充分的。一线的侦查员在普查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把337路汽车总站周围地区像避头发似的避了几遍，并没有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由此331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传闻中他被描绘成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呼来呼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这是毋庸置疑的。408现场在场的人都能证实，对方拉开车门就射击，根本就没有瞄准的时间，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通过对四起案件所获的线索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做出了如下刻画。犯罪分子身高在 1.74 米以上，年龄30到40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驻地或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337路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单独作案，

0: 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50-60半自动步枪。时间倒推到1996年3月12日，当白宝山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觉得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他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带着朱红的印章。白宝山39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1983年9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现裁定释放。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兴安监狱，签发日期1996年3月7日。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罪恶的幽灵被打开枷锁释放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犯罪史。事情并不是这样的。2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时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2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讲的全是假话。下午，白宝山携着笨重的行李，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兴安的2间平房。
1: 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他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那就会啊对他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脑健康的障碍。那么此外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保健品，那么都没有说啊对我们的普通人啊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有证据这样的一个啊保护的作用。
2: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
1: 对。
2: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1: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啊，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有氧运动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啊不能偏食，要一个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啊，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啊，跟多家人联系啊，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就这种沟通啊，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

0: 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啊，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让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啊，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啊、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性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是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治疗方法。
1: 嗯。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您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0: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啊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甚至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了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可以去选择。这个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呢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嗯，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
1: 是
0: 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的
1: 过程，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但实际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时候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就被人投喂，他没有个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那个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等着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

0: 用脑，这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
1: 嗯，
0: 那么真正的什么样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啊，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要是有新颖啊，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新的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学做饭啊、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说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的脑力活动。
1: 嗯。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对，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噬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谦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噬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也叫淋杆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灵敏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3: 粘滞沙雷噬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4: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3: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4: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杆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 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

0: 选用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呀，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0: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上的水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滤芯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
2: 顾阳被淘汰，胡科员林翔毅被淘汰，女双贾一凡张淑娴被淘汰，李静罗旭敏战胜了队友罗毅王听歌，混双冯彦哲黄东平郭新娃陈芳慧程鑫张驰蒋哲邦魏亚欣顺利晋级。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2-0击败了中甲球队陕西联合。英超的切尔西俱乐部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大约为1.17亿英镑。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勒21号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现年47岁的泰勒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执法了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队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重点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女篮两支国家队的最新备战情况。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从正在有比赛任务的两位中国女篮的队员说起，两位都是中锋，就是韩旭和李月汝。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 WNBA 的中国球员德比，达拉斯飞翼对纽约自由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表现吧。
2: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1个助攻。李月汝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7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5分球。然后李月汝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8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汝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汝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汝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汝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大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得到了削弱。那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李月汝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 DNP 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李月汝呢他在赛季的

0: 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啊，非裔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参加，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李月如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拉斯非裔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李月如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李月如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李月如他在达拉斯非裔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啊，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李月如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是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李月如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那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盖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
1: 说到这两个队，达拉斯非裔、纽约自由人，这两个队在 WNBA 里面各自的这个排名座次，或者说各自的比赛任务面临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
0: 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尔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自由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拉斯非裔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非裔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四。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李月如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非裔强，但是呢打的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拉斯非裔看上去要更好一些。
1: 其实要说到这两位中锋的特点，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他们在这个海外征战高水平联赛呢，一方面中国球迷很关心，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获得上场的机会，能够为自己征战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效力积累更多的实力和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又希望马上女篮世界杯就要开打了，在这个时候要控制好上场时间，千万不要出现什么伤病。所以从你的观察来讲，他们目前这段时间所面临的，比如说和球队各自适配的这些一些问题，对他们保持状态为国征战到底是有利还是弊端更大一些？
0: 我觉得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从这两个人在球队的重要程度来说呢，就是球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就是他需要为国征战，他们在球队的这个所扮演的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5月份打到10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9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但对于这两个球员来说呢，就是球队呢似乎并不是非常依赖他们两个人，他们回国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场均打个10几分钟，又对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这个国际的比赛节奏啊，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啊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1: 除了他们俩之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篮的主要留洋球员还有杨舒予，他的情况怎么样？
0: 杨舒予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刚刚被他所在的 NBL1 这联赛墨尔本老虎女篮官方 宣布当选了球队这个赛季队内的 MVP。 他在这个赛季呢，代表墨尔本老虎场均是能拿 19.4 分、 3.7 个篮板，外加 4.9 个助攻，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然后呢，通过这个赛季的优异表现，杨舒予是已经获得了在新赛季啊 WNBL 悉尼火焰队的正式邀请函，将会加入到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杨舒予他在3到8月份参加的这个比赛啊，叫NBL 万联赛，其实不是这个当地女篮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水平的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二级联赛。然后呢，杨舒予他属于是一步一步走，在没有得到高级别球队邀约的情况之下，杨舒予先去到二级联赛，然后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为自己争夺到了一份这个一级联赛球队的邀约跟合同。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对杨舒予非常非常认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水平、国家队履历以及他的整个经济团队，我觉得把他运作的都不错，他自己表现也可以。就是你说你强行去等待一份这个高级别联赛合同是有机会的，但杨舒予没有，他选择去一个可能二级联赛先锻炼一下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认可，然后呢获得了这个悉尼火焰这样一支球队的邀约。因为澳洲女篮啊，她二级联赛每年是从3月到8月开始打，一级联赛呢是从10月份开始打，10月到3月它刚好是错开的。所以对于杨舒予来说，他这个整个这两个联赛呢参加不冲突，他的时间刚好能填满，等于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水平征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那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道的。那此外就是在打完这个 NBL 万联赛之后呢，据我所知在7月底杨舒予将会回到国内跟中国女篮去进行合练，然后备战后续的赛事。海外留洋的三名球员啊，杨舒予、李月如跟韩旭，杨舒予是会回来的早一点，就是7月底嘛。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的，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那你对于新人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打完世界杯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就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的一个形式的来看，我感觉是会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集训，我们知道中国女篮的封闭集训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关于这个集训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
0: 咱们这个集训啊，公布名单是从4月13号，我查了一下，从4月13号开始公布集训名单，然后4月15号开始集合训练，然后咱们真正的正式比赛任务是9月4号，相当于咱们这个集训时间是长达4个半月都多。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有点夸张的。然后呢，咱们在之前的这个不久之前跟澳大利亚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咱们两场球呢都输了，输的不多，一场球输2分嘛，然后还有一场球是在关键时刻下半场被逆转，大比分被对手逆转。然后我关注了一下这两场球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中一场球我们的首发队员是张曼曼、陈玉洁、唐子婷、罗新玉还有刘雨桐。我当时看这个比赛啊，我看这名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五名球员放在传统的中国女篮，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过去10年左右出成绩的这波中国女篮这个水平当中，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上先发，甚至不要说打先发，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水平能打上轮转。
1: 嗯，
0: 就是我客观的讲。但是呢，你从这个现阶段这个我们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啊，或者阵容的调整期，那可能咱们队员里边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然后需要他们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没办法的。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呢， 只有王思雨、李源，然后张曼曼，再加上贾赛奇，算是有不错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球员呢，你像罗新玉，他虽然说可能打过一些大赛，打过亚洲杯，打过这个这个世预赛，但其实罗新玉也是00后，他相对来说呢年龄不是那么大，等于咱们这个队里边现在真正有经验的球员呢不是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放到二阵容去作为一个串联作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女篮的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就是奔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去了，就确实是这个目光会放得比较长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计较于意识的得失，比如说即将到来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或者说呢这个打完女篮世界杯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这两项赛事啊，我们不会把拿到多么耀眼的成绩放在一个头号目标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在家门口打的也不太好，咱们最后是拿第三嘛，这然后郭冬临指导给自己打了60分，我说实话，这个60分是一个很勉强的60分，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半决赛，然后打得这么糟糕，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太合格的一个表现。但是现阶段呢，中国女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竞争力的球员呢可能在海外打球，然后呢队内呢剩的这些球员呢年轻球员比较多，经验不够丰富，那只能通过这个长期的集训，然后呢让队员第一产生默契，第二呢提高这个竞技水平。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集训呢属于一个既然着眼于未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增补李元山进这个国家队，就刚打完这 U17 女篮世界杯，然后进了最佳阵容第二阵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场均20分以上，就是你既然说练，那你就把她也带上，对吧？人家这个年轻球员打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真说培养价值，她其实还挺值得说进入到这个集训队范畴里边的，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集训呢，更多的还是在为未来去做准备，而不是说着眼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和这个亚运会，我们要拿怎么样的成绩。我是这么理解。
1: 嗯，说到这儿，正好看见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应该是1417的这个朋友在问说，请问嘉宾，这次女篮世锦赛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确实也谈到了这个马上要开打的这个德国进行的这个女篮世锦赛啊，既然讲到我们的目标更长远的是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作为一个中考吧，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尽量打得好一点，也为未来的成长赢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结合分组形式，一是看一看中国队的目标，再一个我们的小组对手，据你的了解现在都在各自忙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主要球星是不是也都正在海外联赛或者有些什么样备战的消息？
0: 这个问题倒着来说吧，就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情况啊。16支球队分4个组，咱们中女篮呢分在 D 组，在 D 组当中呢有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然后呢，根据这个女篮世界杯赛制呢，小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前8，然后呢，各组的第2名和第3名将会进行一个交叉淘汰赛，去决定另外的4张8强的席位。那我觉得 D 组呢，由于有美国女篮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客观来讲，美国女篮在当今篮坛这个统治力是远超美国男篮在 FIBA 体系之下统治力的，这是绝对的无敌战舰。所以呢，就是我们小组第一，这个确实就别想了，这个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争小组第二啊。如果你要能拿小组第二呢，去对面 C 组的小组第三，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因为对面 C 组啊，这个死亡之组，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你顺利的话呢，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定是小组前二。然后呢，如果咱们不幸成为小组第三，那我们就要面对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其中之一，这个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说我们就是下风球。
1: 嗯，
0: 现在这个中国女篮，那我们呢，现在两个目标就是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组的捷克和意大利身上。捷克和意大利女篮呢，是近2年啊，这个 算是兴起的这个欧洲劲旅。相对之下呢，捷克它的

0: 球风要更硬朗一点，然后呢，这个出的成绩呢，可能是最近这两年呢要稍微好一点。这两支球队啊，他们队里边呢就没有说特别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像你像这个意大利呢，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现役征战 WNBA 的球员，在这个金州女武神叫赞达拉萨尼，这个呢算是意大利联的头号球星，这也是这个赛季呢球队的主力轮转，场均呢其实也就是八分球，在 WNBA 算不上是球星级别的人物。然后这个杰克呢，杰克他相对来说呢整体的平均身高要偏矮，他偏矮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球队的比赛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他属于作风也是偏硬朗。杰克现在这个WNBA 呢，就是这两年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球员叫哈姆佐娃。哈姆佐娃呢我没看过他打球，因为他属于是相当于时隔16年啊才有这个捷克球员重新登陆这个 WNBA。 他之前他这个母亲是打过这个 WNBA， 那但是呢他出场时间不多，出场时间不多，所以相当于这两支球队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说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防守人。那我觉得对于中原来说呢，面对这两支球队，我们还是要把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呢毫无疑问李月如跟韩旭还得回来，再加上张子宇，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杯呢能够争取小组出线的最大的砝码。然后呢你紧接着就看运气了，就是 C 组那边看他们的小组排名，因为你也不无法确定说比利时跟澳大利亚他们会不会小组赛出现暴冷，因为澳大利亚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小组赛打得特别糟糕，然后从这个这个附加赛或者说叫这个淘汰赛，然后开始一路逆袭，最后进决赛，这种事澳大利亚女篮也有过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那在做好自己情况之下呢，中国女篮我们接下来选的这个热身对手啊，将会打3场尼日利亚。我当时呢也在想，就是这个咱们这小组赛呢，世界杯小组赛啊，我们既没有跟非洲球队分在一组，然后潜在的这个对手呢也没有非洲球队，那我一细琢磨呢，我感觉这个尼日利亚呀，这个风格呀，瞄准的是谁呢？就波多黎各。就是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二，然后呢 ，C 组波多黎各大概率是小组第三，所以我们的潜在对手有可能就是波多黎各。非洲球队有的时候跟美洲球队，它打法比较接近，就是靠这个身体，然后靠一些小的突击和小的速度以及小范围的配合。他去抢分，然后抢那个转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他跟这个欧洲球队这个硬碰硬还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非洲球队跟美洲球队，他在场上打球会比较贼，确实需要我们去更多的去适应一下。所以咱们呢连打3场这个热身赛啊，中国女篮咱碰着尼日利亚，我感觉瞄准的这个对手就是潜在的这个12进8的这个波多黎各。那基于以上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咱们这个备战其实还算是挺有针对性的，挺有针对性的。这个当时女篮世界杯抽签之后啊，一路看出来就感觉咱们抽了一个下签，然后呢这个亚洲杯也没打好，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就是你打得再好你也很难拿冠军，因为有美国女篮的存在，我们打得过世界杯亚军，世界亚军就已经是很高光了。然后呢你要承认现在我们的女篮正在经历一个起伏的阶段，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确实是需要给这支球队给公众明指导更多的一些耐心。那话说回来，至于说这次女篮世界这个目标啊，我感觉比较切实的目标就是保八争四，就是你打好自己的小组赛，然后呢如果我们确实能获得小组第二，然后遇到未来一些不可知的情况，你碰上波多黎各，那你进前八就没得说，必须赢。如果你对面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意外的掉到小组第三，然后你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碰到对面比较强的一个小组第三，然后我们12进8如果没赢了，我说实话也不是不能接受，也不是不能接受。就是对成绩上，现在这支中国女篮我们在成绩上要暂时的看淡要求。
1: 还是要更多看到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希望，对吧？但是比

0: 其实中国女篮现在中国男篮大家相对就心要揪得更紧一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或者叫世锦赛的第一阶段打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让大家比较的难受。目前的比赛任务是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八月份会有两场球，还有亚运会的比赛。比起中国女篮来讲，中国男篮目前的集训人员情况和集训他自己的这个安排特点是什么样的？
1: 男篮的集训情况，我说实话，我觉得比女篮要更糟糕一点，就因为，咱们这个男篮呀，

0: 高水平球员呢，就是都在海外联赛，然后你剩下留下的呢，基本上都是年轻球员，所以相对来说，女篮就是还是好管理一些。男队呢，就是你第一方面是之前这个咱世界杯选赛呢，打得不够理想，咱们最后呢虽然是出现了，但是三胜三负，对吧？就是我们差强人意，只能说勉强出现。这样情况之下呢，教练组压力也大，紧跟着就没解散，咱就直接接着集训了。那你接着集训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集训完了之后，就要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打完两场世界杯预选赛，紧跟着这个亚运会就来了，打完亚运会，紧跟着 CBA 新赛季就开始了。那你从 CBA 赛季结束之后，到 CBA 新赛季开始，等于一共集训100多天。那你对于这些男篮的球员来说，他很多人接受不了。那就是，据我所知呢，现在有很多球员啊，他虽然在这个名单里边，在这个集训名单里边，但是他，要么是因伤没有报到，要么是因伤离队，要么是因伤这样说，或者说是处理个人事务，对，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就是已经对集训有点儿。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强度，或者说他有权确实有伤，就是你有伤的情况之下呢，还强行留在这个集训队里边边治疗，然后边训练，这球员呢他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男篮的目前的集训情况啊，我不说比赛情况，就是暂时的集训情况不太理想，因为队员他也很疲惫，他赛季。因为我们去年是这个打完亚运会嘛，然后球员那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
1: 亚洲杯
0: 打全运会，去年打全
1: 运
0: 会，
1: 啊、你说全
0: 运
1: 会，
0: 打完全运会之后，我们很多队员一个赛季下来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打完这个去年全运会之后，我们整个赛程就压得很紧啊，压得很紧之后，你赛季结束之后，就开始这个集训打这个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接着集训，再打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集训，再打这个亚运会。那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整个这两年就没有休息过，这确实是太辛苦了。那你受伤的风险，然后这个包括后续在这个联赛的发挥都会受影响，那俱乐部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现阶段这个训练情况呢，中国男篮不是特别理想，就是你很难指望队员在训练的时候以一个很积极的身体状态和心态去面对这个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集训，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第二阶段八月份的两场比赛，是不是大家也得把期待值适当的调得更冷静一点了？
0: 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只能是靠这些年轻球，一是年轻球员，二是就是郭指导嫡系，你像赵继伟、高诗岩，就这些他自己带进来的，就是帮着郭指导拼命。完了呢，然后你像这个贺西宁，虽然贺西宁不年轻了，但你像这个贺西宁啊，然后这个庞登林呢，对吧？就这些队员，包括李洪权啊，他可能是刚进国家队，所以他会比较有这个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就是对于郭指导来说，现在他需要去不光是选高水平运动员，还需要选出这个在身体状况和心理上都能够很好的为中国男篮去出战的球员，他现在需要去做两方面的准备了。
1: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这个亚洲杯亚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在亚洲区出现形势，我们不乐观呀、啊。我们那边后边西亚的分组之后，我们对手挺强的，黎巴嫩、沙特。是吧？我们场场都得跟他们死磕呀，因为咱们是带着三胜三负的这个成绩进的这个第二阶段呀，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情况不算是很理想，不算很理想。就是我也有点疑惑，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就是看看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个比赛状况，因为马上这个咱们要打团结杯嘛，咱们这个要打这个喀麦隆，打格鲁吉亚，然后呢，现在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团结杯对面来的名单，因为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也都刚打完世预赛，也都刚打完世预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你像这个格鲁吉亚跟黑山，如果真的能来这个高水平的球员，那我觉得可以，对吧？马穆凯拉、什维利、申格利亚、欧洲之王。

0: 人家如果能来打，那我觉得很有锻炼意义。但是就怕这个来的球队是个二队，那我觉得可能意义价值就不是很大了。然后我顺便也想通过这个热身赛啊，看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就是啊、这个热身赛让哪些球员上场，这个真正的年轻球员是不是能有机会，以及队员那个比赛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也挺期待的。
1: 另外我们知道集训名单里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名字杨汉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个赛季他在 NBA 的发展呢，客观的讲不是特别顺利，虽然小伙子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夏天到底该不该回来，有的朋友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都是在讨论当中啊。怎么看杨汉森面临的这种现在又到了夏天可能两边都要跑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0: 我前阵啊刚好这个有 NBA 球员中国行，然后呢这个是请了这个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经纪团队的其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他，然后呢我说这个按目前这个情况小杨是不是还得回来，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了一句，说那你要让我说我当然不希望小杨回来，言外之意就是看上去小杨回来参加这个集训已经成定局了。我觉得啊今年呢回来虽然说是奔波一点，因为又打夏季联赛，然后又回来集训，后边还得打这个这个国家队窗口期，没准还要打亚运会。但是现阶段这个中国男篮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打法，因为去年这个亚洲杯呢虽然我们打的是不错，成绩也不错，但事实证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投射水平啊有点超水平发挥，然后你不可能长久保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打法。那杨汉森呢，他也属于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你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当然要通过合练和比赛去把你的体系去落实去完整化。所以我今年呢，我说实话啊，就从球迷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整个国家队战术战略角度出发，我是支持杨汉森回来的。对他本人来说呢，可能跟 NBA 那边合练时间要短一点，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辛苦一点。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确实是比较需要杨汉森去为咱们的比赛去提供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新鲜的比赛的模式啊，我新鲜一些比赛的套路。我觉得现在需要小杨去为国家队去做一些这样的考量和付出。所以我今年其实我个人是挺支持亚森回来继续参加这些比赛的。
1: 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听得出来各自都有各自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耐心，因为他们的重新的出发发展需要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时间又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大家又会发现时间恰恰是最不够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等待期盼无数的这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两支国家队到底会如何去发展，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完成的质量怎么样，大家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篮球方面的最新话题解读，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铁骑开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时，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相关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6: 主持人晚上好。
5: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在现场采访。所以我们首先想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比如说在组织办赛上呀，比赛规模上呀，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变化？
6: 是这样的，今年超级一千赛事其实是在常州的最后一年，因为从明年开始新的周期，中国公开赛就是在成都举行了。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年，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到赛场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年主要变化在主视觉系统从之前的蓝色变成了紫色，这也符合一个当下其实羽毛球比赛一个潮流吧。我们会发现从2023年苏黎曼杯的昆枪紫，到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紫色，包括羽超联赛的一个紫色，所以它一以贯之吧。然后另外就是赛事的一些周边吧，去年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长保这样的吉祥物的开发，今年可能赛事周边开发一些电风扇啊、充电宝啊，以及新的徽章可能更实用一些。另外就是作为本年度也是最后一站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比赛还是吸引了很多国家，大概有22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选手参与角逐吧。主场作战呢，我们中国队呢派出了30多个人，也是最多的人数去参加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据我观察，因为常州这个馆不是很大，奥体中心体育馆大概能拿容纳4000多人的场馆吧。这两天就是因为开赛才前两个比赛日嘛，上座率超过了85%吧。然后问了一下，可能就是跟暑假时间有关系，其实门票从第一天卖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热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首日温霍阳大逆转安东森那个。赛后我们也采访他，有谈到了观众的力量，就不论他落后到和现场观众都去给他加油，我觉得就是那个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5: 是每次主场作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加成哈。这既然讲到了温霍阳，我们正好就从这话题从单打开始说起，男单女单放在一起说。就是我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资讯的时候说李智峰被淘汰了，对吧？就看得出来这个虽然是首轮，但是各自的状态调整或者各自的身体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我们的单打线整体的比赛状况到底怎么样？
6: 是的，李智峰被淘汰了，比较遗憾。现在是这样，像超级一千赛呢，它是要求世界排名前32的队员才有资格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超级一千赛还是我们常见的四位主力球员石宇奇、温霍阳、李智峰、陆光祖参赛。就是石宇奇呢，他的实力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第一。顶尖水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也30岁了，然后主要他一个身体状态。近期，石宇奇的几站比赛成绩一般，但是对他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维持好身体状态，下个月世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吧。然后温霍阳刚刚也提到了，他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温霍阳其实从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他从超级100赛到超级一千赛的各级别冠军，他都拿过，这个是石宇奇也没有做到的，包括他也是去年的全运会冠军。对，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需要保持稳定性。他有这个实力，又可以去拿到冠军，但是没办法去保持一个稳定性，这也他自己在一直在想方设法去突破的吧。另外，李世峰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在今年的汤姆斯杯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是一直受到一个脚伤病影响。汤杯的时候，他也说出是我自己走不出伤病了，一直需要去克服。所以他对他而言可能需要如何去和伤病共处，这点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向石宇奇学习，因为石宇奇在之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怎么样去和伤病共处，在和伤病共处的时候要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这个需要去李世峰需要学习的。另外陆光祖也是，他其实他是我一直觉得比较佩服一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多么一般，他在场上的拼劲还是十足的。但他现在也是30岁了嘛，就是 怎么样去在克服年龄状态下滑的情况下再去保持，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5: 嗯，女单赛场呢？
6: 女单其实还是今天的话，因为现在目前陈雨菲、王芷怡和韩悦都已经晋级首轮晋级了，但是是陈雨菲也是一样，就是最近吧，国羽因为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关注点其实在下个月的世锦赛，所以训练的时候很多处于疲劳期嘛，就是像陈雨菲在上一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大腿也是肌肉拉伤，然后对这印度选手进度的时候还退赛了，这次来到常州的时候他的首场比赛也是逆转惊险取胜吧。然后王芷怡对上一站是输给了瓦尔达尼，但王芷怡不同的是，她可能说的是她正处于一个技术改革期，就是怎么样去调整她的技术。那今天因为常州这个馆可能风向有问题，她也是经历三局比赛获胜的。另外就是韩悦了，韩悦我们也今天采访的韩悦，她是刚也是从伤病一个，就是从尤伯杯之后她就没有打比赛了，也是退赛了，她也是一个伤病的影响，但这次能看到他复出，包括晋级了首轮，也是一点点状态更好吧。另外就是00后的韩千玺吧，其实他的表现可能他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吧，一直就是比如这次也是一轮游，然后近期的比赛可能更多遇到强手的话一直都是一轮游，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还是他需要去年轻人可能需要去钻研的。
5: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双打线啊，尤其女双今天是贾一凡、张舒娴首轮出局。当然这个他俩自从这个搭在一起啊，好像羽毛球迷就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觉得这个需要给时间啊，两个人其实都是以前出过成绩的，慢慢磨合还是有希望的。但也有的球迷就一帧一帧的就结合慢镜头来分析，说他俩这个技战术特点真的搭吗？就好像这意思我们比教练懂球，这个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你觉得他们今天这个出局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6: 对，从结果上看，其实印尼队组合就是输给印尼组合首轮游的话是一个爆冷的情况，因为他们毕竟世界排名第二了。但是其实印尼这对组合，阿拉西亚和费迪并不好打，就是以前樊贤和他们交手过也输过，像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包括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也都是三局险胜的。但今天我们从场上看，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总体而言大家也会看比赛，贾一凡失误挺多的，但是其实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认真在采访贾一凡了，他也说就是采访的时候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就是一直在撑着的，就从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他就受伤了，但是日本公开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他和搭档能打到决赛，但是今天从第一局开始可能连轴转他的腿已经跨不出去了，所以反映到场上就会出现什么贾一凡一直在失误啊，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身体状态并不好的一个呈现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能发现张舒娴的进步，大家我相信大家看球会发现张舒娴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组合来说可能贾一凡在不太稳定的时候张舒娴站了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变化吧。而且张舒娴也说了他以前可能在失误的时候会钻牛角尖，老是想着上一个球怎么还在，现在他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像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诗诗谭宁也是，谭宁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也受伤了，也是退赛了。这一站呢昨天他们也出场了，也是两局最后一局是22-20险胜吧，也是身体状态也不是太在最佳。其实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的世锦赛嘛，如何去调整，因为中国的两队女双组合一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二，世锦赛的时候分在上下的两个半区，他们的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到世锦赛拿出更好的一个状态。
5: 男双方面刚刚给大家资讯板块介绍有一对比较新的组合，我们也不太熟悉的名字，胡科源、林翔毅今天好像是出局了对吧，他们的能力怎么样？
6: 胡科源、林翔毅其实他们是2024年世青赛，就南昌世青赛的亚军。他们这对组合其实攻锋特点比较明显，像胡科源他个子比较矮嘛，往前比较活跃，然后林翔毅他主要是后场的进攻，所以这对组合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吧。比如说他们今年已经拿到了超级三百赛的冠军，但是呢还是大赛经验的欠缺。像今天晚上他们三局输给了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一个经验问题，因为刚刚也提到中国公开赛的一个场馆风向比较明显嘛，然后顺逆风如何变化，技战术如何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打中国公开赛，也是第一次遇到的， 赛后都说有不太适应，相对于丹麦组合来说，就是到决胜局。

0: 的时候，怎么样在变化呀，在临场的应对上，这都是他们所欠缺的。
1: 嗯，其实讲到这么多啊，就是我们过去这一个多奥运周期里面，给中国羽毛球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混双、女双啊，相对是比较稳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百战百胜啊，就是相对夺冠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说五个单项的时候，好像大家起平分，能拿几块金牌，就是两个好像是保底。男单呢有实力，但是竞争比较激烈；女单呢，因为韩国天才少女在那儿，安喜莹在那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拼一把有希望，但是不敢讲。大家基本上是这么个状况。男双呢，好像梁伟铿、王昶呢，就是更有牌面一些。但是谁也不知道男双会打成什么样，打到进16强和进最后冠亚军决赛，好像感觉从技战术实力水平来讲本身都差不太多，这个好像最难预测。但今年的情况有一点反过来，尤其是这个混双和女双，刚才特意强调了伤病的情况，大家心里现在不是特别踏实。结合世锦赛来讲，最后想简短的请您给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大家一直觉得压保的或者说是压舱石的这两块金牌，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像朋友担心的那样，已经开始有点动摇了？
0: 嗯，女双的话，我觉得如果盛婵和樊娴的组合，两队组合身体状况保持最佳的话，尤其像盛婵吧，他们还是具备的拿冠军的这个实力的，毕竟世界排名第一嘛。混双是因为雅思组合告别国家队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国羽混双的统治力不如之前了。虽然像蒋振曼、欧亚军还有冯艳哲、黄东萍都排在世界第一、第二两前两位，但是可能这最近几站输球比较多，球迷也会质疑。但是怎么说呢？像混双，我们会发现最近比较状态火热的马蒂亚斯、博尔丹麦组合，连续已经战胜中国组合的这对丹麦组合，他们在上一站也输球了，所以其实竞争格局是更开放了，大家在都有机会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国羽男双国羽混双在世锦赛它是有团队的。你像这次吧，国羽混双是中国观赛是派出了6队组合，然后有5队晋级16强，这个是相当这个概率相当高了，在其他国家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团队的力量吧，就是当大赛的时候发挥团队的力量，走到最后也可能也是中国队。
1: 也就是说在雅思组合退出现役之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有点像对对都有希望，但难说人人都有把握的这么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是世锦赛，对于年轻选手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在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0: 是的，年轻选手是在大赛中，如果你打得出来，对自己的信心是很大的提升。但是大赛嘛，就是关键时刻，往往是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怎么看怎么去发挥那个心态的一个波动啊，遇到是临场的变化，战术的应对啊，其实对年轻组合也是一个考验。越到大赛，其实关键分上的把控是最难的。
1: 是，这也是考验，但同时也是机会，不然怎么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呢，对吧？谢谢周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常州公开赛，也为我们前瞻即将到来的世锦赛，谢谢。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地时间2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发表电视讲话，就停火谈判等多个事项阐明立场。哈亚在讲话中列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他强调，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与杀戮。他表示，哈马斯将继续在所有领域采取行动，维护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众的利益，以及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的权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之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蒸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

代的曹植，他的大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废，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字，烈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笼罩。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名》解释这“蜀”字，则说：“蜀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杏，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隐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怀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赋中是暑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赋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暑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诸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鹤旗碎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暑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再耕耘，织女不再栖住，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

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奋荣之森林被逼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蕾霜花，满屋回荡着清越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凉。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14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

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境。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酥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环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二十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6: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昼清凉歇。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酥山，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

0: 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1: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苏珊到市井的冰酪，冰史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食。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子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三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食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食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2: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 冰玩偶。

什么叫手红冰玩偶呢？他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偶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

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淘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淘。冷淘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淘了。冷淘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淘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淘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淘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淘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淘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菜多腹中厨，新面来进士，知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淘，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
非

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碧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夫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夫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碧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夫人能未卜先知吗？他怎么知道富碧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夫人了。老夫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碧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碧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淮宴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淮宴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抚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怀雅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淮宴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博托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博托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啊，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他告诉我

0: 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2: 比起今人萧夏的千篇一律，古人的萧夏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荷，寺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屋场受风多，疑是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荷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荷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讨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 山上有古树重名，

0: 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楚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缘何故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侍民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一曲。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耳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舟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趣。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厨，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赤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傲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作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和碧桶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 便如

甘露，皂到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0: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辽枕籍，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颜征乃如许，大更西分阴。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牌101铅笔成了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它的问世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支小小的铅笔背后，有着一段峥嵘且艰难的历史。早在1935年，我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也自此艰难起步。这蕴含着创办人吴庚梅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及满腔热血。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奋力写下了不朽的一笔。那么在青年时期，吴庚梅为何放弃安稳生活，远赴日本钻研冷门制笔工艺？在核心配方严密封锁下，他是如何依靠自主钻研吃透全套生产技术的？而在抗战的炮火中，他是如何带领工厂千里西迁，坚持为后方输送国货铅笔的？抗战胜利后，他又是如何投身民主事业，与各界爱国实业共寻救国新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铅笔大王吴庚梅，一支铅笔承载的实业救国路。1906年，吴庚梅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当地以书毕业为主，经营书毕虽不可能成为巨商大贾，但源源不断的利润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千家万户。吴庚梅的祖父也在书毕巷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因此吴家还算富裕。吴庚梅的父亲吴师善一心读书，是清末选拔的贡生。科举废除后，吴师善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做起了幕僚。吴庚梅也随父来到济南读书，于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318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吴庚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他的亲友将他安排到银行工作，从此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是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一腔报国之情在胸中激荡，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看到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强大起来，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救国之道。1928年8月，吴庚梅东渡日本，半年后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振兴实业，报效祖国。在校期间，他持续观察国内市场，彼时国内铅笔完全依赖进口，每年要消耗巨额外汇采购欧美日制铅笔，而生产铅笔所需木材、石墨、粘土国内储量充足，只要掌握成熟工艺，本土制笔产业完全具备发展空间。确定制笔赛道后，他邀约同班好友郭振春，约定学成一同归国建厂。1932年3月，吴庚梅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凭着有限的知识，他感到此时回国做铅笔尚不可行。 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吴庚梅在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重隆帮助下，如愿以偿到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厂专做彩色铅笔，厂长益田三郎向吴庚梅传授了全套产销程序，但并没有将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告诉他。吴庚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实习，接触不到笔芯制造技术。吴庚梅不甘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技术，不掌握这套技术，铅笔厂怎么办？他又找到益田三郎，益田却劝吴庚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既赚钱又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益田三郎的轻蔑与傲慢大大伤害了吴庚梅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来到日本的，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庚梅刺激很大，更坚定他自主吃透全套工艺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彩色铅笔笔芯的配方。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好友郭振前在藤田铅笔厂实习，这是吴庚梅实习的神奈川工厂员工帮其介绍的。藤田铅笔厂专做廉价铅笔，郭振前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习制造黑铅芯技术。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郭振前顺利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全套技术。1933年11月，吴庚梅回到上海，当时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由于缺乏技术，无力与外商竞争，先后倒闭。香港也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吴庚梅起初一筹莫展，想去大华求职，丰富一下铅笔制作经验，但是大华一口回绝了他。他手中无钱，只好去一家公司担任文书，工作乏味至极。这时郭振前也来到了上海，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铅笔厂的筹办工作。筹措资金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巨大难关，吴庚梅首先变卖自家名下房产，将全部房款投入筹备，又往返多地奔走亲友，一遍遍讲解国货铅笔的前景，劝说亲友入股投资。历经数次沟通劝说，终于凑齐了10000余银元启动资金。资金到位，厂房落地难题接踵而至。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地痞流氓常年盘踞工业区，频繁上门敲诈勒索，索要保护费。起初吴庚梅小额破财息事宁人，可对方贪得无厌，再三上门滋扰。更凶险的一次，尚未开工的木料仓库深夜突发火情，成堆制笔松木濒临焚毁，多亏值守工人及时发现，拼尽全力推倒木料堆隔绝火源，才避免全厂原料付之一炬。接连的危机让吴庚梅意识到，仅凭几人的力量难以安稳经营。他主动联络上海一众爱国士绅、民族实业家，互通国货扶持诉求，依靠本土实业互助联盟相互庇护，化解地痞滋扰、外部刁难等各类难题，不再独自承受营商风险。解决外部干扰后，团队全身心投入厂房搭建、设备采购、生产线调试，按照在日本学习时期记录的工艺标准，逐一对生产器械进行改装，适配国内原料，反复调整铅芯木料的加工参数，无数个日夜泡在厂房车间，修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瑕疵。1935年10月，历经2年筹备，中国内地第一家具备完整自主工艺、能够稳定量产的铅笔工厂——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开工投产。工厂立足学生群体，推出平价好学生、小朋友两款普通铅笔，定价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1937年，针对美术从业者、绘图工匠打造的高端顶牌绘图铅笔顺利下线，填补国内专业绘图铅笔的市场空白。建厂初期，国民崇洋风气浓厚，大众习惯性采购欧美、日本进口铅笔，国货销路狭窄。吴庚梅针对性制定国货

宣传方案，打出国人当用国产铅笔的宣传标语，组织员工走进中小学、书局、教育机构，免费发放试用铅笔，现场对比国货与洋笔的书写质感，同时主动对接各地教育局推介本土文具，依靠稳定耐用、性价比高的优势收获广大师生认可。短短两年时间，标准铅笔从上海走向江浙、华北各大城市，一点点挤压洋货市场份额，在风雨飘摇的国货浪潮中站稳脚跟，为日后家喻户晓的中华品牌筑牢根基。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席卷华夏大地，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瞬间沦为战场。吴庚梅站在厂房窗前，望着空中盘旋的日军轰炸机，心中清楚上海厂区迟早会被战火摧毁。铅笔是教育宣传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质，后方根据地、山区学校、战时机关都极度紧缺，绝不能让生产线毁于炮火。他当即下达全厂内迁指令，全体员工不分昼夜拆解机器，打包精密模具，封存原料木材。日军战机数次低空掠过厂区，不远处接连落下炸弹，众人不顾生命危险，短短数日完成全部设备分装，做好西迁全部准备。彼时黄浦江入海口被日军全面封锁，大型航运船只团队只能换成小型内河木船前往镇江中转。内河航道水位浅，航行速度缓慢，一路险象环生，船队抵达镇江，转长江大轮奔赴武汉。刚安顿不久，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南京、安庆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工矿调整处紧急通知所有内迁工厂继续向西转移，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前往重庆的长江水路全长1300余里，沿途分布70多处激流险滩，江面风浪巨大。吴庚梅租赁的运货船只两次遭遇巨浪涌入船舱，重型生产机器沉重落水无法打捞，大量核心设备永久损毁，队伍损失惨重。历经数月水路颠簸，克服饥饿、风寒、敌机空袭多重磨难，1938年底，全体人员与残存设备终于抵达重庆，选定菜园坝15号作为新厂址，次年上半年全面恢复生产。在同期所有内迁企业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是复工速度最快，也是重庆全城唯一一家铅笔生产工厂。复工没多久，日军开启无差别大轰炸模式，每日轮番空袭山城。1940年夏季一场大规模轰炸中，工厂成品车间直接被炸弹击中，屋顶完全掀塌，厂房大门损毁变形，满地散落铅笔半成品与生产机械。空袭警报响起时，全体工人有序躲进防空掩体，轰炸刚结束，所有人第一时间冲出掩体清理废墟、修复设备、分拣尚存原料，马不停蹄恢复生产，绝不因战火停工。工厂产出的大批铅笔，除去供给重庆本地机关、学校，还专门调配物资输送至延安革命根据地，保障根据地军民读书识字、宣传教育的基础需求。在重庆的8年间，重庆物资持续匮乏，木材、石墨、化工颜料运输通道时常被战火切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人薪资微薄，生产条件极端艰苦，可全厂上下无人退缩。吴庚梅带头缩减个人开支，把有限物资优先供给生产一线，带领大家熬过一轮又一轮物资短缺难关。作为民族企业家代表，他们在原材料、技术、资金、销售等各方面不利的情况下苦熬，与全国人民一起度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硝烟暂时散去，后方实业却陷入空前绝境。连年战乱让内迁工厂元气大伤，原材料断供，运输成本暴涨，产品滞销，重庆数百家中型工厂大面积停工，不少企业连发工人伙食费都无力承担。为挽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工商业，
十月底，全国工业协会、千川工厂联合会、工协重庆分会联合召开300人紧急大会，现场群情激愤，一致推举30余名实业代表组成请愿队伍，集体向政府申请专项工业贷款，保障工厂复工与复原搬迁。吴庚梅全程参与会议组织，诉求文稿撰写，细致罗列后方工厂8年复出与当下生存困境，向报刊媒体讲述实业家的艰难处境。新华日报、海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记者纷纷跟进报道。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局最终批复50亿元专项工业救济贷款，近300家内迁工厂依靠这笔资金度过生死难关。1945年8月，毛泽东抵达重庆，开展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山城各界爱国人士、实业家都满怀期待。9月17日，吴庚梅受邀前往张治中的寓所桂园，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座谈，同场还有刘鸿生、潘昌游、胡锡元、范旭东等数十位西南知名民族企业家。座谈氛围温和坦诚，毛泽东耐心询问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厂遭受的轰炸、物资封锁、通胀冲击等各类磨难，细致倾听实业家心中的顾虑，清晰阐述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明确表示和平建国阶段会保护本土实业，扶持国货发展，一一解答众人心中疑惑。这场面对面的交流彻底改变了吴庚梅对时局的认知，让他看清民族工业长久发展的唯一出路，内心追随和平民主的信念愈发坚定。座谈结束后，一众工商人士时常相聚，畅谈国内动荡局势。彼时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冲突，内战危机步步紧逼，官僚资本持续挤压民间工厂生存空间，实业群体生存举步维艰。教育家黄炎培率先提议组建以爱国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团结各界力量，呼吁和平，维护实业权益。吴庚梅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连续4个月参与全部筹备工作，与胡觉文、张乃器、胡锡元等人反复研讨组织纲领，章程细则，奔走联络川沪江浙各地爱国工商代表，吸纳大量饱受战乱之苦的实业家参与筹备。历经数月周密筹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吴庚梅凭借多年实业贡献与民主奔走当选常务理事。民建以实业救国、和平建国为核心宗旨，号召全国工商界停止内耗，共促和平，持续向当局传递民间实业群体的合理诉求。彼时重庆特务监视严密，工商人士与中共往来处处受限，吴庚梅依旧不惧风险，多次牵头组织工商座谈会，搭建实业界与进步力量的沟通桥梁。解放战争后期，上海解放前夕，不少亲友劝说吴庚梅将工厂资产转移海外躲避战乱，他果断拒绝。多年实业经历让他看清，只有人民政权才能真正扶持国货，保护民族企业家。他一边稳定工厂生产秩序，一边联合上海多位工商代表，共同撰写产业发展、劳资协调相关建议，专人送往西柏坡中共中央，为新生政权的工商业政策提供民间参考。1949年初，他告别上海厂区，携家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全程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见证新中国建立的重要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筹全国轻工业布局，大力扶持本土文具制造行业。1954年3月，吴庚梅的铅笔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甚至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欢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
六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十月，他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吴庚梅任公司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六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1958年，吴庚梅被调往北京民建总部，专职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常年深入各地轻工企业调研，为制笔文具行业发展撰写大量建设性提案。晚年，他虽年事已高，依旧心系民族轻工产业，持续为国货升级建言献策。1983年，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吴庚梅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一职，肯定他数十年为本土制笔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1990年六月，吴庚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走完实业救国、追寻民主的完整一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大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的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我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哎，
6: 英雄气概，山东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1: 啊！
0: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0: 来也太胖了。
1: 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怎么了？
3: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4: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5: 拿他捧着。
6: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6: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6: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7: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6: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8: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秧歌呢。哎呦，这好
2: 小刚子
6: 啊，
2: 那边是
6: 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挑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6: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9: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0: 哎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0: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6: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6: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6: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6: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6: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6: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6: 哎，
2: 你回去吧。
6: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山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6: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6: 哎，
11: 康子哥哥。
6: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1: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1: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
11: 为什么？

0: 妈，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1: 哎呀，你多大了？
0: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0: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0: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0: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0: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0: 答
4: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
0: 嗯，
1: 拿上吃。
0: 嗯，
1: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1: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0: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1: 哎，
4: 小星，那你晚来了。

0: 徐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啊，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宝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想聊一聊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反向海淘哈。
1: 嗯，
0: 说的是呢，最近在上海的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内呢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
1: 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购物，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而外国朋友的购物车里又装了哪些新产品呢？
0: 根据介绍呢，受到外国朋友欢迎的畅销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
1: 嗯，
0: 其中呢箱包、服饰、鞋子等时尚单品是最火爆的。一些外国游客买完包之后呢，会再去附近的服饰店当中试一试衣服和鞋子，这些店铺呢也都会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吸引海外消费者的新国货集群。
1: 嗯，而大部分的外国游客来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了，到店之后啊，他们在精准的选款批量采购，甚至还有外国朋友提前做好攻略，列出了必买清单。
0: 一位印度尼西亚的顾客就说呢，20年前呀，他来过中国，当时买的最多的是纪念品，那现在呢更偏爱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新品牌。
1: 另外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就说，2018年、2019年来的时候看的东西比较传统，像是茶叶、药品等等，现在呢就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也比较时尚了。
0: 小小的购物清单也藏着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外国游客的选择变了，看中的呢不再只是特色的纪念品，而是我们本土原创设计与过硬的品质。
1: 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收获来自更多的朋友的青睐，也欢迎各国的朋友到中国来游玩哈，亲身的感受，开心的买买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说到秦岭呢，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环境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1: 今年1月初，5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鳌太线，最终造成3人遇难的悲剧。针对这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和生命的双重防线。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4: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5: 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6: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看是不是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来使他来登山。
4: 今年3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3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陶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7: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他谁把人放进去，他谁就要出去，然后出行。
5: 啊，
7: 你不能说你不出。

0: 悉的情况下，你要打电话要询问。
1: 嗯，
0: 你不能说是咱说是经济说是走起就起，没出来，实际是上三期，你到时候还有电话打不通。咱临床这一块，还有巡逻队这一块，我看这人民政府或者县上这块，咱组织就上去要走起。
2: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宗奇介绍：
3: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4: 它这个就是你就是抓拍到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些个行为，然后就它就报警。
3: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你们收到，同时其实那个卡口的人也能收到？
4: 是是，咱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2: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5: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POS 机刷卡消费，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场景。不过呢，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呢被违规推销给了个人，成为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呢是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套路。
8: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什么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哪些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0: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有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元。
9: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11: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万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

0: 共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1: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导卡套现是合规的。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2: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3: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2: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适度的，你让它整个的这个链条上它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它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艇，
6: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7: 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6: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7: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有哪些反制手段？咱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潇航的报道。
8: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

0: 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1: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口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的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0: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2: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0: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1: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机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0: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3: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5: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0: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6: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亦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7: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我们能不能直接把它拖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非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1: 从

0: 且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1: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0: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个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1: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2: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眼下呢，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为此，疾控部门近日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么，到底哪些场景更容易让蚊子藏匿？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这方面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7: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5: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8: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5: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9: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部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就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发言人张涵指出，
12: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1: 民进党7月19日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12: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1: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张涵表示，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12: 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1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张涵表示，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
12: 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11: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张涵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
12: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雪机车，亲身体验大陆科技的进步。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并组建了新一届内阁之后，21号，伯纳姆主持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10: 伯纳姆在会上表示，本届英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但减税等措施必将带来更大的财政缺口。那么这将怎么填补呢？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5: 作为带有左翼色彩的政党，英国工党一向比英国另一大主流政党保守党更加注重扩大福利投入，用税收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新官上任的伯纳姆首相延续了这一政策思路。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内阁第二天，当地时间21号，英国首相府表示

0: 我们每天都要去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为人们肩头卸下一丁点压力，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正在路上的感知，让他们能多一点日子正在好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1: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新任命的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对此表示，
2: 财政管控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这是我的职责，也正是这种财政信誉为我们带来了增长所需的经济稳定，以及保障社会安全所需的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
1: 约翰·希利曾是斯坦莫内阁的英国国防大臣，因不满国防投资方案，在6月11号宣布辞职。然而，在英国首相更替，约翰·希利自己也调整了职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是更复杂的财政支出优先级问题。英国首相府表示，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而这势必意味着在民生领域需要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伯纳姆和他的内阁将如何兑现这一承诺？约翰·希利披露，他已经为此与英格兰银行，也就是英国央行的行长进行了电话沟通。不过，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尔·里分析认为，伯纳姆政府并没有太多增加开支的空间。
3: 他能做的事情确实很受限。英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庞大，这意味着他很难在任何一个他想推进的领域增加开支。但与此同时，对于英国的税率，许多选民不希望他对他们加税。我们对顶层人群的税率已经相当高了。而按国际标准来看，我们对普通人群的税率相对较低，但这些普通人正被更高的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而他们恰恰是伯纳姆最想帮助的群体，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很棘手。
1: 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有媒体分析指出，伯纳姆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挑战。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外交和移民政策挑战等。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就职演讲时表示，他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按照他的规划，英国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这些努力能否真正激活英国的经济，在尼尔里等专家看来，依然有待观察。
3: 英国目前存在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问题。安迪·伯纳姆在曼彻斯特所做的就是努力为私人部门投资创造条件。他让企业建设更容易，让公司入驻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运营更便利。这实际上应当成为英国经济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应该对此感到相当乐观，因为这正是英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所在。但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本身是一个具备强劲增长基础，私人部门也愿意投资的地方。真正的挑战在于，它能否兑现承诺，让每个地区都实现良好增长，也就是说，让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实现良好增长。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前一段时间，广西横州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位于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退去，学校的老师、志愿者等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经完成了。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的报道。
2: 7月21日，记者在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内看到几台大型机械正在清理校园内的淤泥，老师和志愿者们用铁锹、铁铲等工具将边角地区的淤泥清理到路中央，再利用挖机清走。7月6日洪水来袭时，校园教学楼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7月10日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志愿者迅速开始清淤工作，经过10余天的奋战，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副校长蒙永华：
3: 难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是校园比较大，把淤泥运走这个工作量比较大，而且堆放淤泥的地点比较远，再加上我们原来校园里面呢很多草坪啊，还有树根底下这种淤泥，可能机器是工作起来也有点难度。我们跟初步计划是用1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现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其中不乏00后甚至10后。四川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镇上镇民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是有意义。
2: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5: 前一段时间，辽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城乡道路、水电通信基础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灾情发生之后，辽宁快速调度，统筹调配物资资金，集结专业力量，下沉一线，高效开展抢险修复和灾后重建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严奇峰的报道。
6: 近期强降雨导致辽宁沈阳、抚顺等多地严重内涝，超36万人紧急转移。灾情发生后，辽宁迅速统筹重建工作，按照先通后畅抢修水毁道路，昼夜排涝清淤，同步做好防疫消杀与危房修缮，严防次生灾害，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抚顺市水毁中断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400余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目前，辽宁省和抚顺市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支援，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民生设施加速修复的同时，农业灾后减损复产成为各地工作重点。在锦州义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现场手把手指导花生种植户开展科学补肥、病害预防等。农技专家商贵勇：
8: 目前呢，花生呢正处于下沉解夹期，也就是花生管理最关键的时期。由于今年呢持续的低温下雨，造成那个低温高湿这种环境，也不利于花生的成长。所以说呢，在雨后啊，利用这几天的窗口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菌病，还有薄荷病。由于雨水多，花生土壤呢就影响花生产量，一定要把防土壤这块要加强。
6: 辽宁省近期已将第一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及时下达受灾地区，重点支持人员搜救转移、溃口封堵、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抢险物资采购运输、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等应急处置工作。目前，辽宁省灾后恢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0: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她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由于作战时被江水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自此呢隐姓埋名，平淡度日。
1: 现如今，在王全英的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那么，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王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9: 红军大作业是为帮助穷人，我14岁就去参加红军，背起枪，帮助跟着阵，困难才是的，一才也是。
6: 长征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10: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6: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10: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然后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周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6: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全国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11: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9: 好看吧？
12: 好看，
11: 好看，
13: 好看，
11: 好看，好看，好看。
10: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6: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

0: 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世，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10月1号到11号落地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5: 作为北京双奥100核心精品赛事，这一次的赛事将进一步盘活冬奥遗产，传承双奥精神，以国球赛事为抓手，助力国际体育赛事名城建设，打造赛城融合发展样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今年10月1号，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石景山首钢园。WTT 中国大满贯2026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本届赛事承载双重时代价值，实现赛事育新、以赛兴城双向赋能。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汇聚全球乒乓青年同台竞技，夯实乒乓球运动人才根基，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7: 今年我们围绕着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包括京津冀，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当然这个方案还在完善当中。
6: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7: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五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五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家的这种效应。
6: 此外，赛事还推出三大体制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扩容票务供给，八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五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
14: 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受战争之苦。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

0: 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白开水的杯子用纸巾一擦，居然可以擦出橘红色的污渍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氏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他们的繁殖温床？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偏方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来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其实很多人哈，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哈，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2: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我们这常见的中风之后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个缺损啊、行走啊，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啊这些的认知啊、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啊，脑子有没有长东西啊，有没有中风啊。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啊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功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会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并不是一定说我们窄义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康的受损。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它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从我们从婴幼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它就是不同。
0: 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哈，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啊，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啊，好像小朋友啊，成年人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贯穿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护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护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 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

0: 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了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或者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又成了必然的。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就是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它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因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讲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呢，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它开始面临的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患上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它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它都会有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老年之后呢，它这个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我们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对，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到了成年之后，甚至是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
1: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哎，眼前一黑，哎，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普遍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那么营养的不良、贫血啊、睡眠不足、情绪还有一些平衡障碍，还有一些长期的服用药物，那它都是可以导致头晕的。所以头晕并不代表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头晕其实并不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 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蹲起来蹲着然后起身的时候会有这个眼前一黑的，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脑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么它这个种供血不足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术语上呢叫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我们从这个蹲的位置到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呢会有一个过性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血压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啊、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体位性低血呢，一定的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啊，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说降压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他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是因为这个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的这种下降啊。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身体里面的胰岛素的抵抗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从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啊，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也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啊。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调，那么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跟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那种调节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呢，它也可以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有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去学习学习一些技能学习一些，比如说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学习写作打球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就是更好的就是预防这个就是延缓我们这个
0: 大脑
1: 健康的这种衰退的这个进程。
0: 是，你看您提到了这个，为了让大脑衰老的过程变得更慢一些，我们要从睡觉啊、吃饭啊、情绪控制啊，以及增加社交啊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

0: 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查什么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针对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就不一样的啊。现在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项。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啊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病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途中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 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的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层面呢，它会影响。那么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使用的 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还是通常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多普勒的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精神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啊脑功能的这种障碍。此外呢，还有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自评，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评价来讲，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评价，从危险因素到我们的结构学到我们的功能状态的评价。是这个样子。
0: 是经过方医生的这个拆解哈，帮我们厘清了很多对于脑健康的固有误解。就原来护脑呢，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脑健康的困扰。同时包括我们在做这种脑健康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应该到哪些机构去做什么样专业的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落到一个具体的人群身上，就是从中老年朋友关心的这个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到年轻人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脑雾啊、压力伤脑啊等等，逐一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信号究竟哪些是身体在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0: 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扛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刚在前面那部分也谈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那病人呢，有大约12%才会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它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这个走学路了，然后摇摇晃晃，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他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他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他有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16岁以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或者。既往他有这种主动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具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我们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给予治疗。
0: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下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1: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普遍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有的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之前呢我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其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0: 是，
1: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这个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啊一个卡壳，就是透明。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他提示的是一个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以及工作。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表现的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呢，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他也没有办法去回忆起啊，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吃过饭这个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啊，这个工作能力跟日常生活能力都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就相对比较简单的我们一个区分。

0: 大家学会了吗？就是如果说昨天晚上那顿饭忘了一两道菜没问题，但是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跟谁吃的，如果全忘干净了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一些了，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就比如说，要到了这个夏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会选择去通过这个输液的方式，来换得健康。当然，这个要加上引号了。其实他们说的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来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它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输液就会对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
0: 嗯，
1: 但实际上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症期的患者。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0: 是，
1: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啊，我们的这种饮食啊，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
0: 嗯，
1: 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啊，就是这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0: 嗯，
1: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呢，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风险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0: 是。在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控血压监控血脂方面再去努力了，因为我都已经输过液了，我还去做其他的努力干什么呢？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风险。那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其他风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啊，天气确实比较热比较闷，三伏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是怕空调的，这个怕呢可能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另外还是怕电费贵，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去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做客回去看他们的话坐不住，因为家里面又热又闷。我们一方面呢是担心热射病就中暑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担心这样的湿热的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友好，你有哪些建议呢？
1: 是的，就是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实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
0: 嗯，
1: 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就这种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
0: 嗯，
1: 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了我们这个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它老年人会出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
0: 嗯，
1: 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的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大脑的损害就是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湿热的环境，从我们老年人角度来讲，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旦发生了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

0: 上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的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不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恢复，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性啊，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啊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兹海默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那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还有成群有这种失眠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可以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么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是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变慢，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啊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就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仁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0: 你好。
1: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 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0: 是这样的，就对我们睡眠的保健品来讲，其实我们的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呢，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获益的，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他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他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这个发育呢，他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 做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他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那就会啊对他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脑健康的障碍。
1: 嗯，
0: 此外。

0: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
1: 对。
0: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 45% 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1: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啊，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种有氧运动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啊不能偏食，要一个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啊，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啊，跟多家人联系啊，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就这种沟通啊，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啊，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上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啊，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啊、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性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0: 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您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1: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正常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了，就是说

0: 这个平衡学的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可以去选择。这个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呢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不断的在看，
1: 是
0: 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
1: 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那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时候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在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就被人投喂，他没有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那个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怎么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那么真正的什么样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啊，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要是有心理啊，我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现在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是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学做饭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说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的脑力活动。
1: 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噬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谦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噬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

0: 复杂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免治沙雷氏菌，我们也叫灵杆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灵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1: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1: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0: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灵杆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然后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0: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滤芯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器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0: 那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灵杆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

0: 家里面有白醋进行一比一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要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十五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 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

0: 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

0: 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七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2: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2: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1: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3: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1: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4: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 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1: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0: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6: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七孔铠甲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6: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6: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 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趋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9: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

0: 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2: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3: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6: 安特你好。
4: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6: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办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

0: 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胜，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立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1: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0: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啊，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

0: 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4: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5: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0: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6: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

0: 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八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个小时啊，离场的时候啊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啊，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站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9: 很多车主发现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个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5: 它的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 APP、 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也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

0: 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于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0: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哈，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 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煤费等全

0: 部的这个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你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好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稽查、查弊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啊，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让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

0: 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之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蒸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

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其几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废，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字，烈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怒照。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民》解释这蜀字，则说：“蜀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物。”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信，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隐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淮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腹中是暑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腹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蜀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聊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褐旗碎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暑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再耕耘，织女不再居住，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屋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溶之森林被逼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为霜花，满屋回荡着清月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凉。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14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木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山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苏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

0: 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环城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20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1: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昼清凉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苏珊，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眉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0: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苏珊到市井的冰酪，

0: 冰石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石。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字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3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石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石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1: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嫌饮冰水过多，忽报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

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得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栀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金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桃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桃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桃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

与冷逃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逃，味道极佳。

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淮堰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淮堰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怀雅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淮堰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钵钵吧。大家知道什么是钵钵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啊，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钵钵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0: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携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1: 比起今人萧夏的千篇一律，古人的萧夏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荷，四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屋场受风多，一世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荷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荷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讨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名，古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处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喜宴时于飞

0: 泉，市民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一曲。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耳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周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趣。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厨，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赤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熬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作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和碧桶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到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0: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颜征乃如许，大更西分阴。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大暑。大暑至，夏正浓，一年中最热烈的时节，万物在炽热中奋力生长，每一滴汗水都在积蓄日后的丰盈。愿您忙碌中自有收获，燥热中守得清凉。新的一天，祝您好心情。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第四集。

0: 建成，到了吗？
1: 哎，三哥，到了。前面这座白色房子，就是我们家了。你看，妈一早就在门口等你。
2: 少成，
3: 妈，
2: 少成，
3: 妈，妈，不孝儿少成。来看您了，
2: 少成来了，来了就好，来，让妈看看。
0: 妈，是我，
2: 想你，真想你爸爸。
3: 妈，

0: 儿子不孝，这么久才来看你。
1: 少成，你不怪妈吧？
0: 妈对不起，
1: 妈对不起你们，妈辜负你爸爸期望，没能照顾和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
0: 不，妈怎么能会怪您呢？您知道吧，当知道你和弟弟妹妹的消息后，我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来看你们。现在妈终于能见到你了。
1: 儿子，
0: 妈，
2: 好了，三哥，妈，让三哥进屋吧。你不是给三哥煮了福州鱼丸，赶紧让三哥进来吃。来，三哥，您进来。
1: 进屋。
0: 谢谢妈。
2: 妈心脏不好，不能太激动。来。
0: 妈，咱们一起进屋。走，弟弟，走。
2: 来，妈，慢点。来，
1: 少成啊，过来，给你爸上柱香。

0: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我们的孩子了吗？
1: 是我是少成啊，
0: 一心，一心，我们回家好不好？回我们的福州老家，回老家，回福州，一心。

0: 熟悉啊。
1: 嗯，
0: 我军在金门岛战斗了三天三夜，登岛部队三个多团，共9000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了。
1: 哎呀，原来呀，
0: 嗯，
1: 没有想到啊，我军在金门竟遭如此大的损失啊！这是我军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啊。
0: 是啊，
1: 恩来啊，
0: 嗯，
1: 我军攻打厦门不是很顺利吗？
0: 啊，主席啊，解放金门是我军第一次渡海作战，缺乏细致的组织工作或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受气候变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再加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指挥员呢，思想上轻敌了。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1: 是什么呀？
0: 就是情报不准呢。本来根据情报，国民党金门守军只有20000多人，但汕头守军胡琏兵团20000多人转运金门的情报，我军没能及时掌握呀。
1: 嗯，这次金门战役失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情报太重要，太重要了。
2: 叶西，哎，香港之行顺利吗？
3: 先生，很顺利，路上也安全，情报已经转交到香港的联络点。
2: 哦，上级有什么指示？
3: 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报不准确，上级希望我们尽快取得台湾军事部署图等有关情报。
2: 好，
3: 为了配合您的工作，上级指派了一名已经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同志来协助您，这是详细联络和接头方式。
4: 这是爷爷到台湾后第一次收到上级指令，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联络方式，爷爷来到接头地点台北朝天宫。刚进朝天宫，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手里拿着双方约定的联络信物，明初小说集《剪灯新话》。
5: 五师兄，宝仓兄，是你呀？
6: 是啊，
5: 没有想到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啊。
6: 对，而且还是一条走向光明的大道。
4: 当爷爷知道陈宝仓是自己同志后，非常高兴。在抗战时期，他们俩人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又要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并肩战斗。就这样，一个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由吴石、陈宝仓、聂西组成的秘密情报小组形成了。
6: 吴师兄，这是我刚获得的台湾海峡和金门马祖海区海流图，
2: 我看看。啊，
6: 嗯，
2: 宝仓兄啊，这海流图画得真好，标注清楚，直观。
6: 嗯，哎，对了，我们和上级联络交通线还没建立起来吗？
2: 还没有。目前从大陆到台湾的水路和空路都由军方在管控，从香港来台湾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根本进不来，现在情报也没有办法传递出去。
6: 那边过不来，这里过不去。哎，吴师兄啊，要赶紧打通交通联络线呐。
2: 事到如今，我打算亲自跑一趟香港
6: 啊，
2: 将这条交通联络线打通。
6: 这，哎，这太危险了。你是主帅，不可以以身犯险。这样，还是我去吧。
2: 不行，没有正当理由，你根本无法离台。我现在的身份去香港，可以找很多理由。这次，我打算带聂希一起去。在交通线没建立之前，以后我们搜集来的情报，就由聂希送去香港。聂希是我的副官，他出入香港、台湾，比较不受怀疑。
6: 好吧，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7: 两位长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6: 你看，又在抓人了。哎，吴师兄，我准备让我太太和孩子离台去香港，你最好也尽快安排太太和孩子去香港吧。
2: 啊，我刚来台湾，就把太太和孩子送去香港，恐怕会引起蒋介石的警惕。现阶段还不合适，过一阵子再说吧。
8: 先生，你找谁呀？
9: 太太。

0: 请问这是国防部吴次长家吗？
1: 哦，这里就是。请问你是？
0: 哦，您一定是师娘吧？
1: 哦，
0: 我叫陈克文，是吴次长在陆军大学的学长。
1: 哦，啊，程先生稍等一下啊。
0: 好，
1: 学成去叫爸爸。
2: 哎，好，
3: 走，建成，我们回去喊爸爸。
2: 爸爸，有客人。
4: 爸爸，有客人。
5: 谁呀？
6: 哎呀，克文呐。
0: 啊，老师。
6: 哦，夫人啊，克文是我在陆军大学的学生，现在在国防部保密局工作。
1: 哦，
6: 嚯，克文现在晋升上校了，祝贺你啊。
7: 报告老师，学生现在就职保密局行动处侦防组，任上校组长。
1: 宇勋，让程先生进去坐。
6: 嗯，克文，赶紧进来坐吧。
0: 哎，
6: 来，克文，喝杯茉莉花茶。
0: 哦，老师还是那么喜欢喝福州茉莉花茶。
6: 是啊，老习惯，改不掉了。克文，
0: 哎，
6: 进来在忙什么？
0: 啊，报告老师，好消息，刚破获一个台湾共党地下组织。上个月，台湾共党地下组织竟然将匪机关报光明报放在行政院陈诚院长的办公室啊。总统非常生气，命令保密局一定要破案。
6: 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闹得沸沸扬扬的。
0: 学生接到这个专案后研判，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学生我顺着线索追查，一下子就查到了基隆中学的考卷和光明报印刷一致，就抓到了共匪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老师，这可是条大鱼啊。
6: 啊，可文，
0: 哎，
6: 你这可立大功了，理应晋升上校。
0: 老师啊，学生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您在上层人脉广，关系多，所以以后你要为学生多美言几句。
6: 好说，好说。
0: 多谢老师抬举。老师，现在这条线我们还留着，准备钓更大的鱼。总统说了，不管涉及到谁，一定严惩不贷。
8: 由于台湾和大陆情报交通线还没建立，爷爷多次派聂希到香港传送重要情报，但是这样的情报传递存在着重大的危险。全盘考虑后，华东局决定派出优秀的地下党员朱峰赴台，作为爷爷的联络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同时负责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东海小组都到位了，在危急四伏中，他们发挥了千军万马般的作用。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7年，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就李德一事向王明提出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做过任何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施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出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就把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施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1931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协议，用20,000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10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希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 与王明对王稼祥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

但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线，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龙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指日可待。一部电台的失去竟是历史改变了走向，这是1934年9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什么样的勇敢值得学习？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的第四篇《荣辱篇》。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都渴望成为勇敢之人，面对苦难不退缩，遭遇危难呢，敢于挺身而出。但荀子提醒我们，勇敢绝不是盲目的冲动，更不是无底线的莽撞，唯有以理智为舵，与道义为帆的勇敢才值得我们终身去学习。在追求效率与成绩的当下，很多人误将鲁莽当作了勇敢，却忽视了理智和道义的力量。而我们真正该追寻的，恰恰是荀子他所倡导的士君子之勇，让理智驾驭勇气，让道义成为行动的底色，做一名有智慧的真正的勇者。荀子对勇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剖析了不同勇敢的行为表现和价值内涵。当我们厘清不同勇敢的层级啊，才能够在生活中明辨取舍，不做头脑简单的莽夫，真正践行君子之勇。有人认为独立自主是勇敢，有人觉得为亲友啊两肋插刀是勇敢。荀子呢，他把勇敢划分为了四大类，这四类就是苟志之勇、古道之勇、小人之勇，还有士君子之勇，清晰揭示了我们应该效仿的勇敢究竟是什么。我们具体来看啊，第一种是苟志之勇。在荀子看来啊，这种蛮勇啊，尽显动物性的野性，这类人争抢食物的时候毫无廉耻，也不分是非对错，也不顾他人死活，也不怕众人的反对啊，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全然丧失了人性的底线啊，这就像动物在争食时候的那种凶狠一样。虽然看似是一种勇敢，却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毫无价值可言，绝对是不值得效仿的。那么第二种呢，是古道之勇啊，这一类的勇敢完全由利益来驱动。秉持这种勇敢的人，争夺财货时啊，毫没有谦让之心，唯利是图，并且呢手段狠辣，他们把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存在。为了获得利益啊，他们会无视亲情、友情、道义，甚至不惜用非常极端的手段来达到目标。这种勇敢在当下呢，其实并不少见。同行竞争中的恶意打压，职场晋升时的尔虞我诈，学业竞争里的暗中使绊，都是这样。他们或许能暂时的获利， 但却是以牺牲了品德和真情作为了代价，终究啊是得不偿失。这种勇敢呀，同样不值得我们学习。第三种是小人之勇，啊，荀子用啊“轻死而报”四个字啊来精准的概括，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人轻视生命，做事呢是暴躁、鲁莽。比如有人见他人落水，他没有评估自身的能力啊，便盲目的跳河施救。即便是这些人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么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啊，就属于小人之勇。小人之勇是缺乏理智的激进之举，不仅可能危及自身的生命，还可能啊错失合理施救的时机。这种勇同样不值得我们去效仿。那么最后一种勇就是荀子所倡导的君子之勇啊，这是荀子激励倡导的勇敢，它的核心就在于对道义的坚守坚定。这一类勇敢者呢，始终能够恪守最高的道义，不向权势低头，不被利益所诱惑，哪怕面对一国之力的诱惑，他们也绝对不会动摇立场。他们珍视生命，更坚守原则，真正做到威武不能屈。当有违背道义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啊，他们会毅然地挺身而出。那么个人得失呢，在道义面前啊，显得微不足道，这才是值得我们毕生践行的勇敢。东汉杨震在赴任途中啊，曾经受过杨震举荐的王密啊，深夜啊给他送黄金以表示感谢，并说呢，现在深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呢，当场严辞拒绝，并说呢，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面对利益的诱惑，坚守清正道义，这份不贪不腐、坚守原则的勇气啊，正是士君子之勇的生动体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也是士君子之勇的千古典范。元军南下时啊，文天祥散尽家财啊，起兵抗元，兵败被俘以后，历经了磨难，却始终不屈。在被押解途中，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元世祖忽必烈啊，多次亲自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均被文天祥断然拒绝。他在衣带中啊留下了赞文，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0: 他勇敢地迎上去，置换出人质，独自和这个歹徒啊周旋了整整五个小时，最终呢获救，歹徒被制服，人质呢安然无恙。这名民警的壮举啊，同样也是完美的诠释了现代社会中的弑君子之勇。荀子对四种勇敢的剖析啊，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勇敢的内涵。真正的勇敢从不是为个人私利迸发的短暂的冲动，而是为坚守道义所展现出的高尚品质，用理智与智慧啊驾驭勇气，践行弑君子之勇，最终成为一名兼具智慧与勇气的真正的勇者。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调料知识大盘点。
4: 那要烹饪肉食，调味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中，油盐酱醋是老百姓家中的必需品。那说起油，有的人认为橄榄油是最健康的油，有的人则选择植物油，认为比动物油更健康，还有的人按价格选油，认为价格越贵的油品质越好。你真的会选油吗？
5: 各种油有自己的优势，用最这个字儿是非常容易犯忌讳的
6: 啊，
5: 所以现在呢营养界啊在宣传的时候基本上告诉我们说要避免最这个字儿。橄榄油之所以被各种夸，就是因为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70%，但这事儿以前比较稀罕，过去我们国家这样的油真的很少，后来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食品的农产品的发达，我们现在不缺这种油了，因为现在茶籽油甚至可以高到接近80%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完全不逊色于橄榄油。然后植物油比动物油更健康，这个说法呢是建立在很多人认为植物油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多，动物油就一定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植物油里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特别高的，比如说椰子油，它是植物油吧，但它饱和脂肪酸能占到80%。又比如说咱们吃巧克力用的那个可可脂，那可可脂那东西它可是固态的呀，它呢也是饱和脂肪酸是挺高的，怎么说呢，高到超过猪油的程度。然后棕榈油也是差不多有一半的饱和脂肪酸，就是用来做那个方便面和一些油炸食品的那个油，所以植物油不等于它就不饱和脂肪酸多，所以它不能说是更健康。然后价格越贵越好这件事情一眼就知道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价格这件事儿咱们中学就学过，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很多东西它是物以稀为贵啊，或者它炒作的时候成本比较高啊等等，并不能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啊，每天的烹调油的用量最好能控制在25克，那么30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食量比较大，对我们这些食量偏小的人或者说普通的女士而言，25克就可以了。 这个25克是包括。

0: 了各种各样的用油，什么都算上25克，真的挺难的。那你怎么才能够不超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这样差不多，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这个25克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植物油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汤匙，一般我们喝汤就是用这么大一个池子，是吧？那么每家可能有一点小差异，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25克的油，是几汤匙呢？我们这么一匙油大概就是7-8克的样子，所以呢，3匙油大概就是25克。你不要看这一匙油没多少啊，这一匙油如果你每天都多吃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增加运动，又没有扣减其他的食品，一年就能长7斤肥肉。7斤肥肉这也好大一坨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控油这件事儿对我们防肥非常重要。然后把油真正控制在每天25克以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 不只是控油任务艰巨，限盐也同样是个难题。我国有句老话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原本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过多已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你今天超标了吗？
0: 在膳食指南2016版的时候，的确当时说的是不超过6克，后来呢，为了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看齐，就调整成了5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连8克都不一定能够下得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这个盐控制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上。
2: 我们让大家对于5克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概是多少
0: 啊？大家看一下这5克盐呀，其实没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啊。大家别忘了，这可是一天当中吃的所有的菜里边的盐，而且这个盐量包括了酱油里的盐呀，酱豆腐里的盐呀，豆豉里面的盐呢，你吃的那个什么香菇酱里的盐呢，以及你吃的那葱花饼里的盐，饼干里的盐全在里头。所以真不多，是吧？
2: 好，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吃盐已经是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盐量减下来，吃的相对较少呢是更合适的。
1: 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盐让人眼花缭乱，选贵的，选加碘盐，选低钠盐，到底该怎么选？
0: 盐这东西成本真的是好低呀，就是要想把它加上价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碘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用加碘盐。比如说有一些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他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没有怀孕的妇女的2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
2: 那低钠盐更健康。
0: 对对对，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克数来吃，
2: 也是总量不能超过5克，对吧？
0: 对。
1: 说到盐，就不得不提到味精和鸡精，因为它们和盐一样都是钠的来源，也要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

0: 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
1: 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面还放了一些盐，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因为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2: 嗯，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嗯，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一集《艰苦创业》。
9: 新闻聚焦：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天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表示，一旦美军采取行动，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欧洲国家与乌克兰联手共建反弹道导弹联盟等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大力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一集《艰苦创业》。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11: 战斗加力。
12: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展开了一场高强度自由空战对抗训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接续升空，飞赴指定空域，围绕中距拦截、近距缠斗、电子对抗等实战科目展开极限博弈。空军航空兵某旅李玉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和战友们在东北老航校精神的激励下向战奋飞，持续加大对抗空战等科目比重，着力锤炼部队复杂条件下的打击能力。
13: 我们这支部队组建之初，多名飞行员都毕业。

0: 于东北老航校，可以说老航校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必须传承弘扬老航校精神，以忠诚强魂，以本领铸剑，以血性胜战，真正做到敢打必胜，决战决胜。
1: 早在1946年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党中央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在东北地区建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的决定。空军航空兵某旅严小玉告诉记者，航校建立之初，人员构成很复杂，其中既有根正苗红的我党干部学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甚至还有日籍航空技术人员。
2: 虽然当年这支队伍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文化水平、技术能力都参差不齐，但是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协作，团结就是老航校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第一法宝。艰苦奋斗也是刻在每一名创业者骨子里的作风。
1: 东北老航校初创的那几年时间里，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围绕东北地区展开激烈较量和争夺的时候。为了在战争中保存革命火种，尽早开展飞行训练，航校历经四次搬迁，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孙婷说，当时没有完整可用的飞机，航校师生就踏遍了东北城乡，搜集散落的航材，拆解修复残缺的战机。没有专用航空燃油，他们通过上百次试验，成功地攻克用酒精替代航空汽油的技术难题。没有牵引设备，他们就用马匹牵引战机，人力推动列车转运装备。就这样，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拼劲，航校师生硬生生用集体的力量在绝境中闯出了一条生路。
3: 有一次，战士们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架坠毁的日军战机，为了把发动机运回来，十几个人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硬是用肩膀把几百斤重的发动机抬回了营地。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劲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让第一架属于人民的战鹰飞上了蓝天。当年啊，甚至还出现过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用自行车气筒为战机轮胎充气的场景，这都是老航校前辈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
1: 创业维艰，奋斗已成。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空军官兵不用再为燃料发愁，不用再为战机质量和数量而忧心，阅兵时天上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但东北老航校孕育出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人民空军的血脉。新时代新征程，空军各部队常态化开展红色传统教育、作风纪律培育，一代代空军官兵勇挑重担，砥砺前行，用青春和热血把忠诚和使命镌刻在祖国的蓝天。空军雷达兵某旅李自豪：
4: 我们驻守在祖国的北极，这里冬天最低气温能到零下40摄氏度。刚建站的时候，我们住的是铁皮房，喝的是雪水，连蔬菜都吃不上。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但老航校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一直没丢。每年新兵下连第一课就是学习老航校的创业史，让大家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全站官兵会像老航校前辈那样扎根北极，坚守战位，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北疆空天。
1: 习主席强调，要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人民空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全面推进战略转型，积极创新训练模式，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前不久，在辽东某演训场，一场全要素实战化演练激战正酣。从空中战鹰灵活突击到地面单元预警拦截，从导弹发射架到指挥通信节点，从前置侦察到后方指挥中枢，各兵种各站位密切协同配合默契。空军某机动雷达营刘博自豪地说，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

0: 如今正在体系作战、联合制胜中绽放新的光彩。
1: 当年老航校靠着全员团结和艰苦拼搏实现了白手起家，今天我们靠着全域协同、体系联动打赢现代战争。一架战机顺利升空、精准打击，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岗位默默配合与全力支撑。在这次演练中，我们雷达部队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将数据共享给空中的战机和地道部队，三方协同完成了侦察、跟踪、打击的全过程。无论战争的形态如何演变，武器装备如何更新，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老一辈留下的精神底色永远不能变。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贯彻习主席致解放军报创刊70周年贺信精神，加强军队新闻出版阵地建设，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和出版奖评选，经各级遴选推荐、专家评审、集中公示等环节，评出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作品75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奖作品30件。近年来，军队新闻出版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传播党的声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积极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铸魂育人、政治整训、练兵备战、规划攻坚等重大决策部署，生动反映部队建设改革和备战打仗实践，充分展现全军官兵加强思想政治锻造，使至强军打赢焕发的新风新貌，推出一批主题导向鲜明、军味战味浓厚、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军队新闻出版战线要牢记信党为军使命责任，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宣传强军思想，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更好发挥宣传主渠道、舆论主引导作用，更好走进官兵心田，讲好强军故事，服务练兵备战，释放正向效应，引导激励广大官兵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以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经完成了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多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2: 记者潘晓元、张斌报道。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与中国海军恩施舰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在广州某军港码头，中越海军官兵分别参观了双方舰艇，了解双方舰艇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和舰艇文化等基本情况。中越双方举行了拔河友谊赛、撇缆和绳结等专业交流，双方海军官兵相互交换纪念品并合影留念，在活动中增进了了解与互信。

0: 本台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多人参会。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昨天全国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1921年，王全英出生在四川金川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1935年，14岁的他加入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春，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王全英被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流落到汶川一带，没能走完长征全程。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王全英生前荣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4会教练员集训，提升组训任教能力，请听报道。
3: 在刚才的试飞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4: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集训队的课堂上，无人机专业教练员张旭兵正展开无人机专业教学。他借助此前在送训部队和装备厂家跟学跟训总结的经验，引入多个专业要素进行体系作战推演。这种贴近实战的教学让其他专业的教练员耳目一新。参训教练员胡吉泰：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4会教练员集训，刚开始还担心自己下部能不能担任班长岗位，后来在这么多优秀战友的帮带下，我渐渐找到方法技巧。
4: 这次集训共有来自基层部队的100多名4会教练员参加，他们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手榴弹使用、刺杀、自救互救等实战科目，共同研究组训任教的具体方法、具体步骤，在思维碰撞中先后创新10多套辅助训练器材，研究出多种训法教法。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刘志敏：
6: 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研组训任教的真招、实招、妙招，特别是在提升新兵战斗力生成方面，我们区分陆伍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阶段，打牢新兵基础。
4: 据介绍，这次集训分为体能技能、教学组训两大类。体能技能侧重陆伍训练科目和各兵种专业科目，教学组训则突出训练方法，力求语言贴近新兵实际，场地融入战术背景，引导各教练员把动作要领讲明白，把训练标准立起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宋忠宝：
7: 随着送训部队装备不断迭代更新，担负任务多元多样，现在我们大力运用科技手段，并根据训练对象、内容、难度需要，灵活构设不同教学和训练环境，为战斗力建设提档加速。
4: 特约记者丁雷、尹邦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军方当地时间7月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 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据德国媒体报道，英国和德国计划在2034年前联合研发一款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今年7月，10个欧洲国家加入了由英国和德国牵头的深度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系统研发计划，该系统射程超过2000公里。报道称，这一项目的细节被严格保密，但预计将以英国的研发成果和德国的资金支持为基础。英方认为，项目正在按良好进度推进。目前，该项目的研发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超低空飞行的导弹，另一种是速度可达5倍音速的导弹。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推动的意愿联盟峰会在巴黎举办，25国领导人出席。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还与欧盟达成了一项无人机协议，以推进联合研发和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的合作背后究竟有何考量？面对自身防御力量不足的困境，乌克兰还会继续推行远程打击战术吗？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1: 近段时间，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本次意愿联盟峰会不仅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输送防空系统的事项，还直接推动成立了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各国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伊南教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难道就不怕因此引火烧身吗？
8: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深陷伊朗的泥潭，美国还把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哪怕中东战火熄火了，美国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保护欧洲也打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这个意愿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一成分的为了欧洲。当然它的时机选的不是很好呢，乌克兰正在发生比较大的这个混乱。乌克兰战场虽然现在看呢，现代化技术无人机啊用的很多，但是乌克兰内部的争论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意愿者联盟它的体系能不能落实的问题。如果想同时动员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等，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就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 这是一个旷日持久时期，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1: 是的，尽管意愿联盟峰会展现出一片团结的景象，但欧洲内部在武器研发、经费分摊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这很可能将制约联盟的实际行动力。最近，乌克兰一改过去在战斗前沿与俄罗斯互相拉锯的打法，转而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设施，并且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却突然被解职。易南教授，乌克兰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呢？
8: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了6个月，他可能是乌克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最年轻的防长，91年生的。而在6个月之内呢，你表面上看他的成就还是不小的，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从浅纵深到大纵深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上台之后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带来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利用硅谷的技术，对目标的判定啊、目标的选择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他利用科技，他确实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呢，他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为代表的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斯尔斯基是60后，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完全的传统的步兵机械化作战这样一套战略战术养育出来的。那么跟费奥多罗夫就完全不一样，战争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呢，费奥多罗夫提出很多口号，斯尔斯基就反对的。比如说，费奥多罗夫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斯尔斯基的这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所以费奥多罗夫要求把斯尔斯基解职。但是费奥多罗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物。乌克兰的军界、防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触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这个矛盾裂痕呢，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现代高科技无人化作战体系，另外是什么呢？强调传统的战法，炮兵、航空力量、远程火力，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人说，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 AI， 代表的是大数据，代表的是无人机，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管理，而斯尔斯基呢，代表着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1: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8: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于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说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 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

0: 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歧，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

0: 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

0: 中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0: 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1: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3: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8: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

0: 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

0: 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暑三后，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上强调，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樊宏平主持，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调研督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宏平主持并讲话。
2: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党旗引领检查栏，危难时刻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2号，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卢建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主持，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卢建指出，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各项任务，全市经济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的态势。要坚定信心，保持干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主要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卢建指出，要完善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闭环，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精准施策，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把主要精力聚焦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强化产业链招商，营造全员招商的浓厚氛围。要强化招商项目服务保障，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企业，常态化组织引起对接，切实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要完善包联机制，分管市领导靠前调度，部门班子成员包联县市区，推动包联责任精准下沉。要提高工作谋划的标准，务实工作举措，主动服务全市大局。卢建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要扎实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应急队伍前置。

0: 是临灾预警教应等机制，确保安全度汛。要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卢健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提升各级干部抓经济的能力水平，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汇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在市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7月22号，市委书记卢健到宽城满族自治县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在宽城实验中学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卢健详细了解医疗服务、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叮嘱工作人员要严格落实防疫消杀规范，科学精准做好安置点及县域内的消杀作业，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加强安置点群众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适时开展防汛避险、医疗健康等培训。要逐户梳理受灾情况，科学制定返家计划，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家，严防群众提前返家导致次生灾害。在宽城镇西街村沿街商铺，卢健实地查看清淤保洁、商铺修缮、经营恢复情况，与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受灾损失面临的困难问题。他强调，要全面摸清经营主体受灾底数，主动靠前协调解决问题难题，推动受损商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到宽城镇罗家沟村，卢健深入受灾群众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受损、家居损毁情况，耐心倾听群众诉求，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开展生产自救，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早日重建家园。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精准核灾报灾，加快推进受损房屋安全鉴定，统筹做好保险理赔、救助帮扶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调研中，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各级党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主体作用，逐级科学编制灾后重建规划方案，细化任务清单，落实具体举措，有序推进房屋修缮、设施修复、农业复产等各项工作。要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强化防贫对象监测识别，落实落细各项帮扶政策，防范化解因灾返贫致贫风险。要系统梳理本次防汛救灾应急处置中的有效举措和成熟经验，及时提炼总结，固化成为长效机制，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提供制度化保障，有关市领导参加。
0: 记者福东、尚静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落实防范应对举措，果断组织避险转移，确保全市安全度汛。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部位，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要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听取宽城满族自治县应对汛情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情况，强调要全面复盘分析，进一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统筹做好基础设施恢复、清淤保洁、环境消杀等工作，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谋划灾后重建项目，争取更多支持。要强化监测预警，配齐应急物资力量，扎实做好防汛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其他工作。
1: 记者周全报道。7月22号是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出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市政府关于市15届人大第7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市法院关于市15届人大第7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表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市16届人大1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机关党组成员及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宽城满族自治县多处遭遇山洪灾害，部分村庄道路中断，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宽城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党员干警迅速奔赴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请听报道。
2: 灾情发生次日清晨，宽城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全体党员主动请缨，成立防汛救灾专班，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党员志愿队伍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救援。洪水退去后，受灾镇村部分路段淤泥杂物大量堆积，检查干警深入受灾路段，依靠人力开展清淤作业，清理路面淤积垃圾，抢通堵塞道路，保障救援物资运输及群众出行通道畅通。受灾居民尹丽华：
3: 我们家这个位置难度特别大，我们这块淤泥半人深，就是检察院来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用锨一锨的往外端，那真的轮班上阵，一开始是用锨端，后来用车子推，中午12点半他们就来了，一直干到晚上的9点半。其实他们每天来都是穿一身干净的，等回去像个泥人似的，但是没有一个抱怨的。要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有可能现在连家都进不来。他们也一再安慰我说，放心，我们明天还会来，一直把你们这个淤泥给清干净了，特别感谢他们。
2: 连日来，在宽城龙须门镇大块地村，宽城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金梦带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地走访，耐心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困难，重点掌握受灾群众家庭成员身体状况、受灾情况、安置情况、思想动态等。宽城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金梦：
4: 灾情发生后，我院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警来到龙须门镇大块地村开展灾后清淤重建工作。我们通过入户走访、实地勘察，了解村民的受灾情况，同时配合村两委开展详细的统计工作。同时我们也向村民进行灾后重建消杀防疫政策的宣传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同村两委一起做好详细的走访统计及相关的援建工作，使受灾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1: 在此次宽城抗洪抢险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舍小家顾大家，洪水来临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朴实的举动诠释了邻里大爱与普通人的担当。请听报道。
5: 在宽城柳树底下村，道路墙体留存的水痕、路面淤积的泥沙依旧诉说着此前的险情。当时村民王刚自家堆放的100多吨玉米正面临被洪水浸泡损毁的风险，面临个人重大财产损失和相邻生命安危的两难抉择，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放弃抢救自家玉米，将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虽然没有镜头记录下当时王刚抢险的瞬间，但现场所有人都见证了他逆行而上的身影。被救村民家属武立军：
6: 非常感谢我们村王刚在险情中把我母亲运到安置点， 当时的水位应该到腰部那么深吧，已经都出不来了。

0: 面对险情，王刚迅速启动铲车，化身救援先锋，驾车穿梭在湍急积水中，一次次奔赴被困点会。凭借熟悉村内地形和娴熟操作，克服水流湍急、路况复杂等诸多危险，全力转移被困村民，成功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柳树底下村村民王刚：
1: 当时我在铲土抢救我自己的粮食，我听说村里已经下来洪水，很多老人在屋里已经被困了，第一时间我都想着去村里赶紧把人救出来，去了王帐子接了三趟，从王帐子接完人又回到柳底下接了三趟人。在我接人的过程中，王帐子有一家子老人铲车在道上堵着进不去，怎么铲也铲不出道路来，后来没办法从铲车下来到他们屋给背出来。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以救人为主，自己的财产然后自己的玉米，当时也没顾那么多，最后自己的玉米损失大概100多吨吧。
0: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在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面前，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守望相助，村民自发开展救援，用最朴实的行动扛起危难时刻的责任。大家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大家团结一心，美丽的家园就一定能恢复如常。
2: 承德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发布天气预报，22号下午到夜间，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3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24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5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承德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7月22号11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3: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4: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5: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

0: 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格达，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2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21名，实到会215名，符合法定人数。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李健、张艳华、秦涛、刘春辉、李欣、楚红尘、王长银、侯娥、南立鹏、叶海英、刘国友、王雪东、张先锋。张艳华受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张艳华说，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精心谋划新思路，探索建立新机制，积极推行新举措，奋力开创新局面，圆满完成了本届人大历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牢记政治机关第一属性，提高站位，紧跟核心，始终做到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秉持监督就是支持导向，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做到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心系群众，增进福祉，树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服务代表，激发活力，始终做到组织到位、管理到位、保障到位，贯彻四个机关建设要求，强基固本，加压奋进，始终做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张艳华说，今后5年是我市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奋力推进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的关键5年。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描绘了平泉未来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奋力建设现代化平泉的新征程，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聚力中心大局，聚焦民生关切，聚合代表力量，在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推进平权高质量发展中，展现人大新作为，做出人大新贡献。要以更高站位坚持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引领上达到新境界。要以更大力度提升监督治效，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作为。要以更优服务支持代表履职，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取得新突破。要以更实作风强化自身建设，在打造四个机关上展现新气象。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担负着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任务，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与全体代表履职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奋斗在一起，锐意进取，勇毅笃行，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做出人大新的更大贡献。张立坤代表平泉市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五年来，平泉市人民法院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锚定讲政治、树形象、提能力、争一流的工作目标，以司法之力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五年来，共受理各类案件47393件，审执结45330件，结案率95.65%，用实际书写了司法为民的时代答卷。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市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周建成代表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五年来，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在平泉市委和上级院的坚强领导下，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核心要求，围绕我市发展、稳定大局和上级院工作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为加快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贡献检察智慧，立足新起点，迈向新征程。市检察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以更高站位把准方向，以更实举措服务大局，以更强担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奋力开创平权检察工作新局面，全力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贡献检察力量。本台消息

0: 7月22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大会总监票人宣布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与全体委员见面，审议通过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市政协主席王立致闭幕词。王立指出，新一届市政协常委会一定不辜负市委重托，不辜负全体委员的信任，继承和发扬历届政协的优良传统，紧紧依靠全体委员，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以恪尽职守诠释责任，以接续奋斗回应期许，以守正创新开创新局，不断推动我市政协工作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王立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持续夯实自信自觉的政治根基，要服务大局善履职，持续彰显有为有位的责任担当，要凝聚共识强引领，持续汇集同心同向的磅礴力量，要守正创新树形象，持续写好高质高效的履职答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国歌声中胜利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一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19日至7月22日举行。2026年7月22日，大会选举产生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席一名，名单如下：王立，现予公告。2026年7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二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19日至7月22日举行。2026年7月22日，大会选举产生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三名，名单如下：傅占星、郭树山、王浩天，现予公告。2026年7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三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19日至7月22日举行。2026年7月22日，大会选举产生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秘书长一名，名单如下：郑文博，现予公告。2026年7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四号，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19日至7月22日举行。2026年7月22日，大会选举产生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2名，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可欣，女；马长云，满族；王辉、王国强；王婷婷，女，满族；孔祥元、卢艳红，女；傅文平，满族；冯旭超，蒙古族；邢志强，满族；刘占民、刘建东、齐新蒙，女，满族；严宝杰，女；孙玉军，满族；孙国辉、李冰冰，满族；李忠民、李小燕，女；肖新果，女；宋振月，女，满族；张伟、张艳春，女；郝明欣，满族；贾玉红，女，蒙古族；高雷，满族； 崔玉萍女，康立新、康国文满族，梁晓声满族，蒋晨光满族，薛志强。县语公告，2026年7月22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小雪天渐冷，养生防上火。到了小雪节气，许多地方都开始腌制咸菜腊肉，那么这些腌制食物对人体究竟有哪些影响呢？敬请收看中医话节气小雪。

0: 小雪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小雪过后气温急剧下降，北方地区开始出现少量的降雪天气。这个时候，人们不仅要着手准备过冬的衣物和各种取暖设备，不少地方也开始进行腌制品加工。俗话说，冬腊风腌，蓄以御冬。这种为过冬腌菜腌肉的饮食习俗一直流传至今，腊鱼腊肉也一度成为人们春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然而，这些腊味对人体健康究竟有没有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冬季的腌制美食呢？冬天也是感冒高发的季节，那么对于小孩和老人来说，此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养护呢？
1: 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24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小雪。
2: 小雪天渐冷，养生防上火。在我们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名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词。也就是说，到了小雪，天气逐渐转冷了，寒冷的气息

冬天的感觉更为凝重了。但是它跟大雪比较起来，这个节气还没真正到大雪那么寒冷。在我们民间有一个传说，叫小雪腌菜，大雪腌肉。

0: 冻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寒冷的季节逐渐到来了。而小雪腌菜和大雪腌肉，其实大家都应该理解，很多地区，比如说我们北方，到了这个季节都有鸡酸菜做冬天的准备。而南方其实在这个季节更多的是做肉食的这种腌制，比如说猪肉、鸡肉、鱼肉。所以小雪到了北方腌菜、南方腌肉的这个季节。为什么说立冬的时候我们不去做腌制品呢？为什么到小雪才做呢？是因为小雪这个节气天气逐渐转寒了，温度持续在下降了，这时候腌制的东西不至于因热而坏掉，所以这时候的保存是比较完好的。那说到冬天腌菜这个问题，腌制品其实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腌制品长期的腌制和你长期的食用是对身体有害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腌制品它含有亚硝酸盐，这种食物长期的食用就可以出现食道癌、胃癌、肝癌，甚至出现膀胱癌等等。所以腌制品你要长期食用，那这发生癌症的可能性就会存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腌制品其实腌制的时间越长，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就会大量破坏，你过多的吃腌制品就会造成维生素 C 的缺乏。第三个，腌制品大家想过没有，一般都是搁盐比较多，我们现在主张的人们的饮食要低盐，因为高盐的饮食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都是不利的，所以你长期吃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者那当然是一个对身体比如说损害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尽量少吃这些，尤其是慢性的高血压患者。第四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形成的草酸钙从肠道中可以排出，但这种腌制品的草酸钙它往往不易排出，而且被肠道重吸收，这样呢可以在咱们这个泌尿系统进行沉积，形成结石。那出现泌尿系统结石，这也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方面。所以归纳四点，那我们就说起来，腌制品对古人来说是一个民间的到了小雪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狱中的最主要的食品，但是在我们现实当中呢就加以改良了，尽量要少吃腌制品，不能说不吃，你比如腌咸菜大家也吃，对不对？鸡酸菜、鸡血的红都吃，但是有一个强调，掌握度不为过，也就是我们不能天天吃，偶尔吃也没关系。所以这个腌制品我们更多是要这么去理解它。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冬天一到，为什么有的小孩经常容易感冒？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总是习惯每天清晨出去锻炼，这种锻炼方式是否符合冬季的养生规律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春养肝，夏养心。
3: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秋养肺，冬养肾。我是王国伟，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养生奥秘。
2: 小雪过后，天气越来越冷，稍不注意

0: 更容易感冒。许多家长认为，小孩子在冬天患上的感冒多半是由于保暖措施不够着凉引起的，其实这是个常见的误区。那么引发儿童感冒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对于已经感冒发烧的孩子，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给他们适当的增减衣物呢？
1: 那说起来，到了这个季节跟什么疾病有关呢？还是一个寒字。其实到了冬天，我们要防什么病？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的感冒发烧。很多人到冬天不止一次得感冒，感冒是一个常见病。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这里边其实也有误区。我在儿科当医生的时候就碰到这么一个小孩，一天晚上8点多钟，一个家长抱着一个孩子大概不到3岁，抱到我诊室的时候我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呀？虽然是小雪的季节，冬天的寒冷季节，那天大风又有点降温，但是你知道他把这孩子捂成什么样了？外边是一个棉大衣，里边小孩穿着羽绒服，羽绒服里边穿着毛衣，毛衣里边穿着秋衣，四层包裹得严严实实。为什么呀？我们老百姓其实经常有一个误区，小孩感冒就是着凉，就是着凉惹的祸，那捂呢就防止他着凉。其实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那小孩着凉，那已经感冒发烧了，你再捂有什么用呢？防他再次着凉，其实这种可能性不大。已经感冒了就不怕再次的着凉。当然我说的不怕再次并不是说你这时候把小孩扔到外边去，在寒冷的环境下还穿得挺单薄，不是这意思，就不要捂得这么多。第二个，捂多了会怎么样？高热惊厥，俗称的叫抽风啊。这小孩就差点啊，我说你把它都打开吧，穿个秋衣秋裤在我那个诊查床上晾一会儿。这招跟谁学的？是曾经我在儿童医院进修，有一天晚上夜里2点，一个小孩来了，高热惊厥，刚抽完风，在寒冷的冬季，家长急得汗珠都下了。小两口带着一孩子，孩子才多大，没满月，28天。带我的那个主任说，王大夫，你让那小孩把这衣服都给我解了，光着屁股在那个检查床上躺着晾着。当时我想，这不再着凉了怎么办？我也有这误区啊。后来我发现呢，不是这么回事，那家长也有点不情愿，当然屋里有暖气啊，并不是让他搁在外边，搁在诊查床上1个小时，再一测体温，之前40度，再一测体温的时候是多少度了？38.5度，还没用药呢。后来我那老师说，这也叫物理降温啊。哎，我学了这招，碰见这个小孩我也让他做。所以当他晾完了以后，那出现什么呀？体温从39度降到38度多一点，38.2度。这带来一个什么道理呢？生活中你们想想，如果你的房间特别热，我们是开窗通风还是把窗户都关上，再贴上封条，密封了一个房子里，那热量怎么能散出去呢？这两个误区说明我们的小孩在就诊过程中，在感冒发烧过程中，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护理我们的孩子，怎么去就医，怎么去配合治疗。那这里我用中医的又来解释一个现象，小孩其实是先有内热后有外感，而不是像大家理解的都是着凉。所以不是寒邪这一个因素造成小孩的发烧，这种有吗？有，比较少见。小孩往往是先有内热，那小孩内热怎么去判断啊？其实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饮食有点不均衡，吃肉食过多，

0: 吃上火东西过多，第二个大便干燥，第三个口中有异味，有点口臭，这种小孩你要小心了。再有一个着凉，很容易感冒。我们中医认为，儿童感冒其实热症实症的多，着凉是一个诱因，内热是一个基础。那你说，说完了小孩，我们大人老人呢，很多老人到了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心态跟三十多岁一样。为什么？身体好啊，四肢健康啊，觉得我什么都可以。所以老人往往到了冬天，天亮的晚，他起得又早，早早出去锻炼，其实很不好。这样第一容易出现意外，第二很容易着凉。所以那天我就看了一个老人，上网上看什么病啊，感冒发烧了。为什么发烧啊？早上去登山去了，刚爬了没200米就觉着出汗了，把衣服一脱，穿个 T 恤衫，哎，接着爬，没想到着凉了。这种病人呢在门诊中也经常见到。那我总结两句话：小孩发烧别过午，老人登山别贪凉。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孩，我们中医讲叫纯阳之体，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而我们的老人不要心态好就觉得自己没事儿，其实五脏六腑的老化你看不见，光心态好是不行的。所以老人别贪凉，小孩别过午。那说到感冒，我们中医跟现代医学是怎么去理解呢？现代医学更多的理解的感冒以普通感冒为主，还有什么流感。但是中医把感冒分成什么？分成三种。第一个叫风寒感冒，第二个叫风热感冒，第三个叫暑湿感冒。风寒感冒是最常见的，尤其在冬天常见的是风寒感冒。表现是什么？发热不重，但是恶寒比较严重。经常我说穿毛衣羽绒服我还觉着冷，盖两床被子也觉着冷，这往往是风寒感冒的一个表现。还有流鼻涕、流清鼻涕，还有头疼、浑身酸疼，有的有嗓子疼、咳嗽，这些是风寒感冒。还有一种叫风热感冒，恶寒并不严重，怕风，也就是不太怕冷，它是怕风。再一个呢，发热相对要重一些，高一些。还有咽喉的肿痛、大便的干燥、咳嗽，还有什么流鼻涕，甚至流稠的黄鼻涕为主，这种叫风热感冒。但是千万大家记住，风热感冒一年四季都见着，冬天也能见着，有时候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同时存在，这也可以见着。第三个暑湿感冒，暑湿感冒按一般的规律到了冬天是没有的，尤其是寒冷的地区，夏天三个月的感冒可以是暑湿感冒。它表现的症状就是鼻音比较重，发热并不重，而且有浑身酸疼，有懒洋洋的。我们中医讲湿邪造成的疾病，有一个词很好的形容它，叫缠绵难愈。往往暑湿感冒时间比较长，一两周才好，不像我们风寒感冒治疗及时，那可能一个星期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中医理解的三种感冒。那我们中医讲这感冒跟哪个脏有关呢？其实跟中医讲的肺，肺为焦脏，肺主皮毛，肺呢又有一个特性，喜润恶燥，北方又比较干燥，是多风少雨，气候干燥。所以这种情况下北方得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在冬季就比较常见了。
1: 冬天易发的疾病不但与外界气候的寒密不可分，也跟人体自身的热关系密切。冬季来临，人们除了感

0: 到寒风凛冽以外，还经常会感到口干舌燥，内火旺盛。那么人们为什么在冬天更容易上火？中医认为有哪些方法能够预防人体内火的产生呢？
1: 那我们说了，到了小雪这个节气，感冒是高发的，但是我们实际呢，有些是内热有关。因为中医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怎么去理解？肺跟大肠是一个通道，下水道不能堵，堵了内热就会往上走，就会影响了肺部的功能，就会出现肺部的疾患。肺又主气司呼吸，就管理呼吸这个意思，所以呼吸道疾病在冬天就容易高发。这怎么去理解呢？我用个病例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我门诊中来了个女孩，20岁左右，一进我诊室，我看了她一眼，我就跟我的学生说，这看便秘呢。这学生问我，老师您怎么看出来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呢，这女孩就坐在我旁边了。说是一个女孩，又跟着进了一个，我一看这俩患了一个病。为什么呀？第一个女孩我是通过中医的望诊来看，我们中医看病啊叫望闻问切。这俩女孩，一个，第一个坐我这儿，这个脸上长疙瘩，青春痘在这个额头上长了两层了，就是痤疮上面又长痤疮，有的都有脓点了。第二个连脖子都长。第一个我一问他，我说你看什么病啊？我看便秘。我有多长时间了？他说大概有半年了，但是最近有点加重。后来我说，那你平时的饮食呢？他说我就爱吃肉。我一看是爱吃肉，这女孩其实体重已经告诉我她平时吃肉比较多，才20岁，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后边那女孩，我说你也坐这吧，我说你跟她是同学，是我们上下铺，我说你们上下铺，你们俩的饮食习惯是不是一样？是，我们俩是既是上下铺的室友，又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室友。什么室友啊？吃饭那个饮食的食的室友。这俩就爱吃，哪有什么好事都去吃去，平时就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所以连脖子都是长了痤疮了。这俩我再一问，说我们最近啊父母说了，冬天是进补的最好时机，所以我们要多吃点好吃的，学习有累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俩女孩正处在青春期偏后了，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的时间。你想这本身就多热症多实症。第二个，冬天咱北方实际上屋里都有暖气，暖气容易消耗我们的空气中的水分子，所以北方为什么要有加湿器呢？就是让屋里适当湿润一下。而实际它宿舍里没有啊，又有暖气，身体中的和空气中的水分蒸发又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到冬天在自己的饮食的不知道节制，这三点决定了什么？他这痤疮为什么发生在脸上呢？开始我讲了一个，肺与大肠相表里了，毒素从大肠排不出体外，那毒素往哪儿去啊？往上边来。那跟感冒你说有什么关系呢？先有内热呀，内热的发生是感冒基础。所以这俩女孩跟我说最近这两天还感冒了。那感冒了是什么？那就流鼻涕风寒感冒呗。所以说从这点来说，我们说到冬天防寒邪，寒邪可以导致疾病，但是又有一个条件，往往内热又是外感性疾病的一种诱因，是因为饮食不当。这俩女孩说了，那还曾经有人说呢，冬天是进补的好时机，我们说进补吧，那个家长也鼓励我们进补，但是你想过没有，他平时就是大鱼大肉。